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3: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4: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哇，咁快嚟到今个星期嘅小周末，星期五，系啦，你嘅状态还好吗？我就麻麻地啦，因为今个星期呢已经系连续多日超过10到12个钟头嘅工作，一个字攰，两个字几攰，但系仲未完啦，因为估计喺下个星期四我有年假之前，工作都系冇办法休天噶，系咯，咁同样作为打工人嘅你咧，应该都明白嘅，即系你想要拥有一个假期啊，你啲嘢咧就唔系话唔做噶，要么咧就提前做晒佢，要么咧就翻到嚟之后嗱嗱声又要做啊咁样，好啦，新嘅一天开始啊，又系激情满满的一天啊！欢迎你收听收睇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欢迎咁多位，除咗系听 FM92.4 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听节目做互动之外，亦都可以睇课程嘅视频号直播。嗱，今日天气咧依然都唔系咁稳定噶，好彩呢个时间出门咧就雨水唔系咁明显，同样都提醒你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1: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系 系啦，留意下天气变化先啦。嗱，寻日开始咧就天气多变啊，时晴时雨，时大时细，时有阳光，有时候好风光。天气嘅变化比你翻面仲要快啊，好难以捉摸啊。有朋友话，点解偏偏我就要淋咗嗰场大雨？亦都有朋友话，咦，唔系落大雨咩？点解会晒到头崩额裂咧？咁样。如果天气会发声，我谂佢都会同你讲声，反正我点你哋都唔满意㗎啦，咁我就更加随心所欲啦。所以呢，大家嘅应变能力要更加快，要更加好。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都有27度，温度未降，依然都系咁满局㗎。预计今个白天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3到29度，相对湿度介乎80%到98%。部分时间有中雨到大雨嘅降雨过程，希望大家唔好太大意。咁而嚟緊嘅周末天气都系一样㗎，好似今日咁样。听日温度22到28度，去到星期日啦，係呀，落多几日雨之后，到时个温度呢就会跌到22到25度，会舒服少少㗎啦。特别提醒有外出安排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天气变化。咁今日星期五呢，我哋嘅节目有非常丰富嘅节目内容准备啊，呢、這个时间呢会更新全新一期嘅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今个星期同大家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唔单止适合青少年嘅成长，就会适合每一位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嘅我哋。因为佢系成长嘅必修课，亦都逃不过。希望今期嘅内容同样帮到你。
3: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欢迎你收听今期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如果说成长是一条必经之路，那这条路恐怕不单止只是铺满鲜花，可能还要有很多道关卡要慢慢过，要慢慢打。今期我们希望通过成长必修课，帮助小朋友去打三个关卡，离别、接纳和拒绝。
5: 大家好，我是市直机关关工委副主任胡永坚。本期我们探讨成长中三种情感挑战，离别、接纳与拒绝，这些都是孩子必经的人生课题。孩子在成长中总会经历朋友转学、亲人离开，也会遇到不被接受、自我怀疑的时刻。这些情感挑战恰恰是培养他们心理韧性的重要机会。作为家长，我们不必急于帮孩子去解决问题，而是可以成为他们情绪的容器，允许他们表达悲伤，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并在被拒绝时依然相信自己值得被爱。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忆美好，分享感受，教会他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成长的开始。
4: 我想这一门不单止是一门课来的，还是一次心理疏导的过程。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介绍一下今日参与讨论嘅多方代表。今期嚟到我哋节目嘅会有我哋嘅心理导师，同埋有家长嘅代表。先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同我哋打个招呼先。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邱静。
4: 都想听听邱静老师对于呢一个主题嘅分享，点解小朋友一定要学识呢几个关卡嘅通关方案呢？
6: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情绪管理，呢几个关卡都系有好多关乎于我哋人嘅价值感啊，关乎于人际关系啊，佢需要学会三样嘢。第一样就系佢要识得交朋友，建立人际关系；第二个就知道点样处理事情；而第三个咧就系知道点样消化处理情绪。
4: 亦都有家庭嘅代表啦，咁啊，有请妈妈先做个自我介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Flora， 我姓何啦。咁我过去嘅职业生涯咧，大部分时间都系百强啦，同埋亦都辅助过创一代嘅民企啦。咁我屋企咧就有两个小朋友啦，哥哥读紧研究生啦，电脑游戏设计嘅。咁啊，妹妹咧而家就六年级啦。
4: 咁啊，妹妹都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秋兰，今年11岁了，就读于环湖小学。然后呢，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羽毛球，平常也和爸爸一起运动一下，挺喜欢唱歌的，还在上音比赛中得过奖。
6: 秋兰有没有都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到现场呢？
8: 我是有的，就离别的话它是分很多种的，但是离别的时候就有点不会去处理自己的那种伤心的心情。之前我在学校是有个好朋友的，但是呢他在上学期转到别的学校去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后我就很伤心，因为我跟他的关系在班里是很好的，但是呢他走了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可以陪我玩听我分享自己生活的好朋友，就是在哭，然后呢我也很难平复自己的情绪，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他。
6: 所以好伤心是吗？
8: 对呀。
6: 你好不容易伤心的？
8: 就妈妈跟我讲伤心其实并没有什么，它并不是一种坏的情绪，
6: 而且我哋伤心正正系代表咗我在乎，我好在乎佢，我好珍惜佢，所以我就会特别特别伤心。
8: 系啊，
6: 所以我每日都可以俾呢啲时间俾自己伤心。咁如果你真系挂住佢嘅时候，你系点办噶？
8: 跟他打打电话，或者说约他出来玩。
6: 即系意思系我哋仲保持关系。咁你两个人之间，佢有冇送过啲小礼物俾你啊？
8: 有贺卡呀。小发卡呀，对于我们的友情来说纪念比较大的东西。
6: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靓啲嘅盒仔放住佢，意思系我哋物理距离分开咗啦，但我哋嘅感情冇分开到。当我挂住佢嘅时候，我又可以翻出嚟，然后谂一谂啊，嗰次我哋一齐去边度玩，好开心嘅嗰种记忆。如果实在真系觉得好伤心好难过，咁佢又忙紧，唔一定可以听到你电话，咁你点办？
8: 一般我就会去到爸爸或者说妈妈说这件事，或者说让他们陪陪我抱抱我，让我这种情绪可以缓解。
6: 这个都是不错的方法的，但你也都可以试一下写信给他，你不一定寄出的，你也都可以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交给他，这个已经是将我们的情感留于那个笔簿里面，这个是非常好的处理情绪的一种方法。
4: 这个是关于离别。妈咪呢，女儿其实都有没有这方面的求助呢？
7: 我觉得几欣慰一样嘢，就系第一个小朋友上面系灌输嘅啲教育理念咧，都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或者系带佢嘅保姆啊咁。咁到咗第二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反而你系有机会咧去将你所学到嘅嘢啦，你自己成熟嘅心智咧，同佢做一啲更多嘅沟通咯。咁我觉得头先邱老师讲嘅三样嘢里边咧，我哋比较关注嘅系佢自己喺情绪上面嘅表达，同埋佢可唔可以完整咁样承接细微嘅意外嘅事件。前几日佢喺度讲，佢话虽然我学习成绩唔一定系好拔尖嘅，咁但系咧佢系我经历过嘅嘢咧，就好多小朋友都冇经历过嘅，譬如话上音嘅比赛啦。在佛山市可能攞咗个一等奖，咁但系喺全国嘅时候水平太高啦，咁可能攞咗个三等奖，咁佢自己系点样接纳？可能会有少少失望，佢觉得自己都唔错，系咪？咁佢点样去调整？
4: 秋兰，哎呀，你去比赛压力好大啊，因为将自己放喺人群当中，好难避免有比较，而且佢仲系一个比赛，一定会有输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比赛嘅感受呢？
8: 其实呢，刚开始还没比的时候，就心里是很忐忑的，怕自己比不过别人，怕自己是不够优秀的，也可能是最差的那一个。但在比赛当中，其实我很享受那个过程。我妈妈告诉我，无论结果与否，你只要勇敢地去做了这件事，享受这个过程就已经很棒了，无论结果如何。
4: 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啊，邱老师，
6: 刚刚的这个事件里面，我反而就想到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接纳了。如果我本来拿了一等奖的，去到全国就只能够拿到三等奖，那无论如何多少都是感觉到有点输了的，是吧？你可以接纳你输了吗？
8: 其实是有一点难的，毕竟明明自己在市里的成绩是那么的好，但是在全国的比赛中看到的成绩却并不是很理想，那失落还是会有一些的。
6: 是啊，好多失落，好多不开心，但是我可以接纳吗？
8: 是可以的。
6: 你会觉得是你本身不好啊，只是你暂时没做到？
8: 我可能更偏向于觉得自己是暂时没有做好，没有尽到自己的全部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6: 所以他确实在这里呢，整个性格的发展是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他能够将人同时分开。我们讲的接纳就是接纳不完美，就是将人同时分开。这件事我做完之后呢，是我暂时 表现得唔够好，或者我暂时能力唔够，但并唔代表我呢个人唔够好。因为好多人会将人同事黐埋㗎喎，一旦件事做得唔好就会自我攻击，觉得我呢个人唔好。咁亦都从呢一点里面可以想象呢，喺家庭里面估计你哋唔会用低贬式嘅教育。因为如果用低贬式的教育，他会即刻跟自己的人品会挂钩的。他从小就已经知道了，原来有一件事做得不好是我暂时能力不够，不代表我的人不好，那我就可以在下一秒去完善他。那这个都是接纳里面很重要的，就要接纳我们不够完美。接纳这件事，我想问，如果我们一讲要你接纳，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词令你不舒服？
8: 不会。
6: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哎呀，是不是只能够认命呢？
8: 接纳自己的情绪也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自己的坏情绪不能接受的话，可能也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完美，就会觉得自己挺失败的。
6: 嗯，蓝蓝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很多人会理解接纳好像是认命，但其实他不是。接纳是我们要跟生活和解，不是认命，也不是我不够好。那对于青少年来讲，一般有三个接纳是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接纳我不够完美。本来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的，只是青少年开始，我们没有人完美的。每一件事我在市里面拿一等奖，是因为我们竞争的对手的水平在这个时候是有参差的。但是去到全国呢，就是全部都是高手。咁所以竞争嘅对象唔一样，唔系你发挥得唔够好，而系每一个人都各怀本领，竞争就变咗强大一啲。咁所以我哋接纳，亦都相信喺嗰个时候，我哋已经尽力而为啦，做咗我可以做嘅，我嘅状态呈现嘅，但系我下一秒仲系可以去努力噶嘛，仲系可以去修正噶嘛。所以接受自己唔完美就系我每一个当下都系尽力而为嘅，但系我每一个下一刻都仲可以继续努力。咁我就可以进步啦。另一个有啲难嘅，就是我哋要接受人哋嘅想法同我哋唔一样。
8: 嗯，
6: 你哋鍾意唔一样嘅 idol， 鍾意唔一样嘅老师，鍾意唔一样嘅语文数学，你点处理㗎？
8: 嗯，一般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问一下他为什么这么感受，然后呢来了解他，哦，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儿。让我们不会因为说，哎呀，我喜欢那个，你喜欢这个，我们就关系不能好。
6: 很厉害，确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不一样，但我们仍然可以各自去守住我们喜欢的东西，并不代表他跟我不一样他就不是好人。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最容易说，哎呀，那个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排挤他。各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接纳他跟我不一样，而且正如你刚刚讲，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因为只要不一样我们才可以互相学习嘛。整个群体里面都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再进步了。
9: 即六年级的小朋友，有一个这么成熟处理方案的第一个思维，第二个行为都真是非常之犀利，
6: 所以屋企妈咪一定系养得好好。
4: 即系每个细路仔有佢唔同嘅特点啦，咁佢同哥哥比起身，佢本身系有啲早慧嘅特质嘅，同埋咧，其实佢个竞争性咧系强噶，系强过哥哥噶。因为哥哥可取之处就系我哋对佢嘅相信啦，佢系经历过所有国内嘅学校嘅形态，最后喺一间艺术大学嘅预科里边揾到咗自己嘅真爱，咁就翻生。咁但系其实我相信好多家庭或者好多家长咧，未必到呢一步，佢已经唔一定再去相信呢个小朋友反弹啦。即系我觉得两个小朋友嘅成长系一个好唔同嘅道路，咁确实咧。妹妹在整个过程中给我感觉是神仙很多，她受到的教育那条主线会更加清晰咯。
9: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接纳啊，关于认同啊，那我们又讲一下关于拒绝了。
6: 蓝蓝应该是一个很够胆拒绝的人，因为她的天性是边界感有点强的人。是吧，妈咪？
4: 是。有一次呢，在个校巴那里啦，有个老师跟我讲返，她有个男仔跟她坐得比较埋。咁呢佢跟住同佢讲话，你唔好坐咁埋啦，咁老师话咁近其实唔係咁好。咁、那个男仔其实第一次冇听咁，但佢第二次就同佢讲啦，你唔好坐咁埋啦，我第一次今次就算啦，第二次我会同老师去讲咁。即係呢个系好似系三年级事情吧。咁我当时听到之后我都觉得有啲意外啦，当然系比较高兴嘅意外啦，即係佢嘅拒绝嘅方式同埋个成熟度。佢亦都会去维护嗰个同学嘅面子啦，咁但係佢亦都将自己界线係摆得
7: 好清楚啊，咁佢亦都知道去边度寻求一个权威，就是、咁我就话俾老师知啦嘅一个帮助。咁我觉得呢件事我听得之后咧，我系其实有啲即系喜出望外
6: 啊。系噶，因为佢嘅天性就系边界感好强烈，
7: 嗯
6: 啊，身体嘅边界感对于佢嚟讲大啲啲嘅时候咧，如果你想揽佢，你要问下佢噶，可唔可以？未准备好，你突然间过嚟拥抱我，佢就会觉得唔舒服。
7: 嗯，
6: 所以佢天生嘅边界感比较强嘅人咧，拒绝对佢嚟讲唔系一个特别难嘅事，意思系佢好能够拒绝人。当然呢个唔系为你而讲嘅，可能系更多嘅年轻人，佢哋要学会拒绝，因为呢门系一个唔容易做嘅功课。拒绝一个人，其实好多时候系拒绝一件事，唔系一个人。譬如你嗰个男同学坐喺你隔篱，呢个系一件事，你要坐我咁近嘅呢件事，可能同学仔佢嘅人品唔坏嘅。但是佢就系冇乜边界感，就好中意即系同人哋靠得好近，因为有啲人天性特别中意黐人，佢会靠好近，咁所以我系拒绝咗呢件事。我哋要拒绝嘅时候，唔系拒绝一个人，系拒绝一件事。呢件事我确实冇办法帮你，应承唔到你。点解呢？因为我有限，我嘅能力系有限嘅。如果你要我做高三嘅题，我唔识就系唔识，系咪？而我嘅时间系有限嘅，你想同我去玩，但我未做完功课，所以唔得。我就话俾你听，而家唔得，我要做完功课。第三个有限嘅系我嘅精力系有限，特别要拒绝妈咪嗰啲要求嘅时候，一定话俾佢听，精力系有限嘅。我好似有时间，翻嚟我就喺度睇手机，唔睇手机我就坐喺度，系咪？明明你有时间，你有能力，点解你唔去做功课啊？其实你唔知道佢嘅精力用晒，即系冇咗电啦，佢只能够坐喺度发毛。咁呢个就系佢嘅精力系有限嘅。我哋要拒绝一个人，正正系因为我有限，我做唔到，而并唔系对方唔系好人。人哋拒绝我哋咧，都系因为拒绝咗一件事，而唔系拒绝我呢个人，觉得我人品唔够好。所以喺拒绝上面咧，有好多人会将呢样嘢挂钩。但系刚刚蓝蓝非常之出色嘅就系，佢好清晰，唔系一回事。表达拒绝嘅时候咧，系唔需要道歉嘅，又唔使内疚嘅。因为我哋一旦要拒绝嘅时候，觉得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做唔到，唔需要道歉，亦都唔需要内疚，系因为我有限，明确咁表明态度。我哋一般有啲模式嘅，嗰、那个模式成年人都啱用嘅吓。譬如好简单就系，人哋要求你，不如咁，我哋一齐去玩，我哋要清晰话俾佢听，我而家唔方便，跟住要讲原因。原因就是因为我而家做紧功课，我做紧呢啲嘢，我唔适合去玩。拒绝完之后系咪就系句号呢？唔系噶，我哋有个缓冲嘅替代方案。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六去睇电影啊！不如我哋做完功课之后嘅黄昏，我哋去做啲乜嘢啊？意思系我拒绝咗你嘅诉求，但我可以提出另一个连结嘅方案。咁对方就唔会觉得咁难受啦。拒绝系相互嘅，因为有可能我拒绝人哋，人哋都会拒绝我哋嘅。
10: 多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亦都多谢呢一位温柔而坚定嘅妈妈，更加要感谢淡定而又勇敢嘅秋兰妹妹。当然啦，亦都要多谢收听节目嘅你。成长从来都唔系一场孤军奋战嘅旅程，家长要给予足够嘅爱同信任，去帮助小朋友通关成长嘅每一程。离别系允许悲伤嘅，但系亦都知道思念要找地方安放好。真正的接纳是允许自己不是那么好，但同时都不会放弃更多的成长勇气。而拒绝的本质是拒绝一件事，而不是拒绝一个人。希望每一位的小朋友都可以在爱中学习温柔的告别，在接纳中勇敢地做自己，在被拒绝之后依然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的主题内容再见。
11: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12: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2: 五月二十二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好，唔该晒我哋嘅同事们嘅分享啊！有好多朋友话，听到一半咧要翻工啦，点样可以重温咧？咁样嗱，听日星期六咧早上时间嘅10点到10点半咧都可以重温到嘅。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图文资讯，欢迎你关注佛山家嘅月听青春专栏稍后嘅更新，同埋城市俏佳人节目公众号嘅内容更新。稍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下方城视频号的直播会继续。

0: 早上八点半。
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淡越珠海双越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常态化专题化开展政策解读和交流活动，着力构建政策通、规则通、服务通、人心通的便利港澳居民生活服务品牌，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港澳同胞。据了解，这计划是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继去年年底发布港澳同胞旅居珠海应急联络办事通后，围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联通精心策划的年度品牌活动。这本办事通精准聚焦港澳同胞旅居需求，分为出入珠海、交通安全、医护民政三大板块，涵盖旅居证件、电子支付、通行规则、急症就诊、社会救助等12类日常生活和应急处理场景，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旅居状态港澳同胞的核心需求。不单止提供清晰易懂的解答和可操作的指引，方便大家快速查找所需信息，还附有相关职能部门平台二维码及常用应急电话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一扫即懂、一查即通，为港澳同胞在珠生活筑牢应急保障防线。是否能够享受优质晚年生活是安居的重要考量，大湾区内地城市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将这两者紧密衔接，为港澳居民打造一个从安家到安心养老的全链条支持体系。中山主动深化湾区融合，全力为港澳老人打造舒适便捷的跨境养老环境，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心愿在湾区落地生根。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怡康老年服务中心，

0: 就有两位来自香港的老人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今年76岁的王伯每日晨练完之后都会同朋友们一起唞下喝早茶，日子过得非常之惬意舒心。现在他在中山养老，仔女每半个月揸车前来探望，非常方便。另一位77岁的冯伯在2024年11月在个女和女婿的陪伴底下入住了怡康中心。从入住以来，他对中山的养老环境赞不绝口。冯伯住的两居室既有精致的装修、阔落的空间，还有24小时室温调节，可以随时收看香港免费电视节目等温馨的细节，令老人深深感受到好像回到家的归属感。近年来，中山在深化养老服务湾区融合上主动作为，持续发力。深中通道通车之后，中山的交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香港老人跨境养老提供了便捷支撑。同时，中山出台《中山市养老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积极鼓励包括港澳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明确港澳服务提供者是中山兴办养老机构，可在市场准入、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方面与内地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系列暖心举措，让香港澳门老人跨境养老慢慢成为湾区养老新趋势，亦都令到港澳同胞真切感受到中山的包容与温情。肇庆聚焦港澳居民安居需求，打造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为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保驾护航。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这举措亦都标志着肇庆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该中心以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专门为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助力肇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接下来，我们采访到了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请他为我们介绍下该服务中心的详细情况。古主任您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1: 结合前期我们市大湾区办对我们在肇的生活的港澳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一个详尽的摸查的基础上，我们按照这个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一个思路，将这个服务中心就定位为面向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这个中心呢，主要具备三个核心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导入便捷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我们就是推动市区两级的一个政务服务下沉，采取授权代办、靠前服务等方式，为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入境、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的咨询与申办。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全面对接一些优质的生活服务资源，就是针对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在交通、通讯、居家等方面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是正在逐步建立并且动态更新一份就是关于家政啊、托育啊、养老等优质服务机构的一个白名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值得信赖的一个居家资源。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丰富的文体社交服务。我们呢，将这个中心呢打造为面向港澳居民的一个共享客厅，完善了一些休闲洽谈以及文体活动的一些设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个品茶聚会啊、联谊交流等一些社交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市青少年宫的一个场地以及那个师资的优势，向居民们呢推介一些书画呀、舞蹈啊等一些高品质的培训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切口，精准服务到在肇庆居住的港澳同胞以及其他的外籍人士，把国家和省市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从而吸引更多的港澳及外籍人士来肇庆创业和就业生活。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服务中心的一个实质性运作，真正实现湾区居民的心连通，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一个意见收集啊、动态调整的机制，不断优化我们的政策咨询和生活服务资源库，用最务实的一些措施来提高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和归属感，让他们在肇庆不仅能够安居，更能够乐业，还有享受生活。从目前我们的运营情况来看，我们的主

0: 主要的服务对象，依然是港澳居民。
1: 好的。服务中心选址鼎湖区，且紧邻港澳居民居住集中的湾区西部华侨城，这样的选址考量主要是什么呢？
0: 关于选址鼎湖区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服务要跟着居民走。我们在前期做了比较细致的一个统计摸查啊，发现港澳人士啊，在我们肇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呢，呈现一个居住相对集中的一个特征。其中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的销售的套数啊，占了港澳人士来肇购房总套数的40%以上。可以说呢，鼎湖区以及肇庆新区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港澳居民在肇庆置业的一个核心聚集区。第二个呢，是我们坚持服务要在家门口。我们充分利用了市青少年宫的一个优质的物业，该物业呢紧邻港澳居民最为密集的一个楼盘，把服务中心建在这里呢，能够最大限度地方便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就近办事、就近活动，真正做到推门就能享受服务。
1: 服务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理念。那其中呢，政务服务方面是提到了出入境、社保等高频业务一站式办理和跨境通办。能否请您举例说明这些服务将如何落地，真正实现港澳居民逐步出示办理业务？
0: 两个具体的场景例子，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主打的是一个一站式与靠前代办。大家知道办理出入境、居住、社保、医保、税务等一些业务啊，往往涉及到公安、人社、税务等不同的部门。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四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举个例子，比如一位刚刚在我们肇庆新区安顿下来的港澳居民，如果他要想要申请港澳居民居住证，并且购买我们内地的城乡居民医保。过去他可能要先去一趟公安户政窗口，再走一趟社保局。现在他只需要从家里溜达几步，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就一次性的提交一个材料，我们就通过一个授权代办的一个机制，由工作人员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办理香港业务的话，我们主打的是远程自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在肇庆长期居住的港澳居民呢，依然需要定期处理香港的一个事务，比如他们的长者津贴的申领啊、税务申报啊、牌照的续期啊等等。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正在积极在服务中心里边设置一台香港的跨境通办自助服务机，这台机器呢就像一个连接肇庆与香港的政务传送门，未来呢。他们只需要来到我们服务中心，在自助服务机上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能够直接连线香港的政务系统，实现一个远程申办、文件打印等一些操作。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内地业务就近办，加上香港业务远程自助办，双向发力，我们希望彻底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港澳同胞在肇庆住得安心、舒心。
1: 那在生活配套方面，服务中心规划了跨境直通巴士站点、跨境通信金融咨询、家政托育养老白名单等等的服务。那这些配套服务将如何确保专业性和便捷性，让在肇庆的港澳人士感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0: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内让大家逐步地感受到这些便利，有更多的获得感。关于如何确保这些服务的专业性与便捷性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机制来保驾护航。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化的管理，而是通过政府采购委托了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负责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包括接待以及资源对接。这种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模式呢，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服务态度和亲和力，以及服务流程的一个专业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部门间的协同，为了避免这些服务流于形式变成空头支票，我们大湾区办呢就是牵头统筹，协调了交通、金融、公安、人社、税务等多个关键部门，共同一起来打造这个服务中心。我们设立跨境直通巴士站点与票务点，就有交通部门和客运企业的专人来落实。跨境通信与金融的服务呢，我们就通过引入主要的通信运营商和银行机构派员进驻。 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动态调整与居民参与的一个机制，家政托育养老的版。

0: 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服务中心运营后，我们会根据然后居民及外籍人士的实际使用反馈，对这个白名单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哪家机构服务好，收费合理，我们就推荐；哪家机构居民反应不好的，我们就随时会把它移出这个名单。同时，我们还会建立港澳居民共同参与运营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服务中心不仅是为他们服务的，更是邀请他们作为主人翁来一起参与管理和监督。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有信心让这些生活配套服务既专业又贴心，用最务实的一个举措，让每一位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同胞都拥有归属感还有获得感。
1: 好的，那未来肇庆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服务中心将如何持续优化升级，更好的服务再照港澳同胞？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稳步的扩大我们这个国际化社区的一个版图，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是我们打造的首批国际化社区的一个试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服务中心为样板，认真的总结这个运营的一个经验。未来随着肇庆与港澳交流的日益密切，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在肇庆居住分布的一个新的趋势，适时的在其他条件成熟的社区推广这种模式，逐步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国际化社区服务网络。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依托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让服务中心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优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服务对象说了算。在未来的运营中，我们会定期开展回访和座谈。比如，如果大家反映最近对某项新的政策不了解，或者对某种新的文体活动有需求，我们就会立刻调整相关的一些政策咨询内容，或者引入相应的设施和培训课程。同时，我们还会不断的完善居民们共同参与运营的这么一个机制，邀请他们从体验者变成主理人，大家共同把这个服务中心建设得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拓展这个服务的一个深度。目前我们的服务的重点是解决大家安居的问题，未来我们还要在乐业上做文章。我们要依托这个服务中心，系统的梳理国家、省市针对港澳居民在就业、创业、购房、税务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不仅在线下提供一对一的解读，还会开发和完善线上小程序进行一站式的展示，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港澳同胞在肇庆发展的一个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安居乐业系每一个人嘅共同心愿，更系大湾区建设嘅重要底色。大湾区内地城市精准奋力，打出组合拳，既出台多项暖心安居保障政策，为港澳同胞打造喺内地生活嘅温馨港湾，令佢哋安心扎根。又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创业扶持等举措，为港澳青年搭建就业创业嘅广阔舞台，令佢哋喺优质生活环境中实现梦想，绽放青春光彩。下面我哋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请佢为我哋深入解读呢啲举措背后嘅深层逻辑，以及各城市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雪飞老师，近期肇庆、珠海、中山等湾区内地城市密集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创业扶持等等的举措，吸引港澳居民定居和就业。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些城市集中发力吸引港澳居民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4: 我们看到近两年，包括珠海啊、肇庆、中山这些湾区城市集中的发力吸引港澳居民，在政策层面取得一些突破和创新性的举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一定是加快的，城市分工也进行了一个重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下。那么如果说具体动因呢，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湾区内地城市在居住成本、产业空间承载、制造业配套，包括一些创业的场景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就业、创业，降低这种的制度成本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港澳青年、专业人才，还有很多项目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吧。所以

0: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啊，现在的政务啊，还有这些补贴呀，还有这样扶持政策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贯通和连通，其实已经在大湾区内部城市呢形成了一个同城化的效应。那比如说珠海和澳门毗邻中山，然后呢，中山呢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前海、深圳、南沙区域和这个东西岸两边城市的这种交通的便利和往来的便捷度呢，比以前肯定是更方便了。所以在城市这种外溢资源的承载方面，它一定是有一个溢出效应的。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交通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港澳居民在北上的时候，对湾区内地城市的接受度也会明显提高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西岸城市主动融入大湾区更加核心发展格局的需要。那么以往呢，大湾区的高端的资源更多的集中在东岸，比如说香港啊、深圳啊、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那么中山啊、肇庆这种西岸的城市，在人才、资本还有专业服务方面就相对弱一些。那么现在这些城市呢，集中推出了这样的相关政策，其实是更多的去积极的，融入和争取这样的港澳的人才，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并且呢，也依据自身的这样优势，去向更多的综合型的、开放型的城市转变。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三个原因。
1: 肇庆刚刚启用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式政务服务与生活配套供给。那您如何评价这类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的服务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个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这个服务模式，它其实就是大湾区融合从宏观政策走向日常生活更落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居民来到这里，他们肯定看重的第一点还是这样的生活的配套、子女教育以及居住的是否合适、办事是否方便。那么肇庆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站式的政务服务。然后配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配套，在教育、医疗啊、养老领域都持续发力。我觉得是把它的服务端口其实前移到社区和居民的生活半径内。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港澳居民来这里面办理居住证、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住房咨询、子女入学这样的高频的事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中心里可以最大程度便利化的解决，其实对于他们在内地生活稳定的预期，还有打造这样的港人居住社区的一个归属感是很有必要的。
1: 那目前呢，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吸引港澳人才方面，既有住房补贴等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跨境通办、文体融合、社区服务等软环境提升。您认为港澳人士在湾区内地定居就业的时候，最核心、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城市应该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产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
0: 我们说补贴或者是政策，它只是一个吸引港澳人才的直接的手段。那么，真正差异化的特色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像我们的西岸城市肇庆、珠海、中山，在吸引港澳居民和人才时，我们就避免要简单的去比拼这种政策力度，而应该是立足城市的区位、相邻、基建相通，还有本地产业链和西岸城市高度关联、高度互补的一些条件，形成相对清晰的功能定位。那么，具体来看呢，珠海呢，因为它临澳，同时呢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这样的一个重大平台的优势，我觉得可以重点面向澳门青年、专业服务人才，还有科技创新，包括有跨境需求的这样的就业群体，打造澳门青年居民到内地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承接地。那么中山呢，它应该是依托深中通道带来的邻深的区位优势，更加积极的主动一些去承接深圳的创新资源和再深的港澳专业人士，那么重点发展本地的先进制造、科技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还有这个打造这种的跨东西两岸的 通勤生活圈。那么肇庆，包括还有江门，其实我们在以往调研对港人的了解中，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两地相对节奏比较慢，然后配套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0: 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您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长期生活、工作、创业，这一趋势将从哪些维度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1: 规则衔接其实一定会带来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一定会推动产业融合，产业融合一定会带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那么具体来看呢，就首先在产业方面，大湾区的东岸和西岸其实是推动产业融合从承接转移到链条协同。那么以往呢，西岸的这个产业基础相对较东岸稍有薄弱，所以我们西岸一直做的是一个承接东岸产业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港澳居民和人才长期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生活就业，将极大的促进西岸城市更深的嵌入大湾区的产业链。所以西岸不仅仅是承接东岸的产业外溢，更多的会立足本地的，比如说先进装备制造，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那么在产业方面会形成东岸研发设计、港澳连接国际、西岸制造转化这样的一个协同格局。那么对于大湾区来讲，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和整体的竞争力是有提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要素流动，从简单的人员往来一定会带动为多要素的协同。我们知道港澳它具备国际窗口，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啊，还有专业服务，包括贸易网络，都是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西岸在这样装备制造还有产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跟港澳的这样的联动，极大的促进资本、技术包括数据等要素更加畅通和流动。那么西岸的数字化还有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括开放型的经济形态，我觉得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公共服务，港澳居民在后续的长期就业定居下，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职业资格啊、跨境养老啊，还有这种的港澳的药械和湾区的联通方面，社保和病历的这样的互认方面，其实都可以更大的去降低生活成本，让他们从政策的一些举措真正的带动为生活的融合，增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的便利度、归属度。我觉得是对于他们在长期扎根在这些城市去发展是有更有信心的。
0: 那结合当前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点，以及肇庆、珠海、中山等城市吸引港澳居民的实践探索，您认为未来这些城市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最关键的发力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不在于简单的政策的持续加码，它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才从吸引人来转向让人留下，让产业融合，让规则贯通。那么比如就是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目前我们可以在这种的政务方面，或者是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创业方面呢去提供服务。那么后续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种的横琴的新街坊的运作模式，包括这种的澳门的一些社团在横琴去布局，它其实就是为了把最大程度把港澳居民熟悉的这种的生活方式和场景和业态去移植到湾区的一个内地城市，让他们没有政策的障碍，对政策的体验包括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的接受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还有如果涉及到就业的话，还有职业资格、社保、医保、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只有这些方面给了他们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让港澳居民在湾区城市可以有更长的这样的发展信心。另外呢，就是在产业方面，其实人来了会带动产业的发展，那么最后这个产业发展和每个城市到底是如何发挥它的区位特色，如何把 像肇庆的这样的产业空间。

0: 成本还有生态优势，去进一步的挖掘。这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市场主体的介入，一些大型的公司，包括港澳的一些大型的机构，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本地去进行一些项目的运作，文旅呀、康养呀，包括产业园区。所以，西岸和东岸互相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外溢，提升竞争链。最终，我们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然后让港澳居民，无论是港澳还是在内地城市，都可以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发展的这样的周期和节点，让他们在这里创新啊、就业啊，甚至是养老、做康养活动等等。我觉得未来它肯定是一个湾区的整体的协同和配套是更加完善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0: 9246方

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现时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隧道双方向都是车多摆紧条长龙啊，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南海大道桂华路口的双方向，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往返桂城，桂丹路联和路段往广州，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亚后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郊，高赞大桥往恒坛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埔立交往广州，佛光高速勒流立交往返北郊都是车多的了。好啦，大家都是赶住出门的时间，所以无论是市区的主干道又或者高速方面都挺多车的了。

0: 想查路况又或者是随时报道新路况的补充，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啦，时间嚟到9:07啦，各位翻嚟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啦。嚟到星期五嘅呢个时间，我哋会有安理刘翠来特别特约嘅全民营养系列啊。今日咧，我哋会更新埋上个星期未讲完嘅一个家长非常之关心嘅主题，就系、是、小朋友嘅追高问题啦。咁啊，上个星期我哋都讲咗啦，其实小朋友嘅追高问题咧，就同飲食同埋休息都非常之有关系嘅。今期嘅内容，我哋继续补充同埋提醒，其实生活作息对于小朋友的追高有几咁重要。有好多嘢其实是家长忽略咗，即係我哋成日都以为是打啲乜嘢、食啲乜嘢、谷啲乜嘢，小朋友就一定会高。但係往往其实佢身体生长激素嘅分泌同你嘅作息係有非常密切嘅关系。你唔调整作息，你俾乜嘢俾佢，都系收唔齐个效果嘅。咁所以我哋今期温故而知新嘅同时呢，亦都要补埋生活习惯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课啊！希望家长朋友关注。
1: 你想唔想拥有一本身体嘅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刘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0: 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在今期的全民营养系列当中，我们继续会书接上一回，就是讲讲春夏季孩子追高的方法。上一期我们讲了，即是遵从饮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例如说优质蛋白啊、足量的钙啊、维生素 D 啊和微量元素啊这样之外呢，今期我们主要来讲讲生活方式啦。因为毕竟只有营养到位了，再配合优质的睡眠啦、适量的运动啦、更好的作息时间表，才可以令到小朋友真正达到更好的长高。咁所以呢个时候亦都系追高嘅黄金期，希望家长都可以做啱咁多步，令到呢一件事更加事半功倍。咁我哋首先嚟讲下瞓觉先啦。
2: 睡眠是大家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个事情。
0: 系，
2: 好多小朋友呢是家长不睡他不睡。
0: 嗯，
2: 我儿子以前就是这样，
0: 佢真系会跟家长嘅，佢要你陪埋佢一齐瞓，你忙咁佢咪继续玩咯。
2: 是的，
0: 玩到你瞓觉啦，佢先瞓觉咯。
2: 所以现在我们家做到了，大家一起9:30关灯
0: 睡觉，几好哦。
2: 我实现了真正的早睡
0: 早
2: 起，
0: 对，都是拜这个小朋友所赐。咁有时候都系嘅，即系作为父母，真系要牺牲一下夜晚呢个时间，你要还翻俾小朋友。
2: 因为我们说这个生长激素，它主要就是在夜间10点钟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分泌量达到白天3到5倍的。
0: 哎呀，
2: 所以它一定是进入深睡眠的状态，才能够充分的刺激它分泌生长激素来去长高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他是醒着的玩着的啊，然后他11点钟你觉得到凌晨2点都还来得及，11点钟他才开始入睡，他要再到深睡眠可能他还需要1个多小时。
0: 嗯，
2: 那差不多时间到2点了，分泌生长激素的时间不就只有半个多小时。那我们还有一个小高峰呢，就是在早晨的5到7点。所以如果你想要孩子能够长高呢，一定是要早睡早起，保障他充足的睡眠。
0: 嗨，
2: 而且还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睡眠的标准啊，大家得知道，就是3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每一天睡眠时长要够10到12个小时。
0: 有几多瞓足噶？咁多位喺节目留言区嗰度咧，举下手。
2: 对啊，然后再算上他中午在幼儿园午休，所以其实12个小时应该是够睡。那对于6到12岁，因为上学了，你没办法，那我们就是9到11个小时，培养好的学习习惯。
0: 即系去到瞓觉嘅嗰个点，就真系希望佢都可以快啲做晒功课就去瞓觉。
2: 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那对于12到15岁的初中生，你得保障他有8到10个小时啊。
0: 嗯，住宿嗰啲可能会比较容易达标，
2: 抓紧刺激他生长， 激素分泌的这个黄金的时段了。
0: 是，那么如果屋企真的可以配合到就最好啦，因为爸爸妈妈放低晒所有的嘢，屋企关灯，即系等小朋友冇得拣啊，因为大家都去瞓觉，所以就要跟住去瞓觉啦。咁呢个系最好嘅状态，
2: 制造一个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的环境。
0: 嗯，
2: 那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开着小夜灯。
0: 嗯，如果小朋友话：“哎呀，我怕黑啊，我要开一盏灯咁样。”
2: 嗯，
0: 唔建议系因为乜嘢呢？
2: 你觉得他闭上眼睛是看不到的感觉，闭了眼睛就黑了。
0: 对，
2: 但是事实上，其实那个灯光它会透过我们的眼皮，让孩子没有那么快激发他生长激素的分泌。
0: 哦，那支灯都会影响他那个激素分泌。
2: 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尽量，就是能不开灯就不开灯。如果你非要开灯的话呢，你看一下那个灯能不能就是撤到房间的某一个角落里边，
0: 这可能还床下底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点点光，让孩子没有那么害怕。
0: 哦，
2: 啊，也可以。
0: 系，咁呢样嘢又好重要，可能家长真系冇留意，可能我屋企外边咁啱有支路灯，咁如果啲光影咗入房，其实都系会有影响噶喎。
2: 窗帘的改善，
0: 哎，对，
2: 调节一下。其实还有一个睡眠的注意的点，就是保障孩子在睡觉前情绪是好的。
0: 即系唔好喺瞓
2: 睡前不要骂人啊！
0: 对，不要骂人啊！即系唔好等小朋友带住一泡眼泪咁样去瞓觉啊！咁
2: 对，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对他大脑神经的一个刺激了。
0: 哎呀，系啊，好咁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啊，瞓觉啊，咁样。
2: 是的。
0: 咁啊，讲完瞓觉之后，我哋就嚟讲下运动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嘅，你要有适量嘅运动，又会刺激翻嗰啲骨嘅增长咧，咁先会真正长高噶。
2: 纵向运动，比如说跳跃、跳绳，打羽毛球，这种纵向的运动，或者是说游泳、打篮球，都是可以刺激到这种生长激素在骨骼的一个分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跳绳啊、打篮球啊，建议孩子每天能够集中起来做个10到15分钟。
0: 10到15分钟，
2: 对，既能够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又能够刺激我们骨骼的生长。那第二个就是伸展类的全身性的这种运动，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游泳啊，或者是拉伸啊，这里的拉伸特别就是指那种吊单杠。吊单杠如果孩子有能力的话，或者说家长能够有一些辅助的话呢，做到引体向上，可以刺激到全身，让我们的这个生长激素得到充分的一个分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可以做做慢跑啦，或者是跟孩子一起放放风筝啦，散散步啦。那我们每次户外活动个1到2个小时，晒晒太阳又能够补充维生素 D。
0: 是的，眼睛又健康，关键是因为眼睛都还是需要户外的日光的光线。
2: 对的。
0: 咁啊，做运动好啊，大家都知道啦。但系亦都要提醒家长，真系唔好搏命做运动，因为运动都要适量噶，系嘛？
2: 真的是，因为好多家长说：“哎呀，要是孩子没长高怎么办啊？”哎，疯狂的让孩子做运动，也不建议，因为你过度的、剧烈的、长时间的运动，反而是让孩子会带来身体的一个负担，影响他的生长发育。那还有就是在运动之后，要及时的给孩子去补充营养。
0: 哎，这个都好重要。
2: 哎，依然需要。水分是必须的，然后适当的给他吃一点点水果补充水分，维生素也是 OK 的，那还有，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确实做的这个运动是大汗淋漓的，那你可能要给他补充的是水电解质，那如果他运动的时间长度是超过30分钟甚至是1个小时的，那你还要给他补充优质蛋白。
0: 是是，咁家长呢个要留意一下。一方面要建议家长就尽量唔好过度运动，一方面又要提醒家长唔好系唔系都拱咗个小朋友入房做功课，久坐啊睇书或者睇一个下午又冇咗啦，咁样其实都唔系好适合嘅。或者例如话你一个钟头里边，你最起码都抽翻15分钟俾佢休息一下。咁最好喺房间里边系有自然光嘅照射啦，吓呢个系特别特别留意。咁最后呢个部分我哋讲下作息啦，马老师。
2: 我们说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呢，不仅仅是保障孩子的一个睡眠，还能够促进他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状态，让这个营养可以让他的身体更好的吸收哈。那我们在给孩子去制定这个作息表的时候，做一个规划，比如说像早晨我们7点钟起床，起床之后先喝一杯温温的水来去滋润一下我们肠道消化道的状态，然后吃一个营养充沛的营养早餐，或者是说幼儿园或者是学校吃早餐，那一定要从小灌输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观念给他。那在中午的时候呢，按时吃饭，午睡一定要及时的午睡，下午放学之后可以先进行1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然后再写作业。 如果孩子放学早的话，先运动再吃东西。
0: 嗯，先运动再食嘢。
2: 对，因为我前不久刚好就是看到过有一篇研究的报道，他就特别提到说孩子不要吃得太饱，去做运动。第一个，太饱去做运动对他的身体来讲是一个负担啊，对他的胃肠道消化也是不好的。第二个就是他吃得太饱的时候，他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出来做消化。胰岛素只要大量出来的时候，就会抑制生长激素，
0: 哦，
2: 就相当于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他不是特别饿的状态下放学回来，你可以先让他去做运动，比如说跳绳15分钟啊，或者是打球15分钟啊，20分钟啊，这样子做完运动之后再去进行食物的补充，再去吃饭。然后到晚上我们写完作业8:30左右，我们就开始睡前准备，刚才讲到的仪式感，然后到9点我们就去入睡，每天坚持。其实孩子的生物钟没有那么难调整，他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容易。
0: 是咯，我们今期提供了一个作息时间表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将它列了出来之后，就可以钉在书桌附近，等小朋友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也都培养小朋友有一个时间观念。
2: 对，
0: 因为你不监住他，有时候他真的不知道的，9点要睡觉的了。是啊，因为你要生长激素分泌了嘛，这样。最后关于长身体的这件事，重要有一点是同家长要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小朋友真的生长得比较慢的话，请你做好情绪价值，等他开心一点，不要成日都不开心。
2: 真的是，因为愉快的心情也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
0: 对呀，
2: 你不要说只有晚上才分泌，我们刚刚说晚上的分泌量是白天的3-5倍，所以白天其实它也不断的在分泌生长激素。那么你全天请大家都管理好各自的情绪，不要有太过激的这种状态。那孩子可能他会因为天气啊、学习啊，甚至是你焦虑的情绪，其实都会带给孩子，他也会为这件事情而出现情绪的波动。所以我们多一点跟他去进行沟通，多一点陪伴他，让他从这种焦躁啊、紧张啊、焦虑的情绪中走出来，不要影响，不要因为情绪这个小事情影响他的生长发育。
0: 反正就即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吓，你唔好将焦虑传递俾佢，佢开心嘅时候你开心，你开心嘅时候佢更开心。
2: 对，
0: 好啦，关于长高，最后有冇其他嘅一啲小提醒咧，马老师？
2: 最后提醒大家的还是，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跟大家去讲，你看那个生长曲线。如果生长曲线 OK 的话，就是按部就班的在生长，不要盲目的跟别家孩子去比啊，因为一身要强的中国人一辈都是在看别人家的孩子啊，就这个是没有什么可比的，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那只要我们的小朋友每一年他的生长速度能够在5-7厘米左右，就是正常的范围。如果他稍微落后一点点，生长曲线 OK 也不要着急。如果他真的是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我们就及时的去就医，早发现早干预早检查。
0: 好啦，今期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了，连续2期的内容讲了怎样在春夏季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就最高。如果你错过了上一期的内容都可以随时重温返的。下一期的内容继续在全民营养系列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资讯。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2: 就是3减3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吹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3: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1: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100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2件以上香云纱再享9折优惠。
3: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1: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3: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
5: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身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6: 新起点，
1: 新起点。
0: 好啦，分享完今期嘅全民营养系列，咁我哋嘅最高两期内容咧就完整啦。有朋友话我啱啱先至开始听啫，就已经结尾啦。点样可以重温翻呢？咁未想好呢位朋友亦都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就话：哇，今日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内容真系干货满满。系啦，咁所以你会明白点解我寻日开完家长会都仲系要翻嚟加班啫。有啲嘢咧，我哋系需要去做一个预制，所以今日你会见到我做直播嘅时候，其实我好少开咪啊，唔开咪唔代表在岗嘅时间唔工作，而系将好多工作都前置咗，令佢可以附喺更精华嘅重温里边啦，令佢可以变成精品啦。系啊，大家听到嘅如听青春阳光心灵嘅青少年健康主题分享嘅，我哋系报送嘅精品制作，即系我哋去到每年咧，其实都会有一啲节目系需要去提交，就代表喂你今年好努力系嘛，你好认真咁样策划过一啲专题嘅内容，咁你攞一期你最有代表性嘅节目上嚟俾我哋审一审，睇下有冇机会达到评奖嘅标准吓。咁而家可能会市长都少噶啦，一上就可能要去到省嘅奖项，咁甚至省嘅奖项而家都唔系每年都会有，咁所以我哋有时候都会储好多一啲好优秀嘅作品啊，咁样，咁所以你听到嘅系列干货，你都会 feel 到嘅。咁所以我谂呢样嘢真系好有流动性，即系只要有工作岗位嘅用心同埋精良嘅制作，以及系真系好严谨嘅一个安排，听众其实都系会听得出嘅咁样。咁所以就有好多朋友今日都会问重温嘅途径，好分享一下吓。咁如果想重温我哋嘅青少年越听青春阳光心灵嘅主题分享嘅话呢，听日星期六早上时间嘅10点到10点半系会重温到嘅。咁如果你想听返好似讲你由安理扭出来全民营养系列长期支持嘅一个内容嘅更新嘅话，去到星期日嘅10点半到11点呢又可以听到重温㗎喎。咁呢个系 广播端嘅重温。咁如果你想有图文重温，即系随时 Q 翻开，我中意几时听都得嘅话咧，都有个博，就系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啦。稍后时间就会，我哋嘅推文内容应该已经做咗出嚟啦。啊，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通过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而家咪可以收听嘅。收听嘅时候你揾到我哋嘅节目《城市俏佳人》，即系揾到嗰张节目单，一点开节目单之后，你就可以听到今日节目、昨天节目、前天节目，咁你就可以根据翻你听嘅嗰个时段，揾翻你要听嘅内容啦。系有少少复杂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使用我哋唔同嘅平台，为你提供唔同嘅服务内容啊。
7: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Tan， 他们叫我 Uncle Wayne。
0: 听首歌会迎嚟半点报时，转头翻嚟我哋会倾倾其他嘅内容啊。包括嚟緊下个星期啦，因为已经系520啦，开始有朋友问，请问520有咩节目？咁你想参加咩节目？你有冇另外一半？使唔使推荐啲可以识另外一半同埋增加更多交友机会嘅活动俾你？我哋真係有啊。我哋而家开始深耕呢个领域啊，我哋嘅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欢迎大家留意。更多嘅内容半点之后再为你更新。
7: Uncle Wayne.

0: 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双方向，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往翻去禅往翻去桂城嘅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翻广州，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现时都比较多车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佛光高速勒流立交往北滘，都系排紧车龙噶。如果你想查路况，又或者系随时有新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办法。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嚟留意天气情况啦。最近雨水都多，希望大家咧唔好大意，做好防雨嘅准备啊。现时见到咧，高明区方面咧系悬挂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噃。有冇高明区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啊？可以更新一下高明区嘅天气状况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已经有28.7度啦，都几闷热噶。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降雨过程，吹偏东风1到2级，气温介乎26到28度，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预计嚟紧周末嘅时间都会有雨势比较大嘅时候啊，大家要出门嘅话就要特别留意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

0: 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2.4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
3: 翻嚟翻嚟翻嚟，继续直播进行市嘅城市潮界人啊！欢迎咁多位嚟听直播同埋睇直播，我系方可晴啊！睇直播嘅渠道喺微信搜索我嘅名字就可以揾到我啦。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朱朱玉话：早晨啊，可晴，我为小朋友今年6年级嘅毕业作为家委，同埋佢哋班咧揾咗一个个性同埋。找了一个性价比好高的专业的摄影机构，中段考之后照有批次来咯，是啦，每一个阶段都应该要用心记录，辛苦晒家委，其实现在家委的工作都真是好多，因为有些事不得不交给家委去完成。奔雷守文太来就话啦，可晴啊你好啊，高明区嘅天气一切如常，提醒各位天气唔稳定啊，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Uncle Ben 笑就话，可晴啊，我都好鍾意刚才呢黄耀庆嗰首歌，因为我叫 Uncle Ben,ok,、okay? 希望你跟住落嚟都鍾意我为你挑选嘅音乐选择啦，因为嚟緊听日啊连续2日嘅时间，同埋林忆莲就会喺香港启德场馆开佢嘅演唱会，咁所以阵间我哋都会连续嚟听几首林忆莲嘅歌曲。咁就係啦，听歌之前呢我哋讲埋一啲大家关心嘅嘢啦，例如话有朋友讲啊 ,520 系咪有机会可以识女仔呀，咁样係㗎，识男仔都得㗎，希望大家留意返我哋由佛山传媒问女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的一个活动的策划啦。重磅推出520有趣派对的系列活动啦。专门打造7大主题场景的交友安排。内容覆盖音乐啦、桌游啦、萌宠啦、休闲等等不同的圈子啊。务求希望你在每一个圈子当中都可以找到你感兴趣的伙伴啦。乜活动的时间呢跨度都大的，就是从5月19号开始，即下个星期开始，就会列咗有几日的时间。帮助大家邂逅同频的兴趣搭子啊，轻松交友。咁而在520的当晚呢，在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就会特别邀请到岭南的大冚者同埋我哋嘅同事小圆圆呢，就会坐镇有趣说媒喎。即朋友呢有时候都几尴尬，但唔紧要，有大冚者同埋我哋嘅同事喺度，专门为单身青年搭建专属嘅告白通道，表达勇敢嘅心意机会就嚟啦。如果想报名嘅朋友就可以喺微信嗰度搜索有趣 more, 有趣呢就係朋友嘅有趣味嘅趣，有趣 more 係 mall 小程序，一见就可以报名啦。又或者你话哎我唔識打开小程序报喎，打个电话问清楚得唔得啊，得。欢迎你随时拨打 0757-8339-8339, 了解活动详情。而每日下午嘅5:20小程序有趣 more,也都会准时发放限量的咖啡免单券，祝你好运。

0: 歌嘅名字叫做《我要去旅行》，都话要考验一下另外一半系咪一个顾家嘅及时嘅，又或者系更好嘅另外一半。你同佢单独去一次旅行就知道啦。咁但系去旅行之前都要有一个比较稳定嘅情感基础先至得噶，系咪？希望你都可以识到中意旅行嘅搭子。哎，讲到话去旅行啊，又或者出去玩啊，就唔单止只系拍拖嘅时候需要啊。做咗家长咧，都要喺度谂紧，喂，周末最好有啲节目啦，唔好等小朋友咧喺度玩手机啊嘛，咁样系啦。咁啊，最近咧，我哋又会有一啲陶艺嘅研学活动喺周六嘅时候举行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咧同非遗相关嘅一啲主题活动咧，大家可以带埋你嘅小朋友一齐参与都得噶噃。啊，讲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舞寻根佛山记亦都会喺听日星期六嘅上午时间举行啊，集中地点都俾埋你噶啦，报名你就直接去嗰度集中就得噶啦。位置喺佛山初地，咁同时咧亦都会带住小朋友去到红胜馆嗰度咧，就感受武术嘅魅力噶。听日系开营嘅时间，专门针对中小学生、青少年群体啊，半日嘅沉浸式研学，好玩、好学、好体验，仲要系真内容、真收获同埋真功夫。佛山初地是睇塔坡庙，听我哋导师话俾你知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知道佛山点解叫佛山，佛山到底系点样嚟嘅。家长讲唔清楚嘅嘢交俾老师讲。同样走进百年红胜馆，感受武术精神，而且全程会有持证嘅专业武术教练带队，可以睇精彩嘅蔡李佛拳表演嘅同时，亦都令到小朋友亲自上阵学习正统武术礼仪，练习蔡李佛拳基础拳式。半日深度研学时间，听日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已经成功报名嘅朋友就系听日九点二十分准时到达佛山初地牌坊集中。如果你而家先知道呢一个信息嘅话，睇下仲报唔报到名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揾到叉烧包，报名价钱大小同价。118
1: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

0: 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个8。
1: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0: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1: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0: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1: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4: 新起点。
6: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早上时间9:45。今日嚟睇直播嘅朋友仔会有惊喜收获。有冇见到邱静老师喺我镜头前晃咗一晃，同大家 say 咗个 hi？ 系咯，今日咧又系我见邱静老师嘅日子啦。因为下昼整个下昼嘅时间，我哋将会迎接三组新嘅家庭嚟全新录制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咁啊，亦都多谢晒家长同埋小朋友嘅支持啦。因为今日咧系工作日，亦都系翻学嘅日子，咁啊，嚟参与我哋节目录制嘅同学仔咧，都需要请半日假，系啦。咁邱老师正常嘅参与录制嘅时间系下昼嘅2点，但我估唔到原来佢今朝早就已经开始要翻嚟做嘢啦。佢话系咯，难得翻嚟做嘢，咁就早啲翻啦，因为白天都仲有好多其他嘅工作安排啊，咁样，咁系有闪现见到。邱静老师嘅朋友仔叫先父，佢话哦，翻到嚟好多人热情咁样迎接我，就连保安都想拥抱一下我。呢种就系好久不见嘅思念同埋兑现。关于思念，有时候咧，有啲人又真系唔需要成日都见嘅，咁但系你会知道自己总系会惦念。例如话，听日我就会去赴一个10年之约。都话10年一个轮回，10年前我喺香港。第一次见到佢，10年之后我会再喺香港再见佢。
7: Anthony，
6: 好耐冇见林忆莲。
7: 由大家揽住你隔篱心爱嗰个人，好唔好啊？

朋友都收录在他演唱会版本的《至少还有你》。他的演唱会现场就是这样的，最多说的一句话就是多谢，他不会跟你倾偈。而且他的 live 的版本和他 CD 的版本基本是没什么太大出入，都说他把声是用来修好一切的音响。

听讲佢当时接呢首歌嘅时候呢，一开始系唔系好肯唱，因为佢好少唱呢类型嘅作品。但系制作人同佢讲，你试下呢首歌真系会令到大家永远都记住你。于是真系成为咗佢嘅代表作之一，至少还有你。我哋连续嚟听两首好有机会喺佢演唱会嘅歌单进入 encore 部分嘅作品。除咗刚才嗰一首万人大合唱嘅至少还有你，还有呢一首。

能佢唔开口同你讲声多谢，你都唔知原来呢一个系一个 live 嘅版本。诞生喺2011年啊 ，Live in Hong Kong 演唱会当中收录嘅 encore 部分，精彩嘅表达。Sandy 林忆莲依然，依然爱你啊，依然爱自己，依然记得嗰个值得被爱而又好好努力嘅自己。有朋友关心可晴啊，你会买一个点样嘅位置睇演唱会？位置已经唔再重要，因为根本唔到你去拣位。我哋求嘅只系希望在现场感受情感的流动，与他嚟一次再相见的约会。提前祝你都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时间。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振奋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5: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8: 10点钟过后睇睇路况吓，咁啊先更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目前咧高明方向有雷雨云团啊向东靠近紧，咁啊预计未来1到3个钟头咧南海区系有雷雨天气嘅，局部地区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咁啊请注意防御翻呢个雷电同埋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同埋引发嘅次生灾害啦。咁另外睇睇路况。缓慢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唔掂，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同样系一担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依家系有慢镜头嘅，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唔好行。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系挫气啦，咁啊105国道大量飞马跨线桥双方向咧依家系拥肿少少，高湛大桥往杏坛咧都要俾啲耐性嘅。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面走走停停，南二环嘅杏坛至到龙岗路段往西潮嘅方向咧都系牛斗翻啲嘅。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蚀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

0: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健，欢迎大家啦！上到嚟全城喜悦，我两个嘅视频直播间啦吓，萧华坚全城喜悦啊，咁啊有抖音同埋视频号，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间花生板块啦，我哋嘅评论区啦吓，咁啊一齐留言倾偈嘅。今日评论区里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策划啊，大家见到咧我哋嘅嘉嘉啊就发咗嚟自佛山家嘅呢一个我哋嘅一个叫做小嘅。啊，应该小小神兽系咪小神兽？唔知点样应该点样定义佢嘅身份啊？系啦，咁啊呢个AI 小姐姐咁样样啦吓，就发咗一个好准嘅恋爱人格测试上嚟，咁啊大家咧想知道自己嘅感情里边系什么模样咧？系深情恋爱脑咧，定系人间清醒理智派咧？咁样样吓都可以嚟测一测嘅。据说咧非常之咁准确吓。咁啊，点解要测一测咧？咁样嗱，头先嗰只歌咧，叫无人驾驶啊。我哋成日咧都好希望咧，呢、這个世界咧，永远嗰啲缘分啊，嗰啲姻缘啦，就系我乜都唔使做嘅吓、啊，坐喺度咧，摊喺度啊，突然之间有一日咧，无厘啦间咧，我嘅白马王子或者我嘅白雪公主吓、啊，就会突然间会出现喺我生命当中噶啦。总有一个命定嘅邂逅嘅咁，但系实际上咧。话俾你听，好多时候好多嘢咧都系要去积极去争取吓，咁啊点样去积极争取？

除咧，首先你要了解自己先。嗱，有一句说话成日都讲啦，就话，我哋永远都好难喺对的时间啊，遇上对的人啊，咁样样啊。我讲咗好多次噶啦，咩系对嘅时间呢？就系你自己已经成为对嘅自己嘅嗰个时间。咁只要你自己成为咗对嘅自己咧，你揾嚟嘅人咧就一定系对嘅人啦。啊，就唔会存在话咩对嘅时间遇到错嘅人啊呢啲咁样样啊，唔会嘅吓，因为嗰一刻咧你已经好对啦，系嘛？点解你揾嗰个唔系对嘅人呢？因为嗰一刻你自己都未对，系嘛？咁你揾翻嚟一个或者系同你喺埋一齐嗰个就好难会系对人嘅，系嘛？呢样嘢系好好奇怪嘅，甚至咧，点样为之对呢？可能都系一个叫动态变化嘅一个标准嚟嘅，即系基本上已经去到你识得处理情感关系里面，去到八九十分咁样啦，即系比如话双方喺埋一齐，懂得互相体谅、尊重，懂得咧就系、有即系在乎对方，会理解对方，会为对方做好多嘅即系佢真正需要嘅事情啊，同埋理解佢嘅需要咁样，而且呢样嘢系相互噶，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里边你就算已经去到呢一个程度啦，系嘛，或者处理事情有自己责任感啊嗰样嘢啦，已经去到呢个程度，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未能够处理到嘅状况出现啊，咁但系呢个咧已经远比你处于一个好幼稚啊。淨係靠想象啊去面对感情呢已经係一个好好嘅状态啦。咁嗰个係对嘅自己就容易遇到对嘅人啦。咁所以呢我哋要多啲了解自己就要做呢一个恋爱嘅人格嘅测试啦。咁当然啦呢、這个恋爱人格测试呢亦都係嚟緊我哋准备要520啦。所以呢为大家呢准备嘅一个有趣派对就是、佛山传媒文旅呢有趣会。同大家呢就係、一个同城社交平台呢重磅推出呢个520有趣派对，今年呢有七大主题嘅社交场景啊，覆盖咗咩呢？音乐啦、桌游啦、萌宠啦、休闲啦等等唔同嘅圈子啊，咁活动嘅时间呢跨度都好大嘅，可以俾到大家呢就过嚟呢邂逅那个同频的他咁样样。咁第一场呢就係5月20号嘅夜晚啦，喺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哇喺呢啲真係去到嗰度呢你都觉得特别有啲浪漫邂逅嘅嗰种感觉啊！咁啊，期间咧就会有我哋嘅主持人啦，同埋乐队啦，现场咧进行呢个粤语嘅驻唱啦，咁同埋咧用浪漫嘅旋律咧为大家点燃呢个520嘅氛围嘅，咁啊仲请到呢个岭南大冚者咧嚟到进行呢个有趣说媒嘅，咁啊专门为单身嘅青年咧搭建呢个专属嘅告白通道啊！勇敢去表达你嘅心意嘅，咁去到5月23号咧，就有三大主题活动咧同步上线，玩法亦都好多种嘅，咁有一个黑胶嘅交友嘅聚会啦，会有一啲落地嘅 vocalist 啦，咁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啦，为大家咧就系沉浸式咁样样咧，系感受呢个唱片嘅旋律啊，免费咧就有呢个饮品畅饮添嘅，咁另一个咧就系单身嘅桌游局啦。在佛山传媒的园区啦，传媒之眼开启啦，有这个单身桌游局，咁好多款的热门桌游呢就给大家破冰啦，展示你的智慧啦，咁同埋呢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玩桌游呢同打牌都是一样啊，你真是牌品即人品，有多时候呢是你已经智慧好超班啦，但是呢都要懂得把握那个度，唔好永远呢就係要锋芒太露，係咪要懂得适当松张啊，咁有机会呢可以呢觅得呢个好姻缘啊，咁样啊。咁第三个呢就係好朋九索溪日啊，咁呢个名真係一睇就知道係同啲狗仔有关㗎啦，好朋狗索溪日咁样啊，咁走入呢、这个被誉为广东小狗寨的南海湾森林公园，欢迎这么多铲屎官带埋自己的宠物狗来这里玩水，以宠会友，还有我专业的摄影师帮大家定格你们的人狗情未了这样的。好，这个活动的福利也都很多的，首先是招牌咖啡的一个免单福利，5月15号到19号每日晏昼的5点20分微信小程序有趣 more MALL more，咁啊，准时咧会发放咧限量嘅咖啡免单券嘅，抢到个 friend 咧就可以带上你嘅专属嘅对象啊，一对嘅大笨象啊，咁啊无论系大象公仔啦、手绘画像啦、或者折纸啦，总之你有对象得噶啦。咁啊，前往呢个指定嘅六间嘅精品咖啡店咧，可以免费兑换招牌咖啡一杯，先到先得嘅。
5月20号当日呢，佛山文旅咖啡地图呢亦都同步上线，会开启呢个咖啡 City Walk， 去到指定嘅

咖啡店打卡消费，集齐六枚的电子徽章，前100名可以领取到定制的文创咖啡杯，有趣专属的文创周边，令到你的快乐直接加倍的。咁啊，线上有头先嗰样嘢啦，线下有头先嗰啲活动啦。线上有咩呢？就头先大家同大家讲啦，就是佛山街 AI 智能体阿嘉嘉，咁啊输入呢个指定嘅口令520就可以测试啦，大家恋爱人格噶啦。咁啊，依家咧就喺我哋嘅评论区嗰度都会有噶吓。咁啊，亦都咧，大家将你嘅测试结果截图发翻上嚟，有趣魔嘅小程序嘅社区。是有机会抽奖添的，抽咩呢？抽取呢禅城区的精美文创礼品的。咁亦都呢，在线下呢，我哋发起一个520土味情话征集。大家有啲咩呢？即係我个鼻呀，哎呀，即係好土味呀，嗰啲情话呢都可以自己原创又好，或者你老豆教你嘅又好，咁样发上嚟。有机会呢登上我哋佛山热门商圈嘅大屏幕嘅。520呢先上先下，为大家准备好噶啦，自己咧就敞开心扉，系咪积极参与啊？唔好咧就话，我怕怕丑丑，唔使噶啦，我哋帮你搭好晒台，系嘛，即系做好晒啲助攻噶啦，就唔需要你哋担心太多啦。最紧要咧积极参与啊，奇妙嘅事情咧就会发生噶啦吓。咁想报名嘅朋友直接微信搜索咧有趣魔。小程序一键报名，咁亦都可以拨打呢个官方客服热线啦，0757-8339-8339啦，了解更加多活动嘅详情啊。咁啊，520咧就同呢个有趣会一齐啦，大家感受呢个真正好有趣嘅社交新体验，亦都希望啲单身嘅朋友可以咧喺呢个机会上边咧破冰同埋脱单咧。

0: 520嘅一个活动吓，喺我哋嘅有趣摩啊，咁啊参加我哋性格测试又好，咩都好系嘛，有机会脱咗单之后咁啊点啊？脱咗单之后，梗系6月27号嚟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睇一场好有诚意嘅致敬嘅音乐会啦，系咩咧？就系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有小弟做这个主唱，再加上我们一众的非常之 top 的乐手、马俊杰啦做音乐总监、有我们的硬老师啦柏奇啦等等啦做鼓啊 base 啊，咁啊顶尖的乐手，靓的场地送给大家一场呢纯享版的 Beyond 金曲的大 party、希望大家呢上对花生微票而那里买飞啦抢票啦，哇真是啲飞卖得好好 如果你哋呢唔快手啲呢真係驚买唔到靓位 听听我哋嘅宣传声带先。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驿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5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0: 说全城喜悦、
1: right.
0: 我喜
2: 哎呀哎呀嘿，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啦，睇睇大家留言先啦。咁啊，禅城 Kimmy 咧，即系一如既往地撑啦。早晨打卡撑场，音乐会门票已经收到啦，期待咧同我再次见面，又可以一齐搭唱，仲可以合影到。我谂应该都系可以合影嘅。嗱，咁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咧，大家如果之前去睇过我嘅演唱会啦，或者系我哋嘅玩唱会啦，咁佢系一个专业嘅剧场啦，新嘅剧场啦，都系我哋佛山嘅一个其中一个新地标啦，我可以咁定义啦吓。然后喺嗰度咧，将会有好多嘅粤语嘅文化演出啦，会陆陆续续同大家上演啦，包括有可能有栋笃笑啦，有音乐剧啦、舞台剧啦、儿童剧啦、音乐会啦等等啊，咁啊各式各样嘅本土文化演出啊，当然唔少得佢哋嘅强项就系粤剧啦吓。据说咧，依家喺嗰度咧。有啲粤剧嘅演出咧，都系好受大家欢迎啊！即系大家已经系慢慢令到呢个场地咧，嗰个人气开始旺起上嚟啦。咁如果真系未去感受过嘅话咧，我真系好建议啊，大家去感受下啊呢个新嘅场馆，因为我哋自己喺佛山地区咧，睇 show 嘅啲场馆咧，其实大家数埋咧，大家都会知道有边啲噶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呢一个规模。同埋呢一个交通嘅便捷度上面，同埋呢个叫做比较新嘅呢一个选择上咧，咁我觉得系佛山粤剧院嘅场地咧，系真系会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到时我都会系去嗰边咧做一个直播俾大家感受下啦。尤其啲未去嗰边睇过 show 嘅 friend 啦，咁今次亦都做到票价平少少啦。其实希望就系多啲朋友去支持啦吓。咁啊，一楼全部150蚊。就已经是 VIP 啦，咁啊二楼120蚊，一夜 band show 120蚊，咁大家咧喺二楼嗰度咧睇落去，咁虽然系成千个座位啦，但系咧个座位嘅设计同舞台之间嗰个亲近度咧都系 OK 啊，所以唔需要担心啊，咁啊最主要咧就系我哋。可以不断通过呢啲演出啦，大家又可以聚一聚啦，系咪？咁啊，包括你话影相咁样，舞台上边咧就系、是、唔能够影相啦，咁但系大家可以去到我哋留影区啊，咁我哋演出完咧，一定都会专门咧走去留影区嗰度，大家一齐见一见面啊，影一影相啊，咁样样啊，因为好难得嘅呢啲支持啊，我哋永远都唔会觉得话。大家觉得啊，我好支持你啊，好撑你啊，坚央啊，永远都唔中意听你节目啊。嗰一刻我系会心存感恩嘅。咁但系永远我哋都会有一个叫唔知算唔算系危机感啦，你就会觉得人哋系咁讲啫，系嘛？咁但系人哋总有自己嘅生活吓，总有自己嘅好多嘅忙碌，系嘛？咁可能某一日。曾经佢好支持你，好鍾意听你嘅节目，但係佢嘅趣味转变咗啦，或者生活重心导致佢好少再接触到你嘅内容啦，或者係去咗其他城市发展啦，各种各样嘅原因，可能有机会呢，我哋嘅缘分呢唔一定话即係持续到好多年㗎。所以喺当下你能够得到所有嘅朋友，即係依家好支持嘅朋友嘅撑场，我哋唔会觉得係理所当然嘅，我哋都係感恩嘅。好难得喺呢个时代，大家都会觉得哇，传统媒体已经系越来越少呢一个流量啦，系咪？嗰啲嘅电台主持又好啊，电视主持又好，好似慢慢慢慢咧，大家都要去好艰难地转型啊，谂好多方法各样嘢吓，去带货做好多嘢。我哋仲可以喺度搞紧一啲文化嘅演出啊，或者一啲特别嘅策划嘅时候，大家仲要愿意嚟到捧场。我觉得呢样嘢多嘅唔敢讲，华南地区。佛山都算是真是首屈一指的了、啊、所以真的很感恩大家，你真的超级抵石、啊、所以亦都每一场的演出啦，尽可能无论在舞台上面定是落了舞台之后、啊、都可以尽量满足到大家多啲的需要啦、啊、可以同大家多啲机会接触啦、啊、那种对于我哋自己来讲其实都是一种享受嚟，是不是唔系必然噶，系嘛？所有嘢都唔系必然噶，可能即系三年之后我就收档啦，系嘛？即系大家行喺街见到个边个嚟噶，咁样啊，即系可能会系咁样样啊嘛，系啦。依家你行出街吓，尤其佛山街，久唔久见到一啲可能有睇过我哋嘅show 啊，刷过我哋视频啊，或者听过我哋节目嘅老友记啊，都仲会上嚟啊，哇！萧坚影张相啊，咁样会觉得系一种幸福嚟嘅啊，会觉得一种幸福啊。所以好多谢大家仲咁支持啊！美好的记忆，佢话坚持我测试结果是一个有底的人，即是点啊？是一个有底线的人，系嘛？ 即系唔系一个随便的人，系咪？随便起身又唔系人嗰啲。好啦，蒜片樱花虾美食，佢话烧翁通知你，我斥巨资150蚊买飞去睇渣渣维，唔系睇你啊。咁啊，到时阿佢出嚟系咪假唱一假唱一首？我喺后边夹口型啊！唉，玩呢啲要吓、啊，好咁话佢嗰日着 rock 啲啦，好嘛？啲烹妹咁样着到啊，等大家出嚟见到，哇，唔系话吓一嗰场咁摇滚嘅音乐会吓、啊、rock 嘢嚟噶嘛？你着成咁咁样吓，佢、啊、会着烹啲啊，你放心吓、啊。诶，万一要上去假唱咧，都有个样都睇得下嘛，系咪先？系啦，咁啊系啦，继续欢迎大家咧，就系、是、上到嚟啊，诶、可以参与嗰、那个。测试啊，嗰、那个你嘅性格测试，究竟恋爱当中你会是一个点嘅人呢？咁样啊，咁啊，大家可以测一测，然后咧积极地投身于我哋呢个有趣嘅交友活动啊，520里边脱咗单就嚟睇我嘅音乐会，咁啊睇我哋嘅致敬音乐会，你话几好呢？记得上花生微票仪嗰度搜索买飞啦，微信啦。
0: 早上10:30。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九二四号房。
5: 十点半冲过望一望路况吓，咁啊见到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嘅方向礼计啲，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咧，同样都系唔靓仔嘅。桂丹路嘅谢蝶桥往桂城方向依家系甩坑。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排紧队，105国道大量飞马跨线桥往广州咧就要有啲盲塞啦，见到吓咁啊。高湛大桥往杏坛咧都系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熟口熟面啦，南二环咧杏坛至到龙岗路段往西桥咧都系比较咪摩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同埋报路放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个客全程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1: 喜呀喜！嘅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欢迎大家，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抖音啦，同埋微信视频号啦，都系开放当中噶啦。咁当然我哋嘅佛山街花生板块评论区咧都有啊。呢位尾数咧4560嘅朋友就话：肥仔卖广告可以，唔好占用资源得唔得啊？搞少少嘢讲几个月咁样，开票真系开咗3日啫，边有几个月啊？睇嚟咧，即系搞呢场 show 对呢位朋友嚟讲咧，系度日如月啊！我讲第3日，佢觉得嗰几个月啦，哎呀，顶唔顺啦，咁样样，紧要啦吓、啊，即系有啲嘢叫做爱之深，恨之切，系嘛？证明你好爱我啦吓、啊，既然咁爱我，不如你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买飞过嚟支持啦。到时咧带住愤怒，我谂住又嚟掟鸡蛋飞啊肥仔噶啦，咁样样啊，点知听下听下，诶、哎，死啦！哎呀，控制唔住，跟住唱添。大镬咁样啊 ，OK 啊，嗱咁啊，睇睇仲有冇其他朋友留言啊？阿松间明月佢话：萧坚早上好，琴日听到有人话买我飞系120，买人哋咧就150，就系话睇我唔起啊？咩意思啊？哦，即系话，即系佢买其他人就愿意俾150啊，买我最多愿意俾120，即系话睇我唔起咁样。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不是很明白啊。即是如果他觉得我就只值120，那没问题的其实。即是无论人家觉得你值几多只要他肯来支持的，我觉得都是恩客来的，是不是？即是都是很值得我去感恩的，是不是？无论他觉得我是值几多钱都好，是不是？没问题的。喂，人家无论是你120也好12都好，都是真金白银嚟噶嘛，系咪先啊？而且咧过嚟，其实都唔系话完全系话睇我啊嘛，因为今次我哋唔系我自己个人嘅一个演出啦，系一个大家一齐去致敬 Beyond 纪念家居嘅一个音乐会吓。其实每年都有好多嘅各种音乐人咧会去做类似嘅活动啊。咁今次咧亦都解答翻头先嗰位好愤怒嘅朋友啦，嘅问题啦，点解话会做呢个宣传呢？第一个咧，今时今日吓，我哋传统媒体能够有呢一啲演艺嘅活动可以搞咧，已经系好唔容易噶啦。咁所以好希望尽量多嘅 friend 咧可以过嚟一齐支持啦，一齐玩啦，系咪？咁我哋嘅票价亦都做到好低啦。咁第二咧就系、确实啦，喺呢一个日子里面去做呢一个主题嘅音乐会呢，亦都系上述首次喺我哋嘅佛山传媒嘅历史上好少做一个咁鲜明主题嘅一个嘅现场嘅 live 音乐会，亦都系大家咁喜欢嘅一支乐队嘅歌咁样。咁我哋亦都因为呢两个原因啦、想将呢样嘢做好啲，咁想希望更加多嘅朋友过嚟捧场啦。咁肯定啦，即系嚟緊每日嘅节目呢都会多多少少呢会提及得到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觉得系有少少频密嘅话呢，咁就真係讲声唔好意思啦。咁但係都希望你可以嚟支持啦，好冇 ?OK, 咁睇下钟师奶话嗰个爆笑舞台劇叫咩呀，边度购票呀、啊、嗰、那个呢就喺大乜呀猫乜呀嗰啲都有㗎啦。嗰、那个呢就係、詹 Sir 嘅导演作品啊，由我啦 ,KC 闹腾男孩啦，同埋塔爷啦，仲有另外一位靓女嘅网红啊，思妍姐姐啦，一齐去做嘅朝圣办公室大湾区版本啊，今次仲揾到我哋原装正版嘅送水辉哥啊，翟海泰嘅泰神哥啊，过嚟做翻呢个送水辉哥嘅吓、啊，当然啦，亦都系有詹 Sir 喺现场会出现啦，系咪啊？咁大家咧如果喜欢嘅话咧，6月6号可以过嚟睇啊，依家唔知第一场系咪爆咗，有可能即系6月7号咧又加开多一场嘅。大家快啲都可以去抢票吓，咁啊你想睇爆笑舞台劇嘅吓，萧坚喺6月初有啊，咁啊跟住想睇 rock band show 嘅6月27号又有啦，咁啊大家可以任君选择啦，系咪？亦都可以一齐有飞就买晒佢啦，咁亦都冇问题吓。依家搞演出真系唔容易吓，当然每一场演出都要对得住大家嚟嘅观众啦，无论个票价高定系低，系咪？我哋都系要做好佢，系嘛？尤其有一个纪念嘅意义，系咪？大麦冇潮圣嘅票唔系啩？ 应该有啊，有你搜一搜 啊，你搜一搜呢两个字 啊，或者去猫嗰度都有啦、啊、你可以去猫嗰边睇睇。哦，咁啊 ，FJ 伦佢话打开卖嗰日已经购票啦，系啊，我见到依家嗰个乐池位置啊，好似我今朝睇咧就已经得翻一个位啦吓，嗰度成都起码有六七十个位置啊，而家得翻一个位，咁啊，其他朋友咧可能就会买一啲嘅嘅一个后边第一层嘅位置啦，系咪 ？OK， 好嗱，咁啊，畅游湾区话买票要咩手续？佢话咁就系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吓，咁啊点入去咧，跟住个指引去做就得噶啦吓，就唔需要咩手续嘅。咁啊，战刀就有冇买版权嘅，跟住侵权，梗系有啦吓，我哋唔买版权边敢做啊吓？OK， 好嗱，咁啊呢个时间咧，当然啊，有另外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咧，会同大家分享嘅吓，就叫做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帽寻根佛山记》。嗱咁啊，讲到咧，周末嘅时间，大家咧总会喺度谂啊，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学到啲嘢啦，吓、又唔想枯燥嘅上课啦。唔想走马观花啦，咁样样嗱，就为大家准备咗一个本地嘅精品研学线路啊，就系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联手佛山市博物馆咧推出嘅一个叫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啊，手咧就系守护嗰个手，艺术嗰个艺吓，咁啊系呢个《红帽寻根佛山记》啊，咁啊5月16号嘅上午咧。就喺佛山嘅初地吓，禅城佛山初地同埋红圣馆正式开营啦，即系呢、這个即系听日上昼啊，咁啊专门咧面对我哋嘅中小学生啦、青少年嘅团体啦，吓有半日嘅时间俾大家咧好玩、好学、好体验嘅一个沉浸式嘅研学啊，咁啊究竟有啲咩好玩呢？第一个咧就沉一沉我哋嘅佛山之根啦，尤其我哋啲嘅佛山本地嘅家长吓、啊，可以咧就俾自己嘅小朋友咧睇睇佢哋嘅故乡吓、啊，究竟佢哋家乡。究竟有啲咩嘅渊源同埋故事啦，直接呢走入去佛山初地吓，咁啊亦都睇睇究竟佛山呢个名係点嚟嘅呢，咁样我哋就唔去嗰啲打卡点啊嗰啲各样嘢吓，係去到老街啦、老巷啦吓，听我哋导师讲一啲佛山古镇嘅故事啦，睇下塔波庙啦，摸下千年古井啦，了解下三尊宝佛嘅传说啦等等，咁呢啲呢我觉得呢就俾大家呢啲小朋友想豆包啦、碟式啦嗰度搜呢更加之有入脑啊，更加有感觉啊。第二呢就是、听听红色嘅故事啦，咁感受一下呢红色嘅教育啊，咁走进呢个百年嘅红圣馆。红圣馆呢除咗系我哋蔡李佛拳馆之外呢，亦都系当年呢诞生过好多嘅革命嘅先辈喺呢个门派当中啊，咁里面呢好多嘅关于佢哋嘅爱国啦、啊一啲好热血嘅红色嘅故事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听一听感受一下。咁第三喂入得红圣馆啦喎，系咪咁梗係要学返两度散手啦，系咪先。咁今次呢就係有一个专业嘅武术教练带队啦，俾大家感受一个精彩嘅蔡李佛拳嘅表演啦。我知道蔡李佛本身呢红圣蔡李佛呢都会有一啲叫做小朋友嘅弟子啊，话唔定呢佢哋都会现场为大家献艺啦，等啲同龄嘅同学仔可以感受一下。咁第四呢就係、是大家可以咧就系喺呢一啲嘅非遗武术体验啦吓，同埋各种嘅呢啲沉浸式嘅学习当中咧，会有好多嘅成果啦吓、啊。同时咧为大家确保咧安全嘅吓，同埋成个线路咧系会非常之合即系安排得非常之细致啊。价格方面咧就是、大小同价噶啦，118蚊每位啊，15位咧就可以成团噶啦。咁大家咧就亦都唔需要长途奔波嘅，因为咧地点咧就喺呢个禅城福陵路。长安街15号吓，5月16号嘅上昼9:30到11:30啦，咁啊会有呢个活动吓，9:20咧就喺佛山初地牌坊嗰度集合就得噶啦吓，咁啊今次咧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啊，第一个感受我哋嘅革命传统啊，亦都了解佛山嘅来源，同埋咧亦都可以咧感受一下武术嘅文化。作为一个佛山仔系咪啊，点可以冇呢几样嘢啊，系咪咁，所以咧大家如果都想带住啲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嘅话咧。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啊，咁啊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咧就可以报名噶啦。咁啊，听日上昼啊，我觉得今日去报名咧，应该都仲赶得切嘅啊。大家咧不妨咧，如果周末自己小朋友仲未有安排嘅话啊，俾佢哋去感受一下。 屬於自己家鄉嘅一啲、真正嗰種尋根之類，唔使去到好遠嘅啫，隔離左右就已經做得到㗎啦。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Here we go.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2: 好啦，呢位 friend 话，寻晚同个仔讲咧，就攞咗自己啲钱买两张飞啊，咁样样啊，呢啲孝顺啊，呢啲啊，有啲朋友问粤剧院到时可以点停车？系停去普君新城啦，我觉得 OK 嘅。咁啊，或者粤剧院咧有少量车位啊，但系就比较紧张啲，大家尽量停去普君咧就稳阵啲啦吓。系啊，咁啊，真系要送首《真的爱你》啦，代呢个仔仔送俾阿妈啦，好嘛？有啲 friend 咧就有疑问，今次使唔使买版权？梗系要买啦，吓唔买版权点唱啊？唔敢唱噶吓。阿康正话预祝成功咁样样吓，成唔成功就即系应该都成功嘅，大家嚟玩咯，最紧要。如果真系可以好快第一场做寿庆，咁我哋都会考虑再追加多一场，跟住个歌单再更新一下咁样吓，一位浩浩啊，浩浩哈嘻，佢话片头小朋友唱嗰啲歌可以整个合集，细仔中意听咁样啊，好啊，好事嚟啊，因为好多嘅一啲我哋好热心嘅听众啦，将屋企嘅小朋友咧唱粤语歌啊，吓讲粤语啊，啲得戚嘢啊，咁样咧就同我哋去分享啊，咁我都好希望多啲朋友去投稿啊，将你哋屋企咧啲小朋友咧讲粤语嘅一啲片段啊，唱歌啊，讲故事啊，或者讲一啲好老积嘅嘢啊，咁样发俾我哋吓、都可以做成一批新嘅版头啊，因为呢班小朋友播咗好耐啦。当然都希望大家可以写信过嚟啊，纸质信啊，咁啊有我哋嘅信我啦呢、这个环节，具体点写咧，大家可以添加我微信号 xj924jh 啊，萧坚924加慧嘅一个首字母，添加之后咧就大家有啲想手写信件寄过嚟嘅 friend 咧，就接受大家嘅来信啦吓。我是我就问今日主题系咩啊？唔系演唱会就系、是、研学啊，翻正题啦。今日嘅正题其实都可以当系520嘅一个预热嘅吓，因为下个礼拜就系啦吓，咁所以咧今日都呼吁大家咧，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嘅小程序啦吓，可以报名嚟紧520嘅我哋嘅有趣嘅一系列嘅活动吓。一啲单身嘅朋友啊，想脱单啊，想识男仔识女仔 啊就可以过到嚟啦吓。帮大家咧搭好晒台㗎啦，等大家过嚟就 OK 啦。咁啊，当然啦，喺参与之前啦，又欢迎大家咧就係可以去到参与我哋呢个性格测试吓。据说非常之准啊，测完之后咧发截图上嚟咧，就有机会抽奖啊吓。咁啊，当中咧可以测到大家究竟系咪恋爱脑啊吓，定系一个理性派啊咁样啊，都 OK 啊。大家上到去输入呢个口令啊520咁样，咁啊就可以去参加性格嘅测试啦。啊，唔知道大家自己觉得自己系一个咩人咧啊？有冇一啲朋友？自己觉得自己是恋爱脑的啊，我哋评论区觉得自己是恋爱脑的前call一啊，我睇下有几多先。有冇朋友觉得自己是恋爱脑啊，可以一起分享一下。跟住冯 S 啊，坚忠向你学习好修养。即是你讲俾人闹又唔嬲嗰啲系嘛，喂咁系咁㗎啦系嘛。喂做呢一行如果真系好介意大家嘅一啲劣评嘅话呢，我觉得就即系就冇咁好玩啦吓，有时候啊，我觉得除非佢嗰种系一啲叫做侮辱到我屋企人啊，仲有另一半啊，我小朋友啊，咁我可能就会狠啲咯吓。如果净系讲我啊，冲和奶冇问题嘅 ，OK 噶。你话从外貌到从女到外啊，到一啲不着边际嘅攻击我都 OK 噶，冇问题啊。可以同你倾翻偈添嘅吓。阿 Jason 话一咁样啊，即系你觉得你自己系恋爱脑嚟嘅系嘛？咁我觉得如果认自己系恋爱脑嘅朋友呢，佢应该都要么就系唔系真系恋爱脑、要么呢就系都醒咗㗎啦，恋爱脑系佢之前嘅阶段咁样。咁啊小自由呢就话你太太系咪恋爱脑呢咁样。我觉得佢都系喺地嘅，都系喺地嘅。咁睇下我都有时候睇遇到边个啫系咪。达标女士斗博成一时时嘅恋爱脑啦，咁样啊，即系就系睇下有啲嘢咧叫恋唔恋爱脑咧，我觉得有可以唔需要话一个标签可以就分析晒嘅啊？点解咁讲咧？可能有时候你系譬如啊，你系被追求嗰一个，咁你肯定系冇对方爱你咁爱佢㗎啦系咪，即係肯定对方爱你多啲㗎啦，多过你爱佢啦系咪。咁嘅情况下你就唔会特别恋爱脑啦。可能你会慢慢 开始去认识了解，到最后欣赏呢个人。咁但系始终佢唔系你生理性喜欢啊，或者嗰样嘢系佢不断向你示好啦，不断向你表达佢嘅爱意啦，然后慢慢你俾佢打动咗啦，开始都懂得欣赏佢，或者对佢形成咗某一种嘅依赖啦，系咪？咁你唔会对佢好恋爱路嘅吓。佢一旦有啲咩衰嘢呢，你可能醒得好快添，因为本身就係佢鍾意你多啲㗎嘛，係咪？咁但係调转唔係喎，係你死心塌地去爱上咗另外一个人喎，係你自己即係中个头埋去又好，或者係佢就係你嘅黑星又好，咁你真係好容易会上头喎，係咪？ Jason 就啦，之前阶段囉，而家理性好多啦。Sweet 就点为之生理性喜欢。如果最近有一个舞团啦，好似叫做唔知九宫定宫九。

系啦，咁所以就系咧，究竟你系做紧上把啊，定系你系下把咧？咁呢、這个诶、都有一个即系定义，通俗啲嘅定义就系咩咧？就系话有啲人佢系恋爱脑，但系佢嘅恋爱脑嘅行为系有程度嘅区分嘅。譬如讲，哇，我都对呢个人咧死心塌地啊！我突然间，哇，中意到佢不得可了啊！咁样样啊，我愿意为佢做好多嘢。嗱，咁究竟你愿意为佢去到咩地步呢？咁呢个就系恋爱脑嘅嗰个患者唔同嘅程度嘅一个区分啦。啊，你即系为佢连自己条命都可以唔要啦吓，即系我哋讲得夸张啲啦，系咪？咁嗰啲就真系好重度啦。啊，有啲我真系我会愿意为佢做好多嘢，但系去到一啲原则嘅问题、底线嘅问题，或者系涉及到更加深层次嘅问题嘅时候，咁我都会知道自己唔可以噶啦，我刹车噶啦。咁嗰啲就叫做唔算特别恋爱脑咯。啊，咁反而你想了解自己多啲啊，先至走入我哋呢个520嘅有趣派对。咁啊，快啲上嚟参加我哋呢一个由我哋 AI 智能体加加为大家发起嘅一个心理测试啦。

0: 相比，你有没有一丝半秒惊喜呢？嗱，520就需要一啲惊喜啦。我第一安你一下，一个520可以俾惊喜嘅一个选择啊，就系、是、独特艾琳呢个宝藏品牌嘅护理系列。咁啊，今次咧为大家选嚟嘅呢套礼盒咧配置好齐全噶、啊、首先咧就是、轻奢嘅外包装啦，仪式感好靓仔啦。入边有啲咩咧？350毫升大容量嘅正装香薰沐浴露一樽，啊，35毫升嘅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10毫升便携嘅随身护手霜一支，仲有质感专用沐浴球啊。咁啊，居家出行嘅洗护咧都已经配齐俾大家噶啦。咁同埋咧啲香味方面咧。就揾呢个专业嘅调香师独家定制嘅一个夜莺繁花香调啊，清新淡雅又唔会攻鼻，高级得嚟又唔会 cheap 咁样噶。咁呢个莺花香薰沐浴露咧，亦都搭配呢个双重温和氨基酸嘅配方咧，亲肤得嚟咧就唔会滑潺潺啊。总之咧就系、是、各种各样都系咁正噶啦啊，颜值啊、香调、实用度三重在线。而家咧就系、是、原价100多元嘅轻奢套餐咧，专属补贴价仅需99嘅啫。咁啊，大家咧如果咁多位男士未谂到送乜嘅话咧，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吓、啊，整翻个独特艾琳。咁独特嘅礼物送俾你另一半啦！
1: 早上11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感？

0: 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24路方，
5: 时间嚟到11:01，同你关注翻路面嘅最新状况。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返去兰石嘅方向有慢，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去桂城的方向啰嗦，桂丹路谢蝶桥往返去桂城的方向同样都是不多掂当的。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扭计，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返去高明的方向都是礼计。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返去九江的方向要排一排队，德胜大桥往大良的方向放紧慢镜。再来看看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的方向亦都是比较扭教的。另外提醒你，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匝道已经实施全封闭，往返广州肇庆的车辆可以兜一兜宜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又或者是三水大桥、金白线等等。这里的工期会去到6月底的，各位揸车旅游记提前规划路线。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8: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8: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8: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9: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嚟啊嚟啊嚟嚟嚟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我嚟到小周末嘅时候啊，天气非常之好。所以相信大家呢此刻嘅心情啊同我一样淡上镜。好想快啲出去玩。咁啊嚟到小周末啦，就同大家呢真係去玩一啲好玩嘅嘢。同埋呢对于嚟緊啊六月份会有唔少嘅朋友呢就放假啦。可能有一啲已经提前考完试嘅朋友呢亦都想去放松一下啦，或者係一起组织返一场嘅毕业游啦咁。所以今日呢就会俾大家一个新嘅选择啦。同埋呢亦都揾到咗呢我哋喺呢一个旅游业界呀非常之资深嘅我哋嘅靓仔导游，嚟自呼应假期嘅阿豪。
2: Hello， 大家好。
5: 系咁啊，今日咧就直播室里面咧就唔止我一个人啦，就有两个人喺度嘅。咁啊就系同大家咧推荐翻，六月份嚟紧富盈假期啦，会带大家啦嚟翻一趟嘅六日轻车之旅啦，系去呢一个长白山啦、延吉啦，同埋呢一个云春啦咁样。咁其实咧呢一条嘅线路咧，琴日轻轻有同大家介绍过嘅，就系、是、玩六日啦，然之后咧系5999啦，含税一价。全包嘅，即基本上系所有嘢都齐嘅，系咪啊？
2: 系嘅，系嘅。
5: 嗯，
2: 呢个线路嘅话，连税都包埋嘅。
5: 系，咁即系就喂，因为大家知道听日开始咧，嗰、那个基研税咧升价嘅，我哋都包埋喺里面啦，所以咧呢一、這个价钱咧非常之良心啊吓。咁其实讲翻咧，今次呢一个线路啦，去东北啦，就我见到亮点都好多噶、哦。首先咧就系、是、会有呢、這、一个可以一眼望到三个国家啦，跟住咧有机会睇得到天池啦，然之后咧有温泉浸啦，最紧要系有呢一个帝王蟹。可以食啦咁，其实阿豪，如果俾你即系简要啲嚟同大家提炼三个卖点嘅话咧，你觉得最大嘅亮点系乜嘢咧？
2: 我觉得最大嘅亮点咧就系美食噶啦，因为我哋呢一个行程咧安排咗帝王蟹哦。
5: 长脚蟹咁样，喂，呢、這个真系如果新鲜啦，同埋咧，即系佢新鲜嘅话咧，你系真系点样做佢都会好鲜美嘅。即系呢个帝王蟹点解会单独拎出嚟讲咧？
2: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国内嘅帝王蟹咧系全部由俄罗斯入口嘅。咁、俄罗斯入到中国境内咧，第一个点系咩咧？就系、是、挥春噶啦。咁我哋系食第一鲜个点，所以咧呢个先系我哋最大嘅卖点嚟噶。
5: 系即系早上咧只帝王蟹仲喺俄罗斯游紧水嘅，中午咧就已经
2: 已经到咗你个餐台上边啦。
5: 系啦，所以就系鲜到呢一种程度。因为其实旧年咧我都有喺俄罗斯啦食呢一个帝王蟹啦，咁系真系你纯粹好简单嘅最简单嘅烹饪方法，清蒸啫、已经好好食啦，即系盐水咁样已经系可以。好鲜味啦，即系今次我哋都食得到嘅。
2: 系啊，专门为广东用户嘅准备嘅。广东系食鲜噶嘛，所以咧完全第一手嘅海鲜咧就放喺你嘅口中，你让你感受一下。不同于广东嘅鲜，
5: 系啦，即系仲带住咧俄罗斯嗰啲海水味过嚟嘅咁。咁呢个第一个亮点啦、就是，就系我哋嘅餐标方面非常之高，呢个系其中一餐啫。因为今次咧听阿豪讲咧，就系话嗰个餐标高啦，其他仲有好多一啲特色嘅嘢食啦。呢、這个咧我哋先按下不表吓，等阵再详细展开。呢、這个系第一个亮点。咁另外两个咧。
2: 第二个亮点咧就系、是、美景，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到东北咧。一定要系去长白山嘅，咁点解要一定去长白山呢？因为一年四季长白山嘅美景系不同嘅。你可能喺夏天而家呢个时候咧，你上到天池上边咧，仲可以睇到雪。因为我哋同事前几日发张相咧，已经去踩过线噶啦。
5: 系，
2: 咁即系前几日嘅话，长白山啲雪咧仲系好厚嘅，所以咧你喺夏季度睇到雪，都系一种稀奇嘅体验啦。
5: 系啦，即系长白山呢、這个亦都系我觉得系好多人嘅旅游清单上面嘅。咁第三个亮点系乜嘢咧？
2: 咁就深度体验当地嗰个民族活动啦。咁、去到东北咧，嗰边系朝鲜族为主嘅。咁长白山最出名系咩啊？除咗天池，第二个就系人参啦。咁我哋咧特别为大家安排咗采参嘅体验，即系喺当地个采参人嘅带领之下咧。 即系体验一下全套嘅流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原来哦，原来去到东北，人哋蔡雨森系咁个流程，咁有仪式感
5: 嘅。我觉得呢个都好啱嘅，因为我哋出发日期方面咧，系喺6月19号啦，同埋26号啦，咁样啱好咧就系会有一批嘅学生哥啦，考完试啦，咁即系有好多嘢，我真系成日都讲嘅，就系话你未必喺书本上面学得到嘅。即係有可能你真係哦，我平時學嘅就係數理化嗰一啲嘢咁，但係即係究竟人心係生喺樹上邊啦，埋喺土入邊啦，同埋佢係點樣挖出嚟嘅咧？呢一啲你係真係親身體驗過咧，你先至真係好入腦嘅咁。嗱，咁啊頭先阿豪同大家咧數咗呢一個行程嘅三個亮點啦，咁同埋我見到咧呢一條線路咧叫做北國盛宴嘅，其實點解會叫呢個名咧？
2: 因為北國盛宴嘅話，我哋咧讀出嚟就係盛呢個字。
5: 嗯，
2: 點解盛呢？美景我哋一站式服务，
5: 嗯，
2: 大家安排晒，帮大家安排晒。咁美食嘅话，我哋提高咗餐标，你都知啦，长脚蟹都唔算平噶咯，所以咧我哋
5: 百几两百走唔甩啦。
2: 系咯，一斤百几两百蚊，梗系要丰富咁，大家俾大家去体验下。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盛字、
5: 嗯。
2: 第三个咧，我哋帮安排啲酒店咧，有一晚系住景区里面嘅西湖王子大饭店、哦。
5: 嗰、那个系五转噶、哦，系、啊，所以真系住得都舒服啦，同埋餐标高啦，而且嗰个行程方面咧，亦都系好合理嘅。咁我哋咧就讲翻嗰个日期啦，头先讲到啦，6月19号啦，同埋6月26号出发啦。其实呢一个季节六月份去东北咧，啱唔啱季节咧？玩得舒唔舒服咧？
2: 非常之啱嘅，因为你都知道，虽然广东人中意睇雪，但系咧嗰边嘅雪咧系实就系有少少冻嘅。
5: 嗯，
2: 咁而家呢个时间去咧就啱啱好。第一嘅话，佢嗰边啱啱夏天，然之后咧、相比于广东嘅夏天咧，嗰边嘅夏天先得20几度，你点着都觉得好舒服嘅。咁、你行路都唔会觉得攰。咁你谂下，坐住车一下睇下美景，连空调都唔使开，20几度，
5: 天然空调啊嘛。
2: 系啊，自然风吹到你成个人都轻松晒。
5: 系啦，其实真系出去玩咧，系好中意嗰种轻装上阵嘅，最好就系啱啱好嘅温度，唔会太冻，唔会太热咁样。所以六月份吓，去东北咧就是、一个非常之舒服嘅一个探明啦。咁就头先讲到咧，就系、是、一啲概括性噶啦，我哋就而家开始拆解噶咯。行程方面咧，我见到会头先 Q 到嘅一个亮点咧，就系长白山啦。咁其实个个都话要去睇，究竟系睇啲乜嘢咧？
2: 去到长白山嘅话，第一重中之重咧，就一定系睇天池噶啦。但系咧，长白山嘅天池唔系日日都开噶，唔系话你去到就可以睇到嘅。呢啲系需要有
5: 运
2: 气，系缘分同运气嘅。咁可能哦，我今日去到，我然之后咧，长白山天池又关咗，你只可以到半山腰。咁有啲运气好嘅，你第一次过去就可以睇到。佢上到去咧，就可以睇到一个巨大嘅湖。嗰、那个湖咧，包含咗中国境内咧，从有对岸咧，就系属于长白山东边嘅朝鲜嗰边嘅范围嚟嘅。
5: 系啦，即系呢一个咧，就我觉得系一趟行程当中咧一个好期待嘅点咯。即系你会一路憧憬住，我睇唔睇到咧？
2: 系啊，
5: 有冇缘分咧？
2: 呢啲就好似开盲盒咁咯。
5: 系啊，你就会觉得冥冥中有啲嘢系注定嘅，好似街边嘅糯米鸡咁样。系咁啊，呢个就系、是、长白山方面啦。咁头先你都讲到咧，会带大家啦去睇一睇呢一个百年心愿啦，系一个非遗基地嚟嘅，同埋佢系团队先至可以 book 得到啦。仲有就系、是。去到长白山咧，有温泉浸噶、哦，
2: 系啦，
5: 嗯，
2: 咁相比以前咧，我哋去上到天池咧，仲可以体验，上到长白山仲可以体验下温泉。咁后边嘅话系景区系已经系唔允许噶啦，咁、但系唔紧要，长白山嘅温泉水咧引往下自上往下流咧，去经过佢脚下嗰个浸，嗰、那个浸咧叫二道白河浸啦，
5: 嗯，
2: 咁嗰边咧就有嗰个专属嘅长白山矿物温泉浴。温泉体验，
5: 矿物温泉
2: 系啊，只要参加我哋个团咧，我哋会特别为大家安排集温泉体验嘅。
5: 真温泉系嘛？呢、這个系
2: 系真温泉嚟噶、
5: 哦，长白山上面一路就流落嚟嘅。
2: 系啦系啦，呢、這个硫磺矿物温泉咧系非对人体系非常之有益嘅。
5: 系啦，即系一路玩啦，又一路养生啦，咁样。
2: 你谂下，你早上去玩，玩完之后咧，你个除咗心舒服之外咧，你晚黑仲可以去浸下温泉，放松下自己。 为第二日做准备，咁都系算一种非常之好嘅体验啦。
5: 系啊，同埋你浸完温泉之后咧，夜晚又瞓得舒服啲啦，咁样系啊。嗱，咁啊，同埋咧，今次嘅行程咧会有好多一啲民族风情嘅嘢啦，因为我哋仲会同大家去到呢一个岩吉啦，呢度又可以体验到啲乜嘢咧？
2: 岩吉嘅话，而家有个称号叫做小首尔，即系嗰边岩吉同韩国咧。其实是差不多的，咁大家话而家出国都几难嘅，所以咧你唔使出国喺岩吉咧就可以体验到韩国一啲朝鲜族嘅美味啊，然之后咧睇下打卡下啲网红场呢啲景点。
5: 系呢、這个成日都喺网上见到嘅，因为嗰一个网红场咧系有好多花呢花碌嘅招牌喺度啦，咁同埋咧佢语言系好丰富嘅，所以即系每一个去到岩吉嘅朋友咧，都一定会打卡一下呢一个网红场啦。咁同埋我见到有一个咧，亦都系好接地气嘅安排啦，安排咗大家会去市场行一行噶、哦。
2: 系啦，嗰边个西市场咧系有好多种品类去让大家去拣下嘅。你都知啦，而家韩国啲嘢，想入到想买到正宗韩国嘢咧，讲真都唔系几容易嘅。所以咧喺嗰边咧好方便噶，嗰边系相通嘅，买啲嘢全部都系 OK 嘅。
5: 同埋其实我觉得咧，一趟行程当中咧，你除咗会有大嘅景点之外啦，可以食得到当地嘅地道嘅美食之外啦，其实行一行市场，感受一下当地人嗰一种，哦，我哋日常生活就系咁样噶啦，即系感受一下当地人，哦，日常买餸啊，或者买一啲杂货啊，嗰种生活嘅气息，嗰种烟火气，所以我就觉得呢一条嘅行程系安排得好好嘅，
2: 系啦，三长水远过到去，梗系要买啲嘢翻嚟做手信啦，系咪？
5: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正啊！咁啊，同埋即系唔单止系手信嘅，其实每一次之前出去咧，都会有见到啲姐姐啊、啲哥哥啊，佢哋会去市场嗰度啦，就买一啲新鲜嘅水果。即系广东人去到边度都系咁嘅，行程当中唔可以缺少呢啲新鲜嘢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安排到啊吓。咁喺呢度咧，仲可以食到一啲亦都系当地特色嘅嘢食。
2: 系啦，佢唔单止系一个买嘢嘅，佢里边咧仲有啲美食可以让大家去品尝下，比如话咩正宗嘅炒成泡菜啊呢啲，真系好正宗噶，唔似啲我哋而家买网上买嗰啲预制咁样啦，佢人哋真系话当琴日做，今日就攞出嚟卖嗰种喎。
5: 哇，新鲜嘅泡菜，
2: 新鲜噶，味道完全唔一样噶。
5: 系咁啊，仲有呢个石锅饭啦，系啊，
2: 系啊，我哋呢个石锅饭咧都系。特别为后安排嘅，咁过到去咧，梗系要体验系正宗嘅朝鲜美食咧，即系唔单止系辣，佢仲有即系一种特别嘅味道嘅。
5: 咁
2: 具体系咩味道咧？咁大家可以。找我哋报下名，然之后咧去体验下先知道。
5: 系嗱，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听到呢度咧已经好心动啦吓。我哋嘅出发日期方面啊，6月19号同埋6月26号，跟住富盈假期出发嘅。已经迫不及待想报名嘅朋友咧，我哋有咩报名嘅方式咧？可以揾呢一个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同样咧都可以揾翻富盈假期啊。电话方面咧就系86294-6 86294-6，或者你话我想睇一睇图文详情，咁你就去快系玩家优选嗰度揾一揾客服叉烧包，佢都会发翻相关嘅一啲资料俾你嘅。咁呢个时候咧先唞唞啊，转头翻嚟啦，继续睇睇，究竟今次呢一个咧六月份出发嘅，跟住富盈假期嘅长白山深度游有啲咩玩啊？转头倾。
4: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0: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4: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0: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1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2: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1: 咁正，快啲买票啦！
1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
14: 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5: 记得换蜜桑汁啊！
9: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见到咧有位尾数9226嘅朋友留言咧，就话行程喺边度可以睇得到？你可以直接上快玩家优选啦，去揾客服叉烧包，系啦，微信搜搜佛系玩家优选啊。叉烧包咧，佢会发一个详细嘅图文介绍俾你啦。咁又或者咧，你直接打富盈假期嘅电话咧，都系 OK 噶吓，86294-6，86294-6咧，都可以咨询得到详细嘅行程嘅。咁头先呢就只係介绍咗好少嘅一部分啦，咁因为节目时间嘅关系啊，都唔能够呢将个行程好详细咁同大家拆解。都问返嚟自富盈假期嘅豪啦，就係、是、我哋头先呢就讲咗会有呢一个网红场啦，会有一啲呢朝鲜族风味嘅嘢啦，咁仲有今次会有啲咩好独特嘅体验呢可以睇得到呢？
2: 咁啱先都讲过啦，咁我哋会食长脚蟹嘛，长脚蟹边度呢？喺挥春。咁挥春去到挥春就一定係要去房村啦。点解要去房村呢？咁就係房村有一个景点叫做一眼望三角。
5: 哇。
2: 喺边三角呢？就係、是、中国、朝鲜同俄罗斯。你諗下啦，当你企喺一个点、你嘅左边係俄罗斯，你嘅右边係朝鲜，你脚踏个地方呢係中国。哇，呢种体验唔係真係度度都有喎。
5: 係。一定要嚟翻一个360度嘅 camera 去影下佢先得，就系呢个咁独特嘅景观啊！
2: 系啦，系啦，
5: 系咁啊！呢、這个咧就系、是行程当中咧，亦都系几特别嘅一个体验啦。咁同埋咧，轻轻睇过啲资料嘅，就话有一个地方咧系唔使用望远镜都可以望到对面朝鲜嘅嗰啲友人啦，喺度做紧啲乜嘢啦，咁系近到呢个距离，话企喺边咧？
2: 系啦，咁佢呢个地方咧就系桃门嘅江界桥啦。
5: 嗯，
2: 咁你。唔使用望远镜就可以睇到对面南洋朝鲜南洋嘅嗰种嗰种景啊，佢哋甚至乎可以睇到佢哋当地啲人喺度做紧乜嘢，真系好近噶。
5: 即系其实系可以嗌大声啲，对面都听到，就是、语言不通啫。
2: 咁我唔建议咁做，如果嗌到嗌到个喉咙沙细咁啊，真系要俾啲清嗰啲润喉糖
5: 啊。系咁啊，系咯，呢一日咧，除咗话可以睇到即系去到一眼望三国咁样一个奇特嘅景观啦，仲可以食到帝王蟹啦。呢、這个头先就介绍咗啦，行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之高嘅餐标。咁啊，另外咧住宿。方面咧都系住得好舒服噶，因为我见全程都系四转酒店，其中有一晚嘅酒店咧仲升级咗系五转添，即系呢间酒店有咩咁特别呢？
2: 佢呢间酒店最大嘅特别咧就系住喺松花湖景区里边，喺吉林嗰个松花湖景区系非常之出名嘅，特别系夏天同秋天呢两个季节咧，佢个美景系真系点睇都睇唔厌嘅。咁你喺呢间景区里面住佢嘅五转酒店都系一种体验啦，系咪？
5: 系，咁其实呢、這个松花湖呢主要系睇啲乜嘢呢？佢个景区。
2: 佢里面有啲缆车啊，然之后呢仲有可以睇各种佢里面嗰啲各种树林啊，各种草坪，然之后佢里面仲有热气球添。
5: 哦，
2: 就
5: 是、
2: 可以
5: 体验
2: 下热气球。
5: 系啦，喺景区里面住一晚啦，仲要系国家四 A 级景区嚟噶，系嘛？系咁啊，今次嘅行程咧，喂，真系点解一定要跟团先？点解唔可以话哎呀，我自由行啦咁样咧？
2: 因为你东北系大好大嘅，你自由行嘅话，你可能去一次，但系你唔一定系话跨度咁大，可以玩晒咁多个点，你可能就去一个点或者两个点咁样啦，咁你参团嘅话，我哋就去帮你安排晒。哇，六日时间，你又可以去到吉林、长春、长白山、挥春体验地长脚蟹，仲最尾仲去哈尔滨添。
5: 系咁，同埋咧，六月份咧已经逐渐进入到旺季啦，长白山嘅门票咧。 都唔系咁好约噶，系啊，所以即系富盈假期方面咧，亦都帮大家提前约好咗门票，同你安排晒行程咁样啦。最关键系头先讲到价钱方面，5999系一价全包，包机票、包酒店、包呢一个餐啦，包埋景区嘅大门票啦，包埋车啦，包埋导游嘅服务啦，一价全包5999吓。咁同埋咧，16人咧就铁定成团嘅，20个人咧就会有传媒导游跟住啦，咁样，所以就大家可以放心地，都系嗰句啦，脑子一扔，直接跟就。

0: 是啦，
1: 系
0: 咁，同埋我哋系包咗一个佛山到机场嘅一个接送往返啦，所以就真系超级省心啊吓。咁其实咧，头先讲到啦，呢一次嘅行程咧，嗰个餐标系好高嘅，即系高到咩程度咧？同市面上面对比嘅话，
1: 即系市面上面对比咧，可能即系你一餐一个人嘅餐标咧，可能就三四十。
0: 嗯，
1: 咁我哋呢个晚餐咧就可以去到七八十、八九十啦，
0: 嗯，
1: 然之后咧，特别系长脚蟹呢一餐咧，我哋个人餐标系到150嘅、哦。
0: 哇，喂，你跟团餐标到150呢个真系好夸张啊！我觉得
1: 系啦，所以咧，我哋系真系为咗大家可以有个好嘅体验咧，就安排咗咁嘅行程。
0: 嗯，咁其实餐食方面咧，啱唔啱我哋广东人口味先？
1: 咁东北菜系唔会话好辣嘅，但、其实好多话广东辣，广东辣话广东人唔食得辣，嗰啲东北菜系唔会辣嘅、你话朝鲜嗰族啲美食咧会少少辣，但系咧我觉得个人都可以接受嘅，
0: 系
1: 呢啲系可以放心嘅。
0: 系同埋咧，即系之前咧咪话东北嗰边咧旅游好 hit 啦，咁样好多朋友都会想试一试东北地道嘅一啲正宗嘅菜式，比如话锅包肉啊、手指炖蘑菇啊嗰一啲。我见今次行程当中亦都有特登安排到一个就系东北好地道嘅一场家宴咁样嘅。
1: 系啦系啦，咁呢场宴席咧，我哋就安排喺嗰个景区西湖王子大饭店里边去食。体验下呢个东北菜嘅，
0: 系咁啊，真系实食冇千牙吓。咁啊，同埋咧，头先讲到就话，今次去咧就系长白山，即系东北当地啦，佢哋嗰个温度咧就系20多度，系初夏嘅时节，所以亦都唔需要话带到啲衫好厚啊、好多啊咁样，轻装上阵就 OK 啦。所以成趟嘅行程啊，非常之适合家庭啦，可以一家大细有老有嫩咁样一齐出发啦。关键系同大家已经安排好晒呢一次嘅行程，同埋名额非常之有限啊！六月嘅爆款，咁就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揾翻份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咨询同埋报名嘅。咁啊，另外你都可以咧直接打富盈假期嘅电话86294-6，直接打个电话，有咩问清楚，报名出发就系啦。因为讲紧喂一个月嘅时间啊吓，大家如果屋企有一啲嘅朋友，六月份我哋又咁啱喺屋企嘅学生哥已经系考完试啦，可以跟住一齐出发。或者你想帮自己的小朋友组织他们班级的一些毕业游啊，这样都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你先报了名先啦。今天也非常感谢阿豪跟我们分享了当地一些得意的东西，期待下一次上来可以有更加多关于东北的一些行程，因为你主要是走东北那边嘛，是吧？
1: 是的，我们主要走东北的。
0: 是啊，所以期待下一次都会有更加多的东北当地一些特色的东西、得意的东西再跟我们分享。谢谢，
1: 好好好，大家拜拜。
0: 拜。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返高明嘅方向有慢，南头桥双向咪摩，德胜大桥往容桂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贝立加往广州嘅方向要排排队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咯，配合污水网施工，南庄罗格风雨围工业区以及系周边嘅路段分阶段半封闭车道。咁途经嘅车辆啦，请按照翻现场嘅指引减速慢行，提前规划翻路线同埋兜一兜路啦。呢度嘅工期啦会去到6月28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28.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度。现时咧见到顺德同埋高明方面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依然都系生效当中。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日日头咧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吹偏东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8%。咁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影响啦，嚟紧呢3日佛山降雨都系比较频繁嘅。咁其中啦17日雨势比较大，提醒翻你啦，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啦。
5: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飞围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

0: 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佢都好年轻㗎。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俾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7: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有啲 friend 话：喂，乜卡痰都会传染嘅咩？咁样。即系呢个好有家庭属性啊嘛，唔关事哦，主要系系啦，最近有啲喉咙发炎啊吓，咁啱即系可能佢而家又逐渐地一个好紧嘅过程啦吓，所以咧即系呢几日系最难顶嘅，即系突然之间就会上颈噶啦吓，都唔知点解嘅，即系讲路况嘅时候仲好地地，一开麦就封住咗咁样。咁啊，听到声睇都知啊，萧华坚啦，6月27号晚8点啦，会喺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梨花场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嘅音乐会，唔知你扑咗飞未咧？好多朋友话喂，已经扑紧飞咯，扑咗咯，咁，仲有啲朋友咧就系犹豫紧啊，就话究竟系120元好啊，定系150元坐一楼啊，咁样，俾我拣咧，争嗰30元，我会坐一楼咯。即系到时你知啦，萧华坚嗰啲咧，谂下谂下，扯起条筋又话，哎呀，不如互动下啦。咁冇理由山长水远揾二楼嘅朋友落嚟噶嘛，系嘛，占用大家时间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就通常都系揾一楼嘅朋友上去互动嘅。 即系假如你又好想上去玩下嘅话咧，诶，梗系一楼好啦。所以咧就话不再犹豫，直接买飞啊吓！点样买飞咧？可以去到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扑得到飞噶啦。咁啊，演出阵容方面咧，除咗有主唱你哋嘅 DJ 歌手萧华坚之外啦吓，仲有一种咧，真系好打得嘅乐手啊！包括会有今次嘅音乐总监啦，兼呢一个主音吉他手马俊杰啦，即系无论系外形啦，定系呢一个音乐实力啦，都真系要乜有乜啊吓。咁亦都咧有好多嘅有同好多嘅啲艺人啊、歌手啊合作过嘅，所以咧就实力毋庸置疑啊。咁另外咧包括我哋嘅 bass 手啊、鼓手啊、keyboard 啊，仲有呢一个节奏吉他手啊，咁样都系喺音乐方面咧好有自己嘅实力啦。包括会有一啲系音乐学院毕业噶啦，有一啲咧就系做紧一啲器乐嘅老师啦，即系教紧人哋乐器啦咁。咁亦都有一啲咧参与过好多一啲大型嘅演出啊，同知名嘅艺人合作过啊咁。所以今次成支 band 嘅嗰一个实力咧，都系即系令到大家睇得好过瘾嘅，听得好过瘾嘅。咁就如果你都对今次嘅呢一个音乐会嘅主题感兴趣啊，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你感兴趣嘅话，可以上到花生微票而微信公众号扑飞。演出嘅时间6月27号晚上8点钟，亦都期待嗰一日啦。会见到大家啦。咁虽然我就唔会喺台上出现啊。但是呢即是show前啊show后啊应该都会有啲时间可以撞到正㗎吓。咁既然小周末啦都有一啲好得意嘅嘢呢分享俾大家啦，就係喂有趣方面啊，喺佛山家嘅呢一个 AI 智能体家家方面有一个好玩嘅嘢喎，系咩呢？系一个心理测试。好简单嘅，唔系好多题嘅，就一题嘅啫。差乜嘢呢？因为就嚟到520啦嘛，就係测一测你嘅亲密关系类型啊。究竟你係恋爱脑啊，定係喺感情嘅世界里面係好理智嘅呢？咁就如果你都想测一测睇一睇自己係属于边一类型嘅话呢，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咁啊，首页嘅位置咧有一个人仔戴住个耳机、戴住个耳麦咁嘅，就系、是、下边写住找客服咁样啊，就系、是、佛山家嘅 AI 智能体家家，你揿入去，跟住咧发5203个字俾佢，佢就会弹一条题俾你睇噶啦。系啦，呢一个咧就系测你嘅亲密关系嘅。咁其实我都揀咗好耐嘅，因为佢选项有睇先2、4、6、8个选项俾你。咁我就按照我嘅嗰一个心水嘅选择啦，我係问咗啊智能体家家问咗佢3次嘅。係啦，唔知你哋嘅答案系咩呀，你哋玩咗未呀？如果未玩嘅话呢，可以上到佛山家搵到呢、這、一个AI 智能体家家，跟住打520入去。咁佢就会发条题俾你㗎啦。然之后呢你就根据你嘅选项发返俾佢，佢又会发返个嗰、那个测试嘅结果俾你。究竟测一测你嘅嗰个亲密关系，究竟你系唔系恋爱脑呢？咁定系话我一定系啦，测出嚟结果唔系喎，原来系你误解咗自己喎，咁样。即系都几得意几好玩嘅。咁同埋呢，如果你测咗之后呢，可以截个图啊发送去呢一个有趣魔嘅嗰一个小程序嗰度，有机会咧系会抽中，直接就送嗰一个嘅文创礼品俾你嘅，系啦，测咗之后可以截图啊发上去有趣魔嘅小程序，即系520嘅嗰个氛围啦，越嚟越近啦，大家都可以即系得闲无事啊去测一测，同埋你可以几个选项都测嘅，测完一次再测一次，睇下边个哦，原来呢一个先系你最终嘅选择喎，咁样都 OK 啊吓。即系呢一个，我觉得咧就都系一个可以增进感情嘅方式，即系你哋唔知点样日常可以多啲沟通啊嘛。发个心理测验俾佢啊，又可以聊到一个话题啦，又可以倾偈啦，系咪先？总比你直接讲多喝热水嚟得会实在啲、有趣啲啊！ 咁但系咧，即系恋爱脑啦又好啦，定系智性恋都好啦吓，到最后咧，即系大家能够走得埋一齐啦，走进婚姻咧，都真系要居家过日子嘅。咁啊，居家过日子咧，健康同实惠咧都唔少得嘅。针对大家平时咧装净水器嘅顾虑，1509音符人心净水器厂家啦，推出咗一场贴心嘅净水器活动，冇浮夸嘅宣传，全部都系为大家考虑嘅，实实在在嘅福利啊！好多人纠结净水器咧，就系惊哎呀踩坑啦，惊使钱啦，惊麻烦啦咁。咁今日呢啲问题咧，全部解决晒，因为咧呢一个净水器咧系免费上门安装嘅，俾到15日嘅试用时间俾你，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系零费用，系先体验后埋单嘅，所以咧真系好啱大家咧就试过先，觉得啱就留低啊吓。咁今日参与活动咧，礼品真系攞到手软，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是免费送的，可以特定出4档不同的温度的水啊，满足到全家人不同的需求的，一键触摸3秒速热，超级方便，热水是随用随有，同时还会送价值399的负离子吹风机，送2套的净水花洒，冲凉水都帮你想买的了，即是帮你呵护你的肌肤啊，还有呢还会送一个品牌的空气循环线，居家生活所有送嘅嘢咧都系超级实用嘅。咁我再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分12期去俾，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系实实在在嘅免费试用。就唔玩任何套路啦。咁特别提醒，只有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先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服务嘅啫。是啦，仅限前30啊，咁就全屋用水都可以净化得到啦，名额呢就转瞬即逝嘅，只有30个，所以呢喳喳林打呢个电话 ,400-828-6721,400-828-6721, 想俾屋企人健康保障，想悭后续呢换耗材嘅钱，即刻拨打 400-828-6721,揸紧时间去打 400-828-6721, 抢占名额啦。

0: 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3: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2: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3: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2: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六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係啦，我网名係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提醒翻你天气方面嘅变化吓，除咗顺德同埋高明已经系悬挂紧呢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之外啦，南海、禅城、三水方面都已经系提醒大家啦。预计嚟紧一到三个钟头啦，会有短时强降水，伴有强雷电嘅。咁啊，嚟紧呢几个钟头，如果有外出计划嘅朋友啊，记得做翻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啦，带翻把遮啦，同埋咧或者系带呢一个雨衣啦，咁样尽量留喺室内啦。系啦，咁啊，嚟紧周末吓，唔知大家咧帮自己嘅小朋友安排咗一个有意义嘅行程未咧？咁样，如果未嘅话，不妨考虑一下。5月16号，亦即系听日上昼啊吓，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呢一个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帽寻根佛山记》，听日上昼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禅城嘅佛山初地，同埋红胜馆就正式开营噶啦，系专门面向中小学。学生同埋青少年嘅呢一个团体嘅，咁就半日沉浸式跟研学啦，好玩啦，好学啦，又好体验啦，咁样，同埋全程咧就不玩书的，全部都系学真内容真收获啊吓！首先咧会带大家啦行入呢一个佛山初地，就系佛山呢个名嘅发源地。究竟佛山系点嚟嘅？从边度嚟嘅？点解叫佛山嘅？

联系客服叉烧包就 OK 噶啦。咁啊，大小同价118一位，15人就成团噶啦。系啊，感兴趣嘅朋友不妨问一问叉烧包，听日上昼嘅呢一个。沉佛山初地嘅呢一个活动啊吓，咁另外喂520都差唔多到咯，讲紧今日都515咯吓。如果你未备呢一个520嘅礼品，但系又想表心意嘅话咧，不妨咧可以考虑一下呢一个保障品牌啊，独特艾琳。咁佢咧就会有一个好精致，亦都有少少轻奢感嘅礼盒嘅。里面有咩咧？有350毫升大容量正装嘅香薰沐浴露一樽，有35毫升嘅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同埋10毫升嘅便携随身护手霜一支，搭配埋一个好有质感嘅专用嘅沐浴球啊吓。咁就香味方面咧，那个护手霜咧就系佢哋品牌嘅王牌爆款嚟嘅，夜莺繁星护手霜啊，光丝滑质地，非常之好推开，那个味道亦都唔系烂大街嘅香，系非常之好闻、好独特嘅一个香味。咁就从呢一个沐浴露再到护手霜咧，都系统一嘅味道啊。咁啊，礼盒方面咧，之前同大家展示过啦，非常之精美嘅，专属补贴价只系需要99蚊嘅啫，性价比真系拉满啊！如果想入手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节目版面嘅最底底位置有呢一个传媒优选，点入去就买得到噶啦，或者进入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亦都可以入手到呢一个，只系需要99。但是质感和它的好用程度都拉满的一个礼盒。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

0: 先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西潮环山大道南侧高中对开往影视城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仲有红旗东路容桂轻轨站对开往大良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佛山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两到三个钟头，禅城、南海、顺德将会出现强雷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禅城、南海、顺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了。睇嚟，大家顺德落从华阳路三落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落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按照翻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去到八月份，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
8: 㗎。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11: 五月二十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1: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0: 意犹未尽，五月二十三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0: 仲未完啦，五月十五到十九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1: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1: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更易。
1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5月15号星期五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啦！大家好，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搜索翻相关账号音乐游乐园嘅节目账号啊，就搜索同名得噶啦。咁啊，圆字就圆碌嘅圆。入到嚟啦，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同埋就系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嘅账号，点赞分享新更新嘅视频，麻烦晒。咁如果想点歌互动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平台啦，比如话微信小程序有趣魔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一个点歌互动，优先为大家读出。节目落播之后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同我哋一起倾偈嘅，或者系了解我哋新鲜嘅一啲活动信息啦，同埋演出动态。大家可以通过小助手微信添加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啦，继续会有周末同落日板块嘅。咁所以啦，今日咧直播间咧，除咗我之外啦，仲会有某个点评软件满级会员啊，收风最快情报局专员杨无尖上线嘅。
1: 系啊系啊，继续会有尖叔喺度啊。
0: 系啊，星期五咧都会惯常啦，同大家分享一啲啦，即系搜罗翻嚟嘅一啲福利信息啦，或者啦系一啲值得打卡嘅。收藏嘅一啲地点咁样，
1: 冇错啊！咁其实咧，今个周末咧，其实即系好嘅呢个活动系比较多嘅，
0: 嗯，
1: 啊，兼且咧，因为咧，其实系有一个咧充满住呢个心意嘅节日咧，准备要嚟了啦。
0: 系下星期三，
1: 唔系你有冇估到520系星期三？即系话嗰日就要翻工嘅，但系嗰日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去表心意啦，同埋搞活动啦。小圆圆就系咁啦。520有咩搞先吓？有趣魔嗰度
0: 啊，520咧，其实好重点嘅一样咧，就系我有一个活动啊，邀请大家参加就系我有趣会啦。会在520的晚上会去到三水百年火车站的位置举办一个叫做有趣音乐社交夜的活动，
1: 嗯，
0: 到时候会有音乐啦，有游戏啦，啊，最后一刻我还想邀请大家啦，即，啊，想唱歌的朋友可以上来我们的舞台上面一起唱歌，啊
1: 哦
0: 啊，当然咪是有限的，看看大家到时候怎么分配啦，
1: 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做到咪霸，嗯
0: 啊，但是就希望有一个小型的合唱等大家都可以，嗯，即叫做自己体验一番开放咪的一个氛围。今次活动啦，当然啦，虽然系有一个叫做说媒嘅一个环节，但系啦就系全员可冲嘅，
1: 哦，
0: 即系系唔系单身都可以去凑热闹嘅。
1: 咁样咯，
0: 系啦。咁如果系想深度参与到我哋活动当中，记得要预约报名啊，都系要预约报名。点去预约呢？就系，是，通过有趣魔微信小程序，有趣魔，跟住咧你一点开就会有个520嘅一个海报弹出嚟噶啦。你点击入去咧就可以进行预约报名，记得确认成唔成功，因为唔成功都系只能够凑热闹噶啦，围观噶啦，就唔可以参与到某一啲嘅游戏环节。咁所以咧，今个活动咧，除咗话唱下歌啊、玩游戏之外咧，仲有一个有趣说媒嘅专场，会有一个资深大琴者现场助阵说媒，
1: 嗯，
0: 啊，咁佢就会助力你遇到一啲即系对嘅人啦，或者系叫引导大家去大胆表达心意啊。你知520系一个好重点嘅日子啦。
1: 啊，冇错。
0: 暂时咧，当堂冇咩心动对象都唔紧要嘅吓，即系可以帮隔篱嗰位去物色下良缘都可以。
1: 啊，
0: 即系比如话你可能系帮你嘅仔女啊，识下朋友啊，啊都可以介绍佢识下嘅。
1: 即系家长去相睇，
0: 你觉得唔错或者系啱自己小朋友啊？
1: 帮仔女去睇对象，
0: 系，嗯，啊，就算咧冇咩睇对象嘅一个心思啦，都可以感受下520嘅甜甜氛围啊，
1: 即
0: 系。啊，如果你系冇乜嘢对象陪你过嘅话咧，可以同我哋一大班对象一齐过，
1: 哦，
0: 啊，大家一齐去过一个愉快嘅520啦。具体嘅时间就系5月20号嘅晚上7点，咁啊去到9点几啦，咁啊去到三水百年火车站前面有一个百年好合广场，
1: 嗯，
0: 就系嗰个咩民政局嗰个婚姻登记处嗰个前边嘅广场，
1: 哦，
0: 系啦，咁啊如果系想报名就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啊，有趣魔朋友个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或者系官方嘅客服热线啦，0757-8339-8339，去了解更多活动嘅详情。
1: 系
0: 咁，其实咧今次嘅呢个520有趣派对咧，唔止系呢个活动嘅，仲有一共系有一个七大主题，
1: 哦，
0: 社交场景，即系除咗5月20号呢一日啦，有呢个活动啦，同埋就系有个佛山文旅咖啡地图同步上线之外啦，仲有5月23号咧会有三大主题活动嘅，会有黑胶交友会啦，仲有就系，一啲，叫做朋友即系宠物啊， 宠物，带住宠物一齐参加一啲活动。
1: 哇，带宠物添得，
0: 去索溪玩水咁样。
1: 咦，呢个好啊，啱我带只鹦鹉去。
0: 唔系唔系，翻嚟啊？去索溪玩水，即系飞去啲丛林入边咁样。
1: 唔系，我哋通常都有牵引绳嘅雀仔都。哦、你以为只猫猫狗狗有咩？
0: 哇，
1: 雀都有
0: 嘅。雀嘅牵引绳要几长啊？
1: 唔使好长啦，米零两米咁咯。
0: 米零咁佢点飞啊？
1: 唔系，因为
0: 我以为佢会兜个大圈翻。
1: 正常咧，鹦鹉咧，其实佢都即系佢可以自己飞，但系会允许佢喺室内飞啊嘛。咁、但系如果去到外边，我真系惊佢飞走噶嘛。所以佢就系企喺我膊头度，咁或者企轻强啲，再飞去附近嘅一啲树丫度，其实都得嘅咁样。
0: 系啦，咁呢啲系线下活动啦，线上都有唔错嘅一啲游戏啦，或者系叫做测试咧，俾大家试下。因为咧，我哋同心理专家嗰度合作啊，丽华老师啦吓，咁亦都设计咗一个咁样叫做恋爱人格测试，就喺佛山加我哋嘅置顶页面啊，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可以去测一测嘅，即系究竟自己系嗰种叫做智性恋啦，定系恋爱脑咧啊，都可以即系想知道自己喺感情入边系属于一个点样嘅状态，点样嘅性格咧，都可以去测试下，即
1: 系
0: 对到自己有一个启示作用。
1: 即系上次你咪测咗自己系油物嘅咩？系咪嗰种啊？
0: 类似嗰种咩 S B M I 啦，嗰种系叫做
1: 你有冇测到啊？丽华老师嗰测？
0: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咪成日都咩 E 人 I 人嗰啲啊，嗰个就好似 MBTI、MBTI 嘅，咁啊跟住后嚟咧仲有一个 SBTI 啊嘛，跟住又测试你嘅情感状况嘅。
1: 但系 SBTI 系要收啲钱噶嘛，
0: 唔系嗰个
1: 收费噶嘛，好似
0: 嗰个据讲咧后边系有啲嘢话唔准噶嘛。
1: 哦，
0: 有啲系个攞嚟玩噱头嘅。
1: 呢啲全凭参考啦。
0: 但系我哋今次呢一个恋爱人格测试咧，即系唔使钱啊。
1: 嗯。
0: 喺嗰个置顶位啊，喺佛山家个置顶位嗰度咧，就可以见到有条咁嘅贴啊。测试你嘅呢个恋爱人格，咁跟住呢一个系有一个心理背书嘅、心理测试嘅背书，所以你大家可以试一试。同埋咧，如果你系将你嗰个测试到嗰个人格啊截个图咧发上佛山家嘅留言版面咧，系有机会即系抽中，可以参与到一个精美嘅文创礼品抽奖。
1: 哦，咁几好啊吓、所以咧就有兴趣嘅朋友即刻上佛山家嗰度咧，喺有趣魔嘅附近望望啦，又或者喺微信揾有趣魔呢个小程序都得嘅。吓嗱，咁除咗话咧小圆圆呢个活动之外咧，咁其实最近咧我都有一个活动要同大家讲一讲，就系、我哋咧本地嘅呢个民族嘅呢个活动，咁就系咧叠教龙船嘅夜瞓嘅呢个活动啦。咁、其实咧今晚咧其实就已经有夜瞓嘅呢个直播，同埋夜瞓嘅活动咧就喺叠教嗰度搞紧噶啦。咁其实咧叠教有19支嘅龙舟队咧就要准备翻咧端午嘅嗰个比赛啊嘛，所以佢哋分别会喺千灯湖啦、佛山水道啦同埋叠教水道咧会进行呢个训练嘅。咁所以咧逢星期三、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晚大家都有机会咧睇到直播，咁欢迎你可以喺醒目视频啦、醒目文旅啦、佛山发布或者佛山新闻呢啲号度咧去望望直播，即系你未必需要去到叠教嗰度睇嘅，你去到叠教嗰度更加好啦，系咪先？咁但系睇直播，叹住冷气，睇住人身水身汗嗰爬龙船，都几过瘾噶，你咪话
0: 啊？我觉得好热啊，我觉得系。
1: 唔系咁，你叹住冷气啊嘛，佢哋身水身汗咁爬龙船啊嘛，系咪先？
0: 系啦，咁啊唔同嘅活动啦，等住大家。阿六六话每日都系520，不过生活咧确实系需要啲仪式感，需要有啲特定日子嚟。
1: 系，冇错。
0: 我觉得系应该叫做有啲特定日子作为一个动机啦，因为你每日都要，如果你系当每日都系咁样去过，即系每日都系一样话，都系需要仪式感嘅话，其实好攰嘅。
1: 系
0: 啊，特定嘅日子去有啲仪式感咧，啊叫做同即系将个生活换一换嗰个看待嘅方式啦，叫做有翻啲新鲜感啦。你日日都咁啊，冇乜意思啊。
1: 系何以解忧，唯有退休啊。对于我哋阿叔嚟讲，咁但系咧都系咧嗱，你想搵新鲜感，等阵我哋会推荐一啲咧佛山新开。嘅啲新店嘅，
0: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有趣魔小程序或者佛山加花生板块，除咗做呢个恋爱人格测试截图发上去有趣小程序之外啦，仲可以话参与到今日嘅留言互动啊，比如话都可以倾倾咧，即系有冇乜嘢系你细个嗰阵时觉得难食，大个之后逐渐接受嘅味道咧。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央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尖叔啦，同埋小圆圆喺度嘅。
1: 对对对。
0: 今日讲到咧，就话细嗰阵时觉得难食啦，或者系难闻嘅一啲嘢啦，大个之后逐渐接受嘅味道咧，唔知有边啲啦。咁啊，见到咧好多朋友仔啊，珍惜拥有话苦瓜、半生瓜，跟住仲有就系、龙咧都系话苦瓜嘅，跟住仲有绿绿话某行嘅呢个苦瓜轻体美式就几好饮。Kimi 就话细嗰阵时唔中意榴莲，慢慢就接受咗啦。而家我觉得榴莲好好食，我从细就觉得好好食。
1: 唔系，可能我咧同小圆圆嘅嗰个感觉就系话咧，即、就、系、是、你系会比较多一啲咧类似嘅细事唔中意，大个就接受到。我系一直都样样嘢都接受到，所以我冇呢个例子可以举。
0: 即系完全
1: 拣食啦。又唔系嘅，我有啲唔想食我都会唔食，但话唔存在就话佢特别特别接受唔到，即系我基本上大多数嘅嘢我都系唔系好敏感嘅喺食呢件事上边，所以能食都可以食嘅。
0: 咁即系你嘅一个食物嘅价值观就系非黑即白嘅，一唔系就唔食，一唔系就食。
1: 正常嚟讲系应该系大部分都接受得到，就睇心情想食同埋食唔食，即系其实唔关佢味道事嘅，完全系我嘅状态嘅问题。嗱，即系有朋友讲香菜啊嘛，即系芫茜啊嘛，嗰啲咩芫茜雪糕，我系觉得都几唔错嘅。
0: 我觉得好难接受啊！我到而家即系香菜系唯一。又唔係唯一嘅，即係我諗到嘅呢一個其中一種，係我覺得從細覺得難食難聞，大個之後依然都係覺得好難食嘅一樣嘢喎。
1: 咁樣
0: 都話香菜係一個非黑即白嘅一個，好少人話
1: 嗰個
0: 係
1: 基因決定㗎嘛，話即係假如話你係有接受唔到芫茜個基因，就真係一世都接受唔到㗎嘛。
0: 好似阿馮咧就話細嗰陣時食蝦過敏，而家食蝦唔過敏，又覺得幾唔錯喎。
1: 係體質轉咗啦。
0: 喂，仲有一樣咧係小龍蝦，我細嗰陣時係一啲都唔识嘅，觉得好麻烦。
1: 你细个就有小龙虾噶啦咩？
0: 冇，
1: 系咯。
0: 即系叫细个都已经再到几年前啦。叫做唔系好接受小龙虾，因为都好多人食宵夜嘅时候都会食。
1: 你食到咁辣都接受唔到小龙虾咩？
0: 我嗰阵时系唔中意。
1: 哦，
0: 点解咧？
1: 你唔识剥系嘛？
0: 系啊，
1: 主要系懒啫。喂，咁即系喂，换个角度，濑尿虾你接唔接受得到？
0: 濑尿虾都还好啦，
1: 还好啊。
0: 我后嚟咧系学识咗点样去剥呢啲濑尿虾、小龙虾，之后我就觉得喂几好、啊，虽然食完之后会肚痛。
1: 哦，太唔系啩？
0: 有啲佢就算唔辣啦，一重口味咧，我觉得我近排啲胃啊，肠胃唔系好好啊，接受唔到。
1: 嗱、假设要食小龙虾嘅朋友，净系食过佢嘅腹肌就得噶啦，佢嘅头啊，同埋其他部位都唔好食吓、因为唔系话唔好食嘅问题，系即系食咗唔系咁有益。食佢嘅腹肌就够噶啦。
0: 你之前咪都出咗一条新闻话咩虾酱啊，系唔食得嘅咩？
1: 即系虾头嗰啲系唔食得噶嘛？小龙虾虾头。
0: 虾酱嘅意思系咪虾膏啫？
1: 即系反正佢嘅嗰个内脏位都喺虾头度噶嘛，所以就虽然系好味嘅，有脂肪嘅，但系就唔好食太多，或者食接就唔好掂添。咁啊最好嘅。
0: 阿孟江南话小龙虾有阵泥味咁。睇下点整咯。
1: 唔系要擦嘅，所以因为我处理个小龙虾，我知道哇，你几斤小龙虾你可以擦好耐，你要清干净佢真系好大功夫。
0: 系阿曾胜勇又话豆豉唔知算唔算咧咁样。情歌王子话苦瓜刺身有冇试过咧？
1: 跟住我真系试过。
0: 苦瓜刺身应该就系嗰种捞起吧？
1: 接受到接受到，即系搵
0: 个都系捞起吧。
1: 搵盆冰镇住佢，咁跟住就
0: 上边就系
1: 系咯，就咁搞去冰镇佢食咯。
0: 有啲脆脆地嘅，或者系有啲嗰啲一条一条嗰种放埋一齐。
1: 你要捞其他嘢，冇错。
0: 半咁样咯。阿果话系火龙果
1: 火龙果其实有一点就系佢唔算太甜，我系几 OK 嘅。
0: 唔系，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叫做咧，比较重视食嘢嘅时候，注意饮食去减肥嘅时候咧，就系、好多人都会推荐火龙果，佢系一个比较助排嘅，
1: 系啊，帮助消化啊嘛。
0: 系啦，咁
1: 纤维素比较多嘛。
0: 喂，确实系，嗰阵时咧，即系去厕所都系紫色嘅嗰种感觉。
1: 哇，唔系啩？
0: 紫色嘅火龙果。阿冯咧就话细嗰阵时食咸鱼咧唔多中意，而家冇咸鱼食啦。因为太贵，哇！其实你讲到咸鱼，我其实好想以前啊，早几年我如果有做呢个节目，我真系好想推荐一间咸鱼粥，好好食嘅一个咸鱼粥。
1: 喺边度啊？
0: 喺应该系喺普军嗰边吧？大概系普军嗰边啦，唔知普军同
1: 即叫咩名？绝对唔记得。
0: 叫做正记啊，好似系。
1: 哦，正记。
0: 有个正字嘅，有啲似港式茶餐厅嘅嗰种风格。
1: 仲喺咪度噶？咁多年。
0: 已经执咗几年。我觉得好好食啊，真系。系啊，都话我觉得好食。
1: 唔系你觉得好食嗰啲都执粒噶啦，即系同我。
0: 我觉得好食嗰啲咧，系真系好好食嘅，即基本上我标准好高嘅，因为
1: 我知啊，但系偏偏佢执咗粒啊嘛，佢曲、就是、高和寡咗啊嘛，
0: 冇错啦，就系、是、因为佢太好食啦，跟住咧，所以大家都好难去 即叫做欣賞咯，
1: 非常能夠理解你嘅感受，
0: 大家都明白係好食，只不過咧佢都好注重去做呢個質量，反而就忽略咗啲商業運營嘅嘢。
1: 係係係，曲高和寡咗，佢應該再整多啲少多少少普通啲嘅，即係相對冇咁曲高和寡嘅。嗯，
0: 重口味，唔重口味。唔重口味嘅，好清淡嘅一个咸鱼粥，只不过佢嘅鲜味，佢可以整到咸鱼咧系唔腥嘅，然之后又有一种鲜味，系有咸鱼嗰阵味，跟住反正我都觉得几好食嘅、哦。啊，有时间嘅话，真系好希望可以复刻到出嚟。
1: 即系但系呢个菜牌都好有意思啊！咸鱼可以滚粥嘅话，其实老实讲，生滚粥入边都好少有呢个款选择
0: 嘅。即系你唔好话谂到佢有一种传统嘅咸鱼，即系唔系嗰种传统嘅臭嗰啲咸鱼，佢唔系嗰种臭。
1: 佢似潮州粥嗰种系嘛？
0: 又唔系，佢唔系梅香。香咸鱼亦都我好中意梅香咸鱼，但系咧佢唔系嗰种碎碎地、粉粉地嘅咸鱼，佢就系纯嗰种细细地一条条嘅。
1: 算啦，执咗粒啦。
0: 咸鱼丝嗰种咧，
1: 唔好回味啦，你自己复刻出嚟啊，自己煮啊，真系。
0: 跟住咧，仲有就系、是、Kimi 话而家洗小龙虾加芥末会自动排污噶啦，咁
1: 样。系有好多特别嘅方法可以洗噶啦，就唔使真系用力捽嘅，真系我讲紧以前啊嘛，冇呢啲特殊嘅邪修方法嘅时候啊嘛。
0: 系、啊，所以咧好讲求嗰啲商业运营先可以长久嘅，冇办法，有啲朋友做店咧，真系好讲心嘅、
1: 嗯，
0: 即系用心嚟做嘢食，所以咧有时候会忽略一啲好商业啊、好钱金钱方面嘅一啲嘢、
1: 嗯，
0: 所以就导致咧佢好快就执笠。呢、這个就系我咁拣食嘅人觉得好食，但系佢又执笠嘅原因咯、嗯。我觉得系咁样。
1: 系好在咩狼田鸡仲喺度啫，
0: 唔系咩狼田鸡可能系仲未执得切。
1: 唔系佢系太多啦，
0: 分店太多
1: 啊。佢亦都冇点注册，佢系即系基本上系好多杂七杂八嘅人开埋一齐嘅。咁、所以就冇一个好统一嘅管理，所以佢会稍为咧野生少少。
0: 系、啊，我都几好食嘅。
1: 嗯，
0: 啊，仲有阿凤话细嗰阵时食甘蔗食咗好多，冇咩零食，而家老啦甩牙食唔到甘蔗。
1: 哦，话咬蔗其实应该牙力好就系嘅，即系令个棚牙真系几坚固至啱嘅。
0: 系咯，我以前咧。即系我嘅杂婆啦，我嘅外婆啦，同埋我爸爸啦，两个都系属于嗰种啊，咬骨头咬得嗦嗦声、咔咔声嘅，咩骨咧掉俾佢哋都会变成一渣碎出嚟、
1: 哦。
0: 所以到老啦，
1: 鸡骨啊，定系猪骨啊？
0: 猪骨，
1: 哇，猪骨啊，咁劲啊！
0: 跟住我爸爸到而家嘅牙口都好好，同、埋我杂婆即系临过去之前啦，佢、都冇甩牙嘅情况。
1: 哇，真系百年情况啊！
0: 真系八十岁都冇甩牙，
1: 系
0: 好劲啊！
1: 所以有阵时牙力，我哋分几个等级嘅小圆圆，
0: 你可以
1: 咁理解，因为咬猪骨咧，确实系最顶级嘅、
0: 嗯，
1: 因为猪骨确实系特别硬嘅。咁、其次咧就系咬鸡骨。咁又或者咧，就鱼骨有啲会比较硬少少啦。你有冇试过咬嗰啲蟹啊？蟹钳啊？
0: 我唔系好识咬，因为我觉得蟹钳咧咬开之后冇乜肉噶，咁、觉得性价比唔
1: 系
0: 好高。
1: 咬蟹钳其实都算系咬鸡骨嗰个硬度啦。咁、但系老实讲，如果食蔗啊，食到猪骨嗰啲朋友咧，真系可以食得好挥洒自如啦。咁应该真系牙口好好噶啦。
0: 系啊系 啊，相对嚟讲会比较利。
1: 即系等于小鱼丸呢啲咧，应该牙口比较一般啦、就系普普通通嗰啲唔好啃嘅已经托泥啦嗰种。
0: 唔系我纯粹系嗰种怕麻烦，唔中意啃骨啊、捋骨啊咁样。阿没有话咬。硬物对牙齿唔好嘅咁样，
1: 系咁，但系你有啲食法就系话有阵时，即系对于大人细路嚟讲，你适当适量咁样去咬一啲硬嘅嘢咧，其实就系令到啲牙齿更加结实一啲咯，
0: 咁
1: 即系稳固啲咯。
0: 系咯，欢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关于细嗰阵时咧觉得难闻难食嘅嘢啊，大个之后咧，即系你会唔会话逐渐接受嘅某一种味道咧？
1: 哦，即系已经接受到，以前接受唔到，而家 OK 咗嗰种啦。
0: 系啦，哦，所以啦，四年级插班生啊，就话芫茜咯，芫茜咯吓。仲、有啊，0379哈密瓜。
1: 吓、哈密瓜居然以前接受唔到啊！
0: 佢话细嗰阵时咧，佢系咁样嘅，佢系咁嘅变化，佢系从接受到到接受唔到。
1: 哦，
0: 细个嗰阵时咧就跟住屋企人食，而家一嚿都唔想食。
1: 哦，即系太系咪太齁甜齁甜咧，搞到就唔中意咁特别甜嘅水果啊？
0: 唔系，可能真系细嗰阵时食得太多，日日都食嗰啲咧。我包括我以前咧，我觉得我爸爸蒸得好犀利嗰只煎蛋啊，太阳蛋嚟嘅，佢、可以煎到咧就系、入边嗰个蛋黄咧仲系流质嘅。咁啊，出边嗰个系熟晒嘅，跟住包裹住入边嗰个蛋黄，咪有层蛋衣嘅，嗰、个仲系可以 嗰、那個都係熟嘅、
1: 哦
0: 啊。一整開嗰個蛋衣咧，哇！入邊就流出嚟，哇！好正、啊。
1: 所以呢個就長春抖音啦，去個煎蛋哥或者煮蛋哥嗰度睇睇。
0: 好犀利，
1: 都可以揾翻呢種技術。
0: 我煎唔出嚟，反正就係、是、跟住咧，我覺得細嗰陣時好中意食，但係大有一段時間咧，好唔想食嘅、
1: 嗯，
0: 因為我爸知道我中意食咧，佢日日煎兩隻俾我。跟住我哇食咗差唔多几个月时间，觉得哎呀好厌啊，
1: 系嘛，
0: 都系
1: 会食得厌。嗱，咁其实喺食嘢呢件事，即系尤其系早餐咧，我都建议大家系食多啲鸡蛋，一高优质蛋白啊嘛。
0: 嗯，系啦，咁啊仲有就系斜流丸咧，就话啦，佢话香菜同埋芹菜啦，后生嘅时候完全唔可以接受，上咗年纪反而可以食一啲、
1: 嗯，
0: 有时候仲会买芹菜凉拌，但我其实我觉得。芹菜炒牛肉是很正的。
1: 芹菜啊，哦，嗱呢样嘢咧，当你老咗，你都会中意嘅。点解咧？因为芹菜比较好咁降血压。
0: 啊、
1: 即系我而家就基本上经常食噶啦，作为中老年人
0: 就凉拌啊
1: 吓，唔系，梗系煮熟嚟食啦，你冇嘢啊？
0: 唔系，我见到阿斜流丸话可以凉拌喎、
1: 啊，
0: 哇，凉拌嗰阵味我好似真系接受唔到啊，仲系
1: 系咁啊？喂，其实咧佢有一种挥发性嘅气味咧，就唔系个个都真系接受得到，
0: 嗯、
1: 但系即系好似我呢啲比较钝感少少咧，我系完全冇问题嘅，
0: 嗯，
1: 啊，只不过就系话，即系对于挥发性气味，每个人嘅体质同埋 DNA 构成又唔同，所以有啲就会对香菜，有啲就会对芹菜，有啲对榴莲咁啦。
0: 系，仲有啲系话大树菠萝啊，
1: 哦，哇，系佢一种
0: 味道都
1: 果糖嘅香味啊，真系唔系咁容易接受的。
0: 都系挥发性味道咯，呢啲都系、嗯，但系我自己好中意又
1: 系嘛，
0: 而且咧我系中意将佢全部都灭晒咁样，即系一只大树菠萝有核噶嘛，核都攞嚟食。
1: 啊，核你都食啊？
0: 系啊，大树菠萝食完佢外边嗰层
1: 汁都甩埋咯。
0: 系啦，咁啊，即系等于系满门忠烈啦，喺我口入边，
1: 全部消灭晒佢。
0: 跟住咧，同埋佢入边嗰个核咧，
1: 个核唔系苦嘅咩？
0: 可以攞嚟蒸噶嘛，蒸熟咗之后咧都可以食，好似嗰啲食起身有啲似嗰啲栗子嘅感觉。
1: 哦
0: 嗯，哇，就系
1: 咁咯，即系估唔到你口味咁偏满，突然间觉得、
0: 啊、芹菜炒牛肉炒叉烧，喂，都好好食啊！
1: 嗯，
0: 啊，叉烧我好少食，即系我哋日常咧，可能食到啲叉烧咧，即系半肥瘦咧，大家就觉得好正。
1: 系啊，
0: 但我个人咧，净系接受瘦嘅叉烧。
1: 哦，即系肥叉都唔得，少少肥都唔得，
0: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我唔中意食嗰啲肥肉。
1: 咁、哦、但系你食瘦叉唔觉得啲瘦叉柴咩？
0: 啊，唔系啊，就系中意嗰种。味道啊，好紧实嘅感觉。
1: 哦，
0: 啊、以前食鸡胸肉多系咁嘅感受，但系大个之后咧，逐渐有啲远离鸡胸肉，
1: 哦、
0: 逐渐中意食鸡髀。
1: 哦，咁咯。
0: 鸡髀嗰啲肉啊，唔系鸡髀。
1: 鸡胸肉好唔好食咧，就睇人嘅啫，我觉得。啊、
0: 嗯。
1: 反正就唔好一概而论啦。咁啊，同样叉烧都系。
0: 系。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讲讲啦。细个嗰阵时觉得难食难闻啦，大个之后逐渐接受嘅味道、
1: 嗯、
0: 有啲乜嘢咧？咁稍后翻嚟都会同大家推荐一啲吓、啊，一啲新兴嘅新型嘅。美食的模式。
2: 中午十二点半。

0: 彭晓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潮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

0: 靓。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睇睇现时嘅一个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夜晚下午啦，咁啊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气温方面，27到30度，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受到低层南风嘅复合影响。未来三日降雨频繁，其中17号即系过两日啦，雨势又比较大嘅，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嘅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呢一次佢都好年轻噶。初次接触香云纱嘅朋友，选择呢一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啦。简单百搭，令到日常嘅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俾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

0: 游呢个纷繁世界。
1: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同埋尖叔喺度嘅，
2: 系啊系啊，
1: 同埋咧就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抖音啦，或者视频直播间关注下我哋嘅账号啊！入到嚟嘅朋友，入到嚟我哋视频直播嘅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下主播嘅。主播嘅呢个账号就系音乐游乐园，音乐游乐园园字系圆碌碌嘅圆。咁啊，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 FM92.4 啦，就可以收听到我哋嘅声音嘅啦。当然啦，睇到画面咧，仲系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同埋呢个佛山加花生板块进行留言互动，倾倾啦。细个嗰阵时觉得难食难闻，大个之后逐渐接受嘅味道啊，我有一种味道咧，我系觉得。同细嗰阵时有啲变化，就细嗰阵时咧就觉得好中意闻一啲机油定系咩啊汽油味，即系反正去到油站，
2: 废气尾气味，
1: 唔系，废气味边个中意闻啊？
2: 即系生鲜嗰啲火水味，
1: 系嗰种去到加油站闻到嗰一阵嗰种加油嘅味道。
2: 嗯、
1: 然之后咧大个之后咧，觉得好似已经冇以前觉得咁痴迷，
2: 系嘛？
1: 以前就觉得哇好好闻好好闻，跟住搏命喺度索咁样，但系大个之后好似冇咁痴迷。
2: 即系嗰阵时真系脑水未生埋，所以咩都有新鲜感，
1: 跟住喺行的记忆话系电油味、拖拉机味、拖拉机味，拖拉机味唔得吧？
2: 电油啊嘛，
1: 废气嗰啲我唔中意嘅。
2: 即系可能系未烧嗰种电油，即系烧咗啊废咗，咁就相对难闻啲。
1: 好纯正嘅油味啊嘛，
2: 系系。
1: 喂，你个鼻应该系闻唔到呢啲味。
2: 我闻到啊，我闻到嘅。
1: 唔系，你个鼻应该系唔襟闻呢啲味。
2: 系啊，我要弹好远，我打一支啊，即系如果刺激性特别劲嘅，我啲鼻敏感人啊嘛。
1: 即系嗰啲咩香水过剩咧，你应该都会觉得好难闻。
2: 唔系。香水呢只要佢唔系嗰啲即叫做工业用嗰啲香精味，我就完全冇问题啦。即我每次呢，我你知我哋啲男人呢会去保养部车㗎嘛。咁、通常呢嗰啲类即空气嗰啲即喺空调入面嗰个滤芯啦，即过滤嗰、那个空调嗰个隔隔山啦。即呢我成日都会吐槽嗰间 4S 店就话，诶点解你啲空调隔山。硬系要喷啲香精落去嘅啫，好鬼难闻啊！你每次换个新就俾我，我就要索几日香精，真系难闻到鬼。但系佢哋系完全闻唔到嘅，佢哋系完全觉得，哦，嗰啲只系啲淡香嚟嘅啫，咁样。
1: 系，
2: 我话唔得啊，嗰啲香精真系好。
1: 你鼻敏感啊？
2: 系，主要系我好敏感啊嘛。
1: 即系你嘅鼻好似有个天线。
2: 每次去换空调嗰个过滤嘅时候，哇，都唔掂啊！你又同我换呢样嘢，你可唔可以换第二种咧？佢话冇啊，得呢个款嘅啫。
1: 系啊，唔系仲有啲朋友咧，即系佢会唔会入到嗰个电梯入边啊？
2: 嗯，
1: 你会觉得比如话有啲朋友嗰啲香水味会好浓，你会觉得会比较敏感嘅。
2: 啊哈，
1: 喺电梯封闭空间。
2: 哦，香水味好浓啊？
1: 会唔会话好敏感？
2: 所以佢啲就睇下啲香水系高端定系比较相对普通啲咯。
1: 哦，即系纯分辨，唔系浓同淡嘅问题。
2: 假设你又系香精类嗰种香水，哇，我系好顶唔顺嘅。即系你见到而家咧，即系嗱，冇唔。唔系，即系冇唔尊重嘅意思啊！你知有好多外国朋友咧，即系上排我咪去游轮嘅，喺游轮入边会见到啲外国朋友，哇！真系我真系要行远少少嘅，系真系会比较大震锤嘅。即系我表示理解，但系我亦都因为太鼻敏感啦，所以我要行远少少。
1: 系
2: 好大阵味，嗰啲都系啲香精味嚟嘅。
1: 即系我觉得咧，大家如果系中意天然啊温和嘅一啲香水嘅话咧，可以带埋尖叔出去买，佢帮你辨识一下边啲系工业香精，
2: 好唔好闻另计，即系令唔令到我刺激咧，就我系可以判断得到嘅。
1: 系啊，
2: 因为我觉得好闻，未必系你觉得好闻啊嘛。
1: 即系温和，
2: 要相对温和啦，天然一啲啦。即係有啲果香嗰種咧，即係尤其有好多女士其實中意咧個純度相對嚟講冇咁高啊，冇咁攻擊性嘅嗰種香水咧，其實就比較啱我，即係唔會令我打一次先啦。
1: 係啦，可以帶住尖叔去揀香水，
2: 唉，好大鑊，
1: 就咧，佢又幫你判斷邊啲係咧温和不刺激，邊啲咧就係過濃嘅嗰種，唔係濃，唔係濃嘅問題，
2: 係
1: 因為過刺激嘅問題。
2: 係啊，即係太工業就唔好嘅，我覺得香水呢家嘢。
1: 係啦，咁啊，小丸子看大世界話陳皮咯，以前細嗰陣時好難聞啊，而家覺得還可以啊。跟住仲有就係、不過細嗰陣時咧，啲可能係假陳皮。
2: 哦。
1: 事關啲人咧食完金啦，曬嗰啲金皮就當陳皮。
2: 啊，會嘅咩？哦。
1: 啊，会咁
2: 样
1: 嘅咩？
2: 其实我哋系冇嗰个专业技术判断得到啊，又真系可以系即系会蒙混到俾我哋呢啲外行人。
1: 我相信啦，我哋嘅听众或者我哋粉丝当中，应该有好多啲咩晒陈皮啊，好犀利咁啊，陈皮王啊，得闲咧可以即系分享一啲出嚟，等我哋识下见识下啲真嘅陈皮。
2: 系冇错，
1: 好贵啊！不过而家啲啊，系啦，咁啊，讲到话我哋一啲新型嘅一啲美食嘅模式啦，都可以同大家推荐一下嘅，
2: 冇错，
1: 即系食嘅嘢啦，睇下系咪。 你愿意接受嘅味道啦。
2: 嗱，好明显咧，根据我对小圆圆嘅了解咧，你啊绝对系贪新鲜嘅人嚟嘅。
1: 嗯，
2: 就正如咧，我就话创产开一间新嘅铺头啊，你就会去试下咁样啊。
1: 啊，
2: 嗰啲咩糖水铺啊，你可以试下咁样。
1: 还好吧，啊、我对于店铺呢啲其实我系几专一。
2: 咁嗰阵时咩饮呢个朱古力可可啊，咁你又去试下咁样啊。
1: 有朱古力嘅我可以。
2: 系咁，所以咧最近咧喺呢个岭南天地嗰度咧都开咗一间饼铺。
1: 啊，
2: 即系你系估佢唔到，你谂下岭南新天地啲租几贵啫嘅。佢、
1: 啊、
2: 竟然开咗间面包同埋饼干店，系饼干店。咁佢喺边个位置呢？就喺原嚟咧嗰个卖M&M 朱古力嗰度。M&M 朱古力就走咗啦。
1: 即系岭南天地嗰度。
2: 系啦。
1: 哦，嗰度好似有条街咧，嗰度系嗰个街叫做集市。
2: 集市嗰条街嗰度咧，原嚟有一间卖 M&M 朱古力嘅，咁但系卖咗好多年之后，而家佢系撤咗啦。
1: 系咩？
2: 就变成咗一间咧外省嘅排队王过嚟、啊。
1: 我一直以为嗰个 M&M 嗰个店系装饰嘅，
2: 真系有 M&M 噶，
1: 因为佢好 colourful 啊，我感觉好似唔似嗰啲食嘢，跟住冇行埋睇。
2: 咁我就俾呢间排队王你望望先。嗱、啊，当然啦，你日常去咧，我系未见过佢排队嘅，但系我网上我见到个排队嘅图片。咁呢间喺岭南天地开嘅一间咁嘅饼铺咧，即系佢系卖饼干同埋蛋糕啊，同埋面包嘅。
1: 嗯，
2: 啊，然之后咧。佢系叫做咩下龙狗啊，某下龙狗，
1: 嗯，
2: 咁然之后个名本身系好怪鸡噶啦，咁佢卖啲嘢其实都几怪鸡嘅，但系就好有新意。嗱，比如话咧，小圆圆可能你会比较中意嘅嗰种咧，夹心饼干啊，即系我哋细个食嗰种啊，喺佢系会有一种大 size 版嘅夹心饼干呈现俾我哋嘅，
1: 系，
2: 就系你快啲望望先啦。
1: 就好似以前嗰啲咩饼盒入边嗰种啊嘛，
2: 系啊，咁但系咧，我哋以前饼盒入边啲夹心饼干咧，入边嗰啲馅系唔会爆出嚟噶嘛、
1: 嗯，
2: 通常你嗰啲白夹心饼干就两块饼，中间夹住嗰啲馅，嗰、那个馅你要打开块饼干，你先见到叮当咁黐埋一齐噶嘛。
1: 而且佢咧工业程序咧，佢会将嗰啲多出嚟嗰啲都切走。
2: 冇错，咁但系咧呢、這个咩下龙狗呢、這个饼干嘅夹心咧，佢入边啲夹心啲心系会喷出嚟嘅，即系佢系挤晒出嚟嘅，呈现出嚟个状态就
1: 系。
2: 所以你就会见到哇，喺两块饼之间，佢除咗会有啲，佢会放啲提子啊，跟住放啲。夹心饼嗰啲夹心馅啊，咁就令到一个好闷，
1: 佢嗰啲系呢种啦，
2: 好胀出嚟嘅，好闷又好大楷嘅咁样嘅夹心饼嘅一个呈现啦。
1: 啊，但系有啲咩特别咧？关键系呢一间嘢。
2: 其实咧我系未食过嘅，但系我知，因为我经过几次，确实咧，据讲佢开业嘅时候咧，就系排队排得好犀利。佢喺外省亦都排队排得好犀利。咁但系我经过嗰两次，其实冇乜点排队，但系有人喺入边买嘢啦。咁佢提供嘅主要咧就系佢哋自己当日现整嘅，号称咧就系好新鲜嘅饼干啦、曲奇啦，或者系蛋糕嘅，或者系面包都有。咁啊，但系当然啦，嗱呢啲咁相对嚟讲比较精细化操作啦，网红感又强嘅呢啲面包或者饼干咧，佢系确实又唔算特别平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即系比如话你去某啲连锁快餐店食个蛋挞，通常就10蚊-8蚊啦，系咪咁？
1: 嗯，
2: 系啦。咁佢一个挞咧，佢两只挞，佢都要卖到咧团购啊，13.9。嗱，但系佢啲挞同你去食嗰啲澳门葡挞又好唔一样嘅，佢系真系一种咧旧 old school 嘅旧款少少嘅蛋挞，
1: 真系
2: 成件芝士饼咁嘅。
1: 唔系，我觉得似月饼多啲，即系月饼。上面凹咗落去，
2: 咁佢入面系芝士嚟噶嘛？芝士
1: 佢系将个月饼整成一个蛋挞嘅形状。
2: 系，咁佢就系一个芝士饼式嘅一种方式啦。咁、
1: 嗯、
2: 仲有头先讲到嘅夹心饼入边啲心系爆晒出嚟嗰种咧，其实嗰种都唔平噶噃。啊，佢比如话咧，你即系嗰种叫做冰雨曲奇饼干，入边系啲黄油奶酪系胀晒出嚟嘅。
1: 哇！
2: 系啦，咁佢系按盒咁卖啦，即系因为佢系已经打好包装噶啦，可以俾你做手信啊，自己拎翻屋企食啊都得嘅。
1: 送人啊，几
2: 体面送人都得嘅，咁
1: 送礼体面过人。
2: 系啊，咁所以就佢其实咧一盒12块，据讲原价都要60几嘅。
1: 系嗱，呢、這个咧就唔系广告嚟嘅，因为我哋都系推荐一啲店铺啦，
2: 新鲜嘅嘢
1: 喺等大家去周末去打打卡。但系咧，我哋因为唔涉及广告，所以都唔开名。
2: 系冇错，
1: 都唔开名。
2: 因为尖叔就系某点评网站嘅顶级会员啊嘛。所以咧，但凡佛山街有啲咩新店咧，即系尤其系呢啲咧，从来未出现过嘅新店咧，我就会知。所以呢间咩下龙狗而家系佛山面包、蛋糕甜品热门榜嘅第一嚟嘅，
1: 应该好贵下
2: 嗱，你即系呢个睇人啦，我都话两只蛋挞 13.9 咁你睇下，其實一定程度上比我哋市面上好多其他蛋撻係要相對係高端少少。
1: 嗯，
2: 係啦，你又唔好話佢貴，有人中意，唉，就係高端啦，反正就係、
1: 是、啊，沒有話話，喂，佢都要夠高端咧，或者係叫夠貴咧，先可以喺咁貴鋪租嘅地方去開店。
2: 係啊，我就話你係完全想象唔到嶺南新天地會開麵包鋪噶嘛，大佬啊，嚇麵包鋪，
1: 係啊，
2: 雪糕店我都話頂得順啦，你麵包鋪喎、
1: 啊，雪糕店都有啲相對嚟講比較貴嘅，
2: 都貴㗎，你知 V 字頭嗰個雪糕店都真係貴㗎，
1: 蝦字頭
2: 啊，蝦字頭嗰個都貴㗎，但係蝦字頭嗰個為咗生存都賣9.9飲品㗎，你咪話，
1: 係啊，喺嗰啲鋪租貴嘅地方咧，實際上咧，我哋有啲消費力都要夠得著先至可以運營到起身。
2: 咁佢仲有咧，每一季唔同嘅網紅新品、網紅款，嗱你又當係月餅啦，但係實際上咧，佢仲有一只网红新品咧，就成个苹果咁嘅、
1: 啊，
2: 但系佢其实系一个蛋糕嚟嘅，就叫冻干苹果圈
1: 啊，
2: 系啦，一盒入边有四件啊，咁然之后咧就
1: 睇唔似蛋糕
2: 啊，系啊，咁啊大概就系铁盒嚟嘅，佢就系一个好似月饼铁盒咁样嘅，你当佢系饼干啦，唔好当佢蛋糕先，咁其实几大块下，整到成一个切片苹果咁嘅造型，
1: 嗯，
2: 所以其实我系有少少兴趣试试佢，究竟呢一种即系相对嚟讲比较中西结合嘅饼干。或者是叫做糕点啦，佢可以整成点样个味道呢，但佢造型上系真系满分嘅。味道我唔知道。
1: 我觉得呢一间店呢其实唔系好适合自己食。好适合送礼物。
2: 是啊，佢系送礼㗎。
1: 即系去送一啲去走亲戚又好、或者系人哋嘅生日又好，去送礼物又几体面
2: 嘅。是啊，几体面。咁但如果你要自己食，其实佢有嘅。佢有类似嗰啲咩雪芝茶嗰种呢，佢会有格系专门放新鲜出炉嘅面包嘅、
1: 嗯。
2: 你就搵个夹去夹嗰啲新鲜出炉面包，其实都得嘅、嗯。只不过嗰啲面包呢相对嚟讲冇咁网红。
1: 嗯，
2: 而家就系包装好呢啲嘅打包好嘅饼干或者系蛋糕咧，佢会网红嘅造型比较真系别致啲。嗯，
1: 系、嗯。
2: 所以我自己俾佢感动到嘅位置就系话，哇，佢个夹心饼啲心真系爆出嚟嘅。
1: 嗯，
2: 我哋细个食嘅夹心饼啲心叮咁多嘅啫，系咪先？
1: 佢佛山首店、就系开喺岭南天地。
2: 系啊，第一间店啫，所以系第、即系有类似嘅铺第一次嚟佛山咯、嗯。其实佢喺外省系好红嘅。
1: 喺边度？有啲朋友问。
2: 啊，岭南天地，岭南天地。
1: 扑字头嘅一个叫扑字头嘅一个饼铺啊。
2: 咩啫？
1: 唔系咩？
2: 即系我讲下龙狗啊！你做乜要提第一个咩字头啫？某下龙狗啊，叫做
1: 我仲以为你喺度讲紧，
2: 好离谱，
1: 其中一个店名，
2: 四个字噶佢个名，真系
1: 啊，反正咧就系呢一间店咧，佢就喺岭南天地，咁啊有兴趣啦，即系我哋又唔系话一定要大家去食嘅，
2: 系啊，冇错，
1: 有兴趣
2: 就
1: 买去，
2: 唔系纯粹就试下呢种形式嘅方式，即系依类嘅铺头嚟佛山摊得唔得啦？即系就好似之前野人先生嚟佛山嘅时候，咁我哋都有 Q 过佢啊，系咪先？
1: 野人还好吧，佢哋嗰个不过成日都要，即系日日都好似卖唔晒嗰啲。
2: 等九点钟啊嘛，大家都等
1: 九点钟就有免费。
2: 唔系有特价，唔系免费。
1: 唔系有啲佢有时卖唔出去嘅话咧，系真系免费俾大家试食咁样。
2: 哦，试食啊，
1: 系、
2: 好啦，
1: 佢坚持系新鲜啊嘛。
2: 对对对，
1: 每日都系新鲜。
2: 所以头先介绍咗一间新店之后咧，一阵翻嚟再有第二个新店又去你个主场噶啦吓。
3: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4: 半亩花田香云沙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沙，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沙，再享九折优惠。
3: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蚊一对。
4: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3: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0: 有音乐游乐园仲有 park 啊，头先咧讲到一啲饼铺啦。
1: 嗯，
0: 虽然我自己个人咧，即系对于饼啊、西饼或者系面包呢啲嘢冇咩个人情结。
1: 饼干咧？
0: 啊，好一般
1: 啊，都好一般啊，
0: 因为我唔系好食零食嘅，其实
1: 系咪啊？
0: 食零食比较多嘅咧，多数都系那么几样，
1: 我唔信，
0: 数得出嚟。
1: 你冰箱入边唔系好多零食嘅咩？以前听讲你话吓，
0: 冇 啊，我冰箱边有放零食？边有人放零食喺冰箱入边嘅？
1: 咁、啊、你冰箱入边
0: 果汁啊又有，即系嗰啲咩饮料啊大把啊。啊，飲料啊，或者係嗰啲中、哦，我中意飲嘢多過食零食咯。
1: 係啦係啦，
0: 零食那麼幾種啦、啊，嗱，數得曬啦，某一燒啦、
1: 啊，
0: 啊，
1: 咁即係有啦。
0: 某仔饼啦、
1: 啊啊，又话冇啊，咁样真系明明眼字字见过你喺办公室食过又话冇啊，咩啫？
0: 唔系中意食咯，即系就那么几款，因为零食系好多种多样嘅、
1: 哦。
0: 你话中意食零食，应该系样样都中意嘅。但系我就系中意那么五只手指数得晒嘅咁多啫。
1: 系
0: 啊，亦都唔常食，因为你成日食开一样嘢都好好厌噶嘛。
1: 对，冇错。咁啊，当然啦，其实咧有好多嘅新嘅食法咧，系对于我哋佛山人嚟讲咧，都系一啲咧新嘅呢、這个。叫做新鮮感嘅嘢啦，比如話除咗頭先講嘅嗰間麵包啊餅鋪之外咧，咁最近都有一個喺小圓圓嘅主場啊，即係創產開嘅呢個齊齊哈爾炭火烤肉店，啊呢間鋪頭叫上上某啊，
0: 上上某啊，
1: 上上某，
0: 好似之前聽過，
1: 係咁佢標榜係咩咧？佢就係真係喺東北空運。佢嘅食材过嚟，哇！呢下嘢令到我觉得相当诧异吓。佢专门个，即系我唔知系咪个店铺名系咁写，叫做坐飞机来的牛。
0: 喂，
1: 我觉得呢个系店名嚟嘅咋？
0: 系空运啲牛肉，定系话牛一齐过嚟？
1: 所以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我深表呢个怀疑。但系呢个可能系噱头嚟嘅，但系先放低呢个噱头先。咁佢咧而家就喺创产开咗佢嘅第一间嘅新店，都系佛山首店嚟嘅。但系所谓嘅烤肉我哋明白咧，有啲咩淄博烧烤嘅烤肉啊，呢度嗰度嘅烤肉啊，咁究竟齐齐哈尔嘅烤肉系有咩特别呢？咁样嗱，我啊专门揾咗个套餐嚟睇啦。嗱，佢其中一个咧，而家做得算系相对比较多人去了解嘅套餐咧，其实唔平噶噃，啊两到三人餐围到咧就系180几嘅。啊！呢個係團購價噃，咁但係咧佢俾到咩嘢你咧？嗱，佢俾到咧就會有佢撈好嘅特色拌肉，佢會俾個爐你去烤嘅。你知啦，東北人啲份量都好大噶嘛，所以佢個爐都偏大，跟住每一份嘅肉嘅客嘅份量亦都相對大，咁佢就會有咧182蚊入邊咧就會有個特色拌肉啦，土豬肉啦，肥瘦牛肋條啦。五花肉啦、墨鱼饼啦，同埋韩式肠仔俾你，哇！咁所以其实选择系比较多嘅，有六种肉去俾你拣嘅。咁仲有咧就系话，如果你话、哦、我要食多啲蔬菜啊，咁佢有黄瓜、西葫芦同埋生菜俾你，仲要个主食好神奇，主食食咩咧？唔系食饭嘅各位老友，食蜂蜜面包片。
0: 哇！
1: 系啦，因为都可以烤嘅。
0: 啊，成个系列都烤晒。
1: 系啊，佢基本上咧由头到尾你都可以摆啲嘢落去烤。咁就係呢个就係齐齐哈尔嘅烤肉啦，即係好东北，佢仲要指定就係俾支大可乐你飲嘅，係必须要飲可乐咁样。
0: 略为之燥热喎、啊、真係。
1: 好燥
0: 啊。阿苏少爷话卖广告，唔系广告嚟嘅。
1: 我哋纯粹系推荐啫。
0: 係啊，冇钱嘅，所以我哋都唔开名。
1: 係，所以我哋冇开个店铺名，就话创产有一间齐齐哈尔烤肉。上字头嘅
0: 免费啊，免费又唔系、啊，又唔系我哋开嘅铺头。
1: 唔系啊，即系话俾你听，佢嘅团购价咧，仲系相对比较抵少少。咁当然你可以唔去噶嘛，有乜所谓啫？但系佢嘅新鲜感在于，佢系第一间喺我哋佛山嘅呢个品牌嘅店咯。啊，所以就其实佢之前喺其他嘅城市都比较知名嘅，就好似头先嗰个咩龙九嘅面包饼铺咁样咧。喺其他城市，我哋头先都查过啦。某龙九嗰个铺喺成个广东得五间嘅啫嘛，广州、深圳，跟住就到我哋佛山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同样道理咧，呢间齐齐系哈尔嘅烤肉店，佢呈现出嚟嘅，佢第一个进驻嘅就系佛山网红嘅呢个夜市啊嘛，就系创产啦，所以呢啲场地本身就系一个吸引到唔同嘅其他牌子过嚟引，即系进驻嘅一个好地方啊嘛，系
0: 创产好似嗰啲变化速度都好快，
1: 梗系啦，
0: 所以咧趁住佢仲喺度嘅时候。即系中意呢一间店嘅朋友，
1: 你有冇印象？我系每个月都可以推到创产嘅新店俾你嘅，所以创产嘅嗰个
0: 更换速度好，
1: 确实系佢又嚟得快又执得快。咁但系当然啦，真系要好鬼有实力嗰啲咧，先留得低嘅。 啊，会系咁。
0: 试下，我好少啊，好燥热啊，我觉得。
1: 咩啫？嗰阵时推嗰个甜品店俾你，你咪去试咯。即系唔系甜品店，咁就小鱼好少试嘅。
0: 系后嚟试过一次啦，但系都食唔晒，因为太大碗啦，嗰啲甜品。
1: 系啊，甜品大碗啊。
0: 我最近咩流字头啊，唔记得叫咩。

0: 今日介绍到一啲叫美食推介啦吓，中唔中意都系由得你嘅。
1: 嗯，
0: 因为呢啲我哋都系即系叫绿色无广嘅，所以咧就系自己中意就搜一搜啦，唔中意就算数嘅。
1: 唔系，但系其实
0: 我哋都可以噶，即系你如果系食过，你觉得唔好食，你都可以话俾我哋知，我哋都会同大家
1: 讲。就系因为口味咧就因人而异啦，但系因为嗰种新鲜感咧，我哋一定要保持住嗰个咧对于新鲜嘢嗰个热爱啊嘛。
0: 吓，
1: 即系贪新鲜本身系人嘅本能嚟噶啦。咁既然佢新鲜咁到嚟啦，咁你咪试试佢咯。嗱，觉得哎呀。即系你贪新鲜咁，嗰个意头都冇啦，咁啊揾第啲继续贪新鲜咯，就呢可能呢个方向唔啱你嘅啫。
0: 嗯，系啦，边一间烤肉喺边度？喺创产嘅咩上字头嘅？
1: 上字头嘅，你揾佢一齐齐哈尔烤肉，号称自己啲肉啊坐飞机过嚟、
0: 嗯
1: 啊，究竟系唔系唔知？
0: 搜翻啲关键字得啦，我哋开名就唔开啦。
1: 开名就唔开啦吓，唔、啊、系、嗯，其实可以咧。一陣咪後咧，再喺平台嗰度，即係喺視頻端嗰度會講一講嘅。等小圓圓啦，
0: 係、嗯、好咁啊！睇翻啲，仲有啲留言啦嚇，仲有少少時間。咁啊，一生所愛話咧，細嗰陣時係唔食木瓜，大個之後覺得完全可以接受。
1: 哦，
0: 還好吧，木瓜。其實我細嗰陣時咧係唔中意食青木瓜，即係生嗰種木瓜。
1: 咁梗係要煮熟食㗎啦，係嘛？
0: 唔係唔係煮熟食啊，即係一般嚟講木瓜都係食嗰啲水果嚟㗎嘛。咁但係咧，其實佢仲係有一種蔬菜類嘅嗰種係攞嚟炒菜用的。
1: 滚汤啊，整甜品嘅木瓜都有噶嘛。
0: 跟、住我自己其实细嗰阵时系唔中意食嗰啲生嘅，未熟过，即系唔系水果类嗰种木瓜。咁、
1: 哦、
0: 跟住咧，大个之后觉得喂，啊食下食下又觉得几好食、啊，仲有南瓜都系咁嘅感觉。
1: 嗯、
0: 啊，都会有一种即系细嗰阵时唔中意食，大个之后啊觉得可以接受。仲有啊土豆炒薯仔，话细嗰阵时中意超中意闻炮仗味。
1: 咦？
0: 哇！呢啲系咩嘅？
1: 即系嗰啲烧石啊、硫磺嗰啲味啦。
0: 嗜好嚟嘅。
1: 耶、yeah, ！即系可以驱虫驱蚊喎，咁即系话
0: 啊，
1: 啲感觉系。
0: 仲有咧，朱怡话大蒜啊、薄荷啊，点只听歌咁简单啊？苦瓜啊，苦瓜啊，唱歌咁啊，苦瓜。飞沙酒呢、位朋友就话以前系中意芹菜香菜，而家接受咗芹菜，接受唔到香菜。
1: 哦，系啊，哦。
0: 嗯，仲有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到嗰个好食嘅咸鱼粥。佢话唔系咸鱼吧，系柴鱼吧咁样。
1: 哦，咁。
0: 但我记得我嗰阵时食嗰个味道又唔似柴鱼、哦，即系柴鱼仲系有少少腥味。
1: 柴鱼花生粥啊，以前会有。
0: 唔系花生嘅嗰种，哦哦、我都唔。
1: 你确定系叫咸鱼粥？
0: 佢系叫咸鱼粥，哦、即系佢写到明面上面菜牌系咸鱼粥。
1: 嗯，
0: 系啊，佢唔系话柴鱼粥嘅，唔系嗰种、嗯，因为柴鱼俾我感觉咧，佢冇乜太大嘅咸味，反而系多一啲柴地嗰种口感同埋腥味嘅感觉。
1: 咁、哦、样、嗯，
0: 我嗰阵时食咧就纯咸味嘅，即系冇乜腥味，跟住有啲鱼味。跟住咧就系见到呢位二六咧话以前唔中意食啊菠菜啊藤菜芫荽啊，自从90年代同单位嘅同事去旅游，当时去张家界嗰边咧就冇即系个别嘅蔬菜啦，啊只有菠菜可以食，所以顶硬上啊顶硬上开始食菠菜呢样嘢，跟住就变得而家系可以接受。
1: 哦，
0: 仲有电池管理员话香花菜亦即系薄荷叶。啊、配呢个鸡蛋啊、皮蛋啊，都好正嘅。
1: 哦，
0: 天卫大帝话茼蒿啦，啊，而家都系变得好中意食啊，特别打边炉。其实我觉得好似茼蒿，我系只接受到佢喺火锅入边。
1: 哦，
0: 系啦，火锅入边嗰啲皇帝菜，
1: 哦、
0: 啊，菠菜。
1: 皇帝菜系再高级少少系咪应该、嗯？
0: 我觉得皇帝菜可能细棵啲吧。
1: 系
0: 啊，茼蒿、皇帝菜同埋菠菜呢啲，全部我只能够接受佢喺火锅入边。烚嘅嗰种形式去食，其他咩凉拌啊、炒啊，其实我都好一般，
1: 哦、
0: 啊麻麻地。跟住咧，008咧，佢话喂炮仗同埋中意汽油嘅系咪同一类人？啊、喂，我其实我中意汽油味，但我唔中意炮仗味、啊。
1: 唔系，佢有啲唔一样，因为汽油味咧挥发性嘅，炮仗味咧系
0: 燃
1: 尽之后嘅嗰啲。嗰啲灰烬嘅味道，
0: 我唔中意爆掌味，我觉得
1: 一个系油性，一个系粉尘，有少少唔一样，系。
0: 而且好似闻得多都系，身体都唔系好健康。
1: 诶，当然啦，啊，你就唔能够索一啲相对再天地灵气少少嘅嘢，咁样要索埋晒啲尾气咩？啊，真系
0: 都唔系尾气，
1: 即系叫嗰啲好化工嗰啲味道啊，建议大家都系少闻啲啦，系。
0: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咁啊，祝愿大家啦，周末愉快，
1: 好，
0: 下星期一再见啦，
1: 拜
0: 拜。
1: Bye bye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

0: 医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6: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5: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7: 贡献南海力量。
8: 中午好，各位，一点钟的时间。哇，天色好似真係去到傍晚咁样啊，1:03，跟住落嚟10分钟会有今日南海，会有陆锦全呢同大家报各方面嘅信息啦，特别係南海方面嘅信息同埋天气方面啊。刷新一下而家呢嗰个天气情况呢，蝉城南海顺德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生效緊。温度方面呢、這个钟数呢比起昨日点零钟嘅时候呢凉咗大概3-4度。咁大家都关心啦，落雨落到几时呢？嗱，晏昼到傍晚继续有中到大雨，气温最高继续有30度啊，又几热，亦都继续系有落雨嘅情况。咁啊，夜晚继续都有中到大雨嘅，大家唔使谂住咧，好快咧就系收雨出太阳，冇咁快，起码去到下星期二度啦。嗱，星期六日呢两日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尤其是星期日呢一日咧，雨势会大啊吓，咁而且温度继续系变凉。星期日最低22度，最高得25度啫，温差变得细啊。去到下星期一继续有中雨局部大雨，星期二度太阳先正出翻嚟，嗰一日嘅温度咧同今日咧差唔多。咁啊，见到咧喺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嗰度咧，大家都。继续系讲翻咧，就刚才小圆圆嘅话题吓，闻中意闻咩味？落雨气味，而家大家闻到未啦吓？起码都有几日俾大家闻啦。
5: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7: 南海日记。
8: 畅游湾区咧，同有一部话桂城落大雨啊，其实而家咧就唔单止桂城啊。佛山特别是中部南部呢个雨势会是尤其明显。北部呢暂时都是 OK。佛山琴日呢就已经出现了强雷雨啦，咁其中南海呢琴日呢更加发布今年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而家呢都是有黄色预警的南海方面。咁琴日南海里水录得全市最大的累积雨量，差唔多140毫米，预计今日到18号佛山继续有强降雨。咁大家尤其要留意啦，除咗系即系啲短时间嘅强降雨啊，或者系强对流之外咧，因为落雨时间长咧，都好容易发生咧一啲嘅次生灾害嘅，例如话咧就山体滑坡啊，或者暴雨积涝呢一啲，所以尤其要留意啊。 咁喺暴雨来袭期间，旅水五个工作组巡查咗象安公涌、象江嘅截洪渠、图南山塘等山洪易发嘅区域，全镇九座嘅排路泵站23部水泵开晒，累计排水量咧系差唔多咧系去到250,000方。咁设备抢修组咧紧急修复一宗嘅电排站水泵故障，组织力量打流出水口阻水垃圾，确保咗水利设施正常排路。咁据统计，全镇琴日累计出动各方力量超过1000人次，投入各类嘅抢险设备20多部，保障咗晚高峰时段嘅交通运作。南海行政服务中心推出咗为企正有为行动，六大重点项目都有新进展，其中九江博内同奥哥佩斯两大家居相关项目成功实现裸地即开工，投资金额合计超过3亿。而丹灶狮山西潮的新马托、燕泰、超豪、士城等四大重点项目亦都实现完工即投产，投资金额合计超过21亿，建面合计超过44万方。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在项目封顶之后主动上门，逐一解答了审批的流程、时间的节点、申请的条件等问题，等企业清晰知晓怎样借助员工即投产去压缩项目的投产周期。而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还推出验收靠前辅导服务，提前3个月就介入项目的验收流程，帮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提前做好验收的准备。截至今年4月，南海区使用验收靠前服务的项目首次验收通过率是超过82%，比起普通项目首次验收通过率高出15%有多。跟住关注南海区女企业家协会组织近20位会员去到顺德开展专题的考察学习，考察了伊之物股份公司、顺德渔人码头景区等地，学下当地嘅企业咧个经营管理点样提质，核心技术点样攻坚，品牌咧系点样打造。咁民商旅融合发展咧，亦都系纳入到今次嘅专题学习当中。第二场南海大学生实习实践创业分享会，琴日喺华师大南海校区举行。共青团南海区委咧现场推介咗大学生喺实习实践创业等平台同埋措施，以及是本年度展翅计划实习见习工作。交通方面，南海区的267省道桂江铁路立交桥的提升改造项目有突破性的进展，就是107米长的跨铁路连续梁平稳拖拉顶推到位，顺利跨越南广、桂广、广站等3条高铁。桂江铁路立交桥的旧桥因为长期使用，所以有安全隐患，去年4月拆除重建，截至现时项目完成了总的工程量的60%。旧桥的拆除和涉及的铁路的顶推，这两个最复杂风险最高的节点都已经顺利攻克，而引桥部分施工已经展开，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南海区民政局将会通过线上预约加现场取号延时服务等措施，确保新人在520或者之后那日，即5月21号这两日顺利办理结婚登记。从现在去到19号，南海民政每日朝早8:30开始分批是推出预约号，即不是一次过推出晒，所以新人们校定闹钟，接下来每日朝早8:30，如果真系咁都约唔到嘅咧，咁就咧系可以咧系喺呢两日时间啊，直接去到婚姻登记处现场攞号办理啊，20号同埋21号去到现场。咁啊，现场攞号咧就不设固定上限嘅，嚟几多就帮你咧争取喺办公时间咧搞掂佢。咁亦都会视当日嘅办理情况动态放好，保证当日到场新人都冚唪唥完成登记。咁仲要讲下咧，喺20号当日咧，南海区婚姻登记处嘅办理时间就调整到咧，朝早8:30开门，到6:30先闩门。唔办完咧唔打烊啊，即系你六点半之前去到咧，都帮你办完先。咁而围绕520嘅节点，南海区啊打造甜蜜服务系列活动，比如话咧西潮平沙岛会有甜蜜嘉年华啦、集体婚礼啦、骏马迎亲颁证仪式，而丹灶女水狮山亦都会有青年交友活动，大力就举办集体颁证仪式同埋劲歌王大赛。
5: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9: 镇街最新闻。
8: 天气越来越热，雨水亦都越来越多，所以防蚊嘅工作咧，亦都要越来越揸紧啊！桂城街道召开蚊媒防控工作。

0: 作动员部署会，进一步加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培训，对防控工作再部署。跟住落嚟，桂城街道各个社区部门每星期都会开展一次爱国卫生行动，每个月就至少两次消杀行动。其中听日桂城各个社区就会集中开展一次全域爱国卫生专项行动，重点攻坚比如说贝鸡冷巷啊、绿化带啊、天桥底啊、区域交界地等高风险的滋生地。咁大家自己喺屋企咧，都要系清除积水吓，翻盆倒灌。咁喺单造水田垦造项目亮灯片区啊，连日嚟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技术去施肥，以科技赋能早稻嘅田间管理。啊，呢一种嘅做法咧，具有系撒播均匀啦，作业范围大，不受地形限制等嘅优势，尤其系好啱嗰啲连片规模化种植嘅水田，实现精准作业啊！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嚟到周末都有好多实用资讯提醒大家。首先，家长们，佛山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今日开始接受报名，一路报到下星期一。咁啊，期间快啲登录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去填报啊！咁而赛事方面咧，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星期日晚会喺南海体育中心开幕，开幕式嘅门飞预约通道今晚12点之前咧都仲可以去预订。咁啊，通过佛山工会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工 BA 专题页面就可以抢飞。周末都有好多活动噶，嗱，佛山家庭教育宣传周暨庭院文化活动。星期六在西潮渔溪村开幕，现场有多个特色市集，并且有专家教大家怎样打理个庭院和所种的植物。而南海官窑嘉年华今天开始一连三日继续在狮山官窑文化广场举行，每日下午到夜晚都有潮玩市集，其中今晚听晚8点有灯光 show 睇。至于南海萌宠生活节将在这个星期六日在顺联公园里举行，现场设多个宠物摊位和主题 party。 西潮山推出中国旅游日的专属优惠，在16号至20号西潮山观光索道双程票只需要9.9，游客就要转发西潮山微信公众号推文去到朋友圈，带上专属的话题就可以享受9.9的观光索道优惠。佛山夏日农业嘉年华经已开幕，一路到7月底，地点就在三水南山的都市田园综合体，现场有多款的优良瓜类品种给大家观赏，还有农品展销、亲子研学、田园采摘等的活动。而高明听日上午会在造幕山下的石水村举办文明旅游墟市，期间有山货、文艺手作、蜂蜜等特色产品展销，还可以玩水赢取礼品。佛山良苑听日开始开放常态化夜游，夜晚都可以去游览，推出融入传统文化园林夜景的光影互动体验项目。咁喺18号嘅国际博物馆日同埋19号嘅中国旅游日，良苑仲会免费开放。讲起新人啦，可以系参与咧，就系520嘅集体婚礼啊，就喺三水区举行嘅。嗰日喺三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门口嘅百年好合广场就有集体婚礼。咁而家继续招募紧新婚夫妇噶，今日傍晚5:30就截止。不过咧，就周末嘅天气都系唔多好啊，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吓天气嘅变化同埋活动嘅安排。嗱，好似原定星期六喺南庄举行嘅禅城骑行嘉年华，由于天气原因就要推迟到5月30号。如果已经报咗名嘅朋友咧，名额可以顺延到30号，或者喺23号之前咧申请退钱。咁其他未报名又想参与嘅朋友，就要喺23号之前报名啦。好啦，再次睇睇大家啦，天气唔多好啊，起码都落到今晚啊呢一场嘅中岛大雨。好啦，咁啊，周末过后咧，下星期一中午1点继续今日南海，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4: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3: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

0: 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啊，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哇，出边已经系好大雨啦吓，听紧节目嘅你哋所处嘅地区系咪已经系暴雨连片呢？有冇湿身啊？我觉得此时此刻系咪应该播一首林峰嘅 Let's Get Wet 呢？哎呀，反正我喺中午都出咗一出去啦，咁样只要你一行出户外嘅地带咧，绝对就系冇两分钟咧，就系即系起码你唔好话湿晒身啦，即系起码嗰个裤脚啊，嗰对鞋啊，肯定就系都系要湿噶啦，咁样啊，咁啊已经咧系进入咗一个即系非常之暴雨嘅一个环境底下，咁所以大家出门咧，开车又好，行路又好吓，真系要注意嗰个出门嘅交通安全。尤其是雨势太劲嘅时候咧，因为开车嗰个能见度都非常之低，即系好似一盆盆水倒落你嗰、那个前挡风玻璃咁样样，咁啊睇唔清路况嘅时候咧，咁就一定系要减慢嗰个车速啦。咁啊，同埋有好多嗰啲水浸路段咧，就真系要放慢节奏去通行。咁如果真系经过一啲住宅区嘅路边啊，咁啊有行人喺度等紧斑马线嘅话咧，更加都系要注意减慢车速啦，因为好多时路边如果有积水咧，哇！你一下快捷通过嘅时候咧，嗰、那个车辘挤起嗰啲水咧，真系成个人咁高啊！吓，即系挤到人哋成身都湿晒，咁就真系弊家伙啦吓。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24.9啊，吹紧东北风嘅相对湿度99%啦，受到低层南风这个复合影响吓，预计未来三日降雨都系颇为之频繁嘅。咁啊，其中17号雨势比较大啦，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系啦，咁啊，大家听节目同埋节目互动咧，都可以上到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倾偈嘅。咁啊，咁一个强对流天气嘅情况底下咧，优先当然希望大家先分享一下现时嘅路况吓，你身处喺咩地方，嗰、那个天气嘅情况点样样啦吓，或者你所处嘅一啲路段有冇一啲突发嘅路况啦，系欢迎大家咧可以直接通过佛山家APP 上面花生板块去留言讲低嘅。咁好似有半点心咧，佢话金利呢度咧都几大太阳嘅。咁啊 ，Lily 咧就话天河区咧就落好大雨啦。畅游湾区咧就话风大雨大。吓，龙猫仔咧佢就话要坚守每个时刻，等待机遇。咁啊，仲有啲朋友仔话，哇，外面真係好大雨啊，电闪雷鸣啊，咁样吓。如果大家都即係上嚟倾偈嘅话呢，除咗讲大雨之外，其实可以报一报个定位嘅，即係我而家喺边个区嘅边一个镇街或者边一条路吓，嗰、那个雨势系点啊，或者天气点啊吓，欢迎上嚟留言讲低吓。咁啊，与此同时啦，今日节目呢係会开通咗一个互动话题啦，係问一问大家你有冇遭遇过价格刺客啊。咁啊，其实琴日咧同亲戚倾开偈嘅时候咧，咁啱就讲到咖啡呢样嘢。咁啊，呢位我即系亲戚咧，咁佢本身就喺国外嗰边翻嚟啦吓，咁啊唔系好熟悉呢边嘅一啲变化。咁啊，包括咖啡店咧，佢都觉得好神奇嘅就系、是、啊，而家似乎喺广佛地区吓，通街通巷咧，即系唔可以话每条街都有咖啡店，系每条街都有几间咖啡店吓。首先呢样嘢佢就觉得好出奇嘅，佢就话乜而家喺国内咖啡好好做咩咁样。首先佢就发出咗呢个灵魂拷问，因为佢觉得自己行两步咧又会见到有一间新嘅即系咖啡店啦咁样。咁其次点解话会讲到价格刺客呢样嘢呢？因为嗱，当然喺我哋普通嘅消费者嘅心目中，一嚟喺连锁咖啡品牌嘅一啲冲击底下，其实大家对于一杯冰美式心目中嘅定价系几多钱呢？当然做到连锁咖啡，佢可能真系可以9.9、6.9，甚至乎5.9，甚至乎9.9包月吓，即系嗰啲以本商人啦，可以咁讲，即系已经系做到个价钱咁低啦。咁但系对于出边嘅独立咖啡店嚟讲，对于我哋普通嘅消费者嘅心理啦，即系我唔可以话代表全部，可能系可以代表大部分嘅人，可能对于一杯冰美式可以接受嘅价钱吓，最高嘅上限， 普通一杯冰美係絕對唔可以話絕對啦，即係我個人認為咧，僅代表個人立場啦，係唔超過25蚊嘅嚇，起碼就唔好超過二字頭啦咁樣嚇，冰美式喎嚇，你哋都可以講下你哋嘅睇法嚇，即係喺我心目中，我就覺得一杯冰美佢嘅上限就最好唔好超過25蚊嚇，如果唔係就真係有啲難接受啦咁樣。系啦，咁可能喺普遍嘅消费者群体当中都系有类似嘅认知啦。咁于是乎，琴日见到亲戚嘅时候，佢就即系好惊讶咁样讲咗一句：，喂，佢话我真系感觉俾人背刺咗啊！点解咧？我话佢话我琴日咧去即系屋企隔篱一间即系咖啡店嗰度打包啦，因为赶时间啊，谂住求其买杯冰美式啦咁样。咁啊，去到个吧台柜台嗰度咧，直接就话：，唔该，我要杯冰美啊！咁即刻就系可以申我二维码去扫噶嘛，即系收个新个付款码去啲咁样一啲，跟住佢望即系望翻个屏幕一睇，呢杯冰美式居然系33定唔知34蚊一杯，哇！佢当时话瞬间打个突吓，感觉上有少少震惊嘅感觉吓，佢即时就问咖啡师，佢话你呢杯咖啡用嘅系咩咖啡豆啊咁样。咁我话即係我后尾倾偈嘅时候，我就多口讲句啦，唔通係 SOE， 咁可能佢单价会稍微贵啲啦咁样。咁但係后续到底嗰个咖啡师点样答呢不得而知，因为冇讲到咁详细。咁但係当下确实会有一种感觉，因为大家对于冰美都系觉得喂平嘅9.9啦，贵嘅可能真系10蚊到蚊啊20蚊左右啦咁样。但係真系去到普通一间社区店卖到30几蚊一杯冰美式呢，即係確實係覺得從呢個消費觀念上係覺得有啲俾人背刺嘅感覺。咁當然唔係我哋佛山呢邊嘅咖啡店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唔知而家市場價係點囉，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即係喺咖啡飲咖啡方面有冇即係曾經呢一種俾人背刺嘅感覺啦，又或者唔好講咖啡啦，喺其他嘅消費方面，即係有冇有陣時即係譬如你就算出街買件衫咁樣可能諗住喂都唔会贵得去边啦咁一到埋单嘅时候，或者係一睇个价格牌啦，嘩原来加加埋埋都唔少钱喎、或者係比自己想象中个价钱要高啊，感觉上就好似俾人背刺咗，价格背刺咗一样啊。你哋有冇生活当中经历过呢一种嘅价格刺客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讲低。咁顺德梁生呢都是我哋嘅老朋友啦，佢话一环北滘立交往落山方向有台货车呢而家係打横，即係放咗喺条路度，係真係打横咗部车，跟住打住双闪咁样，就係、一环北滘立交往落山方向。咁如果路过嘅朋友仔呢要多加留心。男装小英子佢话已经挂咗呢个暴雨预警信号喇喎，暴雨黄色预警喇喎咁样。咁仲有樱花虾呢，佢就话哎呀好大雨啊，我收工啦，跑网约车即係唔使搵命搏嘅咁样。小鱼儿佢话顺德容桂暂时未有雨。係啦，咁睇返呢啱先亦都有朋友仔提醒啦，目前顺德同埋高明呢已经系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同南海呢已经挂起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咁听緊节目嘅你啦都要多加留心。
1: 下午1:3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碟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琴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4: 924提提你。
5: 在遇到暴雨的时候，能见度会变得很差，只是凭你的雨刮器是不可以保证安全的，一定要打开视扩灯和雾灯，注意行车距离，保持安全车距。暴雨的情况之下，要避免小车变小船，如果路面的积水超过车胎的一半时候，就不可以冒险通过了。如果路面积水低于车胎一半高度的时候，应该低档慢速平稳通过。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千祈不要再次启动，应该打电话救援。
4: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0: 系啦，咁啊，听咗大半首郑欣宜嘅《给最开心的人》啦，泽泽林又要翻嚟我哋非常有趣节目啦。咁啊，因为喺互动平台上面咧，亦都即系见到有好多嘅朋友仔啦，都会留言啦。哎呀，就话我哋而家边度边度啊，落紧大雨啊，咁样吓，欢迎大家可以即系话及时咁样上嚟保报个路况啦吓。咁啊，而且咧，今日都讲紧咧，就话有冇遭遇过啲价格刺客啊？咁啊，有一位尾号942嘅朋友仔咧，佢就话啊，讲起冰美式咧，社区店啊，拼配豆啊，一般就15-18元咯。咁如果 SOE 豆嘅冰美咧，大概都唔超过28元嘅。系咯，就嗱，证明咧，即系好似我，即系都系可以代表翻大部分消费者对于冰美嘅一个认知嘅，即系连锁咖啡系9.9啦。咁啊，普通拼配豆咧就即系唔超20元就最理想啦吓，咁 SOE 咧都系喺心目中个价钱咧都唔即系话唔想系超过30元啊，即系会觉得有少少离谱啦咁样吓。不过今时今日咧，确实系即系话咖啡店、茶饮店遍布嘅情况底下，好多时候，尤其是即系出咗街啊吓，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经历过一种咧，你有时要工作嘅时候，你就真系会滴水不沾吓，口干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买翻杯咖啡饮完就当饮咗水噶啦，咁甚至乎有时真系会到嗰个人咧，真系感觉到哇，我真系口干到不得了，我先至去会饮搵水饮嘅呢一种情况咧，其实我都听闻，即系从健康嘅角度上去考虑咧，其实系对身体唔系咁好噶吓。今日咧亦都请咗玲玲上线咧，即系快啲同我拆解一下，即系到底系咪即系以前成日听人哋讲就话，哇、你真系唔好到口干先好饮水，因为呢个时候证明你身体已经系极度之缺水。
1: 是的，其实我们身体缺水呢对我们人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特别是大脑啦，你会觉得整个人很累啦，或者是啊会觉得很猛整很燥啦、其实这些不是因为你的大脑或者你的情绪出了问题，是因为你喝的水不够多啦，导致你的大脑呢是压缩了少少啦，你会觉得整个人很猛整啊，很烦躁这样啦、啊。所以喝水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为什么可以话要饮翻啲干净嘅水啦，健康嘅水啦，特别到你唔舒服啊，或者系转季嘅时候啦，身体会比较敏感、脆弱少少嘅时候，抵抗力会弱少少嘅时候咧，都建议大家系饮翻杯热水啊，搵翻杯温水啊，唔好话求其一杯冻嘢啦啊，或者系又新出个新嘅饮品啦咁样啊，又买一送一啦，咁
0: 真系唔好，因为我哋经常都会同啲家长们一齐出嚟露营啦，咁一出到嚟咧，我

0: 发现最近吓，大家都习惯去买嗰啲成公升，即系成升咁大嘅水杯，因为大家普遍都会觉得，喂，最近真系觉得自己好缺水，饮唔够水啊，真系要随时随地都带只大杯，即系起码潜意识会提醒自己饮水，同埋饮够水嘅，吓、
1: 嗯，
0: 所以尤其系喺屋企啊，即系呢个系大家好容易嘅忽视嘅问题，因为本身大家已经唔系好主动饮水嘅情况底下，你仲要饮水又要煲又要摊，即系好。艰难嘅呢个情况底下，
1: 系可能沟出嚟咧之后，发觉，诶、个杯底点解有啲白色一嚿嚿嘅嘢咧？哎呀，更加唔想饮啦！其实我哋喺超市啊，或者系一啲大型嘅一啲服务站啊、高铁站啊嗰啲地方咧，都系已经饮上咗食饮水噶啦。嗰啲水咧系真系完全冇水垢啦，且系会更加健康啦，冇异味嘅。反而翻到屋企咧，人会更加懒一啲啦。当我哋冇咁轻易去攞到啲健康、干净、冇异味嘅水啦，你会觉得，诶，求其啦，诶，或者我等多半个钟叫杯嘢饮啦，系人系真系会好懒嘅。所以呢个咧，点样可以解决到我哋？喺屋企都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新鲜水呢件事咧，啊，玲玲今日带嚟嘅系109牌心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啊，呢个咧。就非常之符合大家有一个消费嘅状况啦，因为大家依家都系追求呢个高性价比啦、轻负担啦，拒绝呢个高价套路咧，所以我针对大家嘅呢个需求咧，我哋嘅品牌咧系摒弃咗传统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呢个模式啦，推出咗全新月付嗰个模式嘅，再加上啦呢个超大礼品赠送啦，就系等大家唔使使钱就可以试用到吓，同埋少使钱咧可以长期用嘅，再加上咧呢个可以轻松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嘅自由。
0: 是啦，即是说都好期待。其实啦，讲起阴凡心净水器呢，是话可以俾到大家一个零风险轻负担咁样嘅体验。其实具体嚟讲，佢係可以点样拆解呢几隻字呢？
1: 首先呢同大家讲下啦，就係、是、今日所有嘅听众朋友呢，只要拨打订购热线呢，我哋就係可以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日嘅。呢度全部免费呢，已经可以帮大家悭埋一啲咩约师傅费用啦、上门费啦、之如此类嗰啲嘅。其次呢，我哋试用呢係唔需要提前付款，亦都唔使交押金嘅。专业嘅师傅咧，直接上门同你安装到位啦。你喺屋企试用15日，亲自感受呢个水质嘅变化啦。如果觉得好用嘅话，满意再办你呢个月付。如果觉得唔满意、唔适合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我哋上门拆机咧，系一分钱唔收啦，都冇任何嘅套路嘅，完全系零风险。
0: 系，我觉得真系可以帮我哋消费者悭咗唔少嘅功夫、因为就算我哋而家譬如话屋企新屋装修，想买翻部净水器，我哋去到嗰啲电器铺都只能够睇到嗰嚿外机，切切实实饮，即系嗰座滤出嚟嘅水系点，饮落口系点，系冇办法体验嘅。
1: 系
0: 咁、但系阴凡心净水器就俾到大家一个15天嘅免费体验，系免费安装到家。
1: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如果我哋试用满意之后咧，仲可以话分期付款咧，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利息啦，冇手续费咧，亦都冇人形。冇任何一个隐形消费啦，咁计落嚟咧，其实系一日唔到7蚊鸡嘅，即系一杯奶茶钱都唔使，就可以等全屋咧轻松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啦，系完全冇经济压力啦，亦都唔使话一次性揞大几千啦，轻松无压力享受呢个品质好水啊！就算你喺出边睇机啊、商场试机啊，都系只可以睇或者试或者系听人哋讲点好点好，你系冇亲身去体验过呢个水质嘅，再加上装喺屋企系咪就系好似喺超市饮到嘅嗰啲咁样咧？是不一定的，所以这嚿嘢要实实在在去到你家装了，你自己试了，还要有15日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对比和考验，那完全是足够的。
0: 是的，那听玲玲刚才讲到了，每日即全家人饮用水不到7蚊计，这个性价比就相当之高，而且计返每个月就是198元，
1: 对，
0: 12个月呢都没什么负担，轻松搞定。光是这个即是单单是这个月付政策，我觉得已经很吸引了。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净水机真是说即是大则即是大几千蚊一台。
1: 还要五花八门，不知道怎么选。
0: 好难，不知道怎么选，这个确实是的。那就是说这一笔钱呢都是不小的费用来的嘛。即是如果可以给到我们说按月付款而且没有利息的。
1: 那
0: 么真是会轻松很多，荷包轻松很多啊。
1: 系啊，你会觉得咧，饮用水咧都会轻松可获得啦。再加上啦，我哋依家咧只要拨打呢个热线咧，仲有其他嘢送俾你嘅。
2: 拨打热线的电话就是400-828-6721 400-828-6721，现在告诉大家听有哪几种礼品，抢到名额才是自己的。首先四大豪华礼品是直接免费送到你家，第一个是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它可以5档控温、1件速摩、3秒速热的，什么冲奶啊或者

0: 泡茶啊，饮温水啊，一键搞掂啊，咩常温水45度、65度、85度、99度，通通可以满足你。告别咗传统啊，煲水啊、等水啊、沟水等等嘅麻烦啦、啊，啊，真系随时随地可以获得有好水同埋新鲜水咧，呢部机器完全可以帮到你。啊，第二个咧系价值399蚊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佢系大功率速干嘅负离子护发啦，家用超级实用啊，特别呢个夏天啦，洗冲完凉已经够热噶啦，而家你仲要喺个厕所度吹成个钟个头发、啊，
1: 又是出晒汗。
0: 系啊系啊，咁、啊、有咗呢个机器咧，话你会发觉咧。吹头发嘅时间可以缩短一半啦。咁、啊、第三个咧系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系两套嘅，连冲凉水都可以帮你净化埋啦，呵护你呢个皮肤嘅健康啦。第四个咧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可以通风降温啦，循环空气啦，四季都可以用嘅。呢四样礼品咧，全部都系居家必备嘅实用好物啦。你喺市场上买落嚟咧，点都要成2000蚊噶啦。咁今日咧系免费送，全部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即系相当于咧，你唔单止用上咗净水器啦，仲可以免费。一次性攞走呢啲一堆嘅家用实用家电啊，点计都觉得好抵啦！特别系新屋要入伙啊，或者系啊朋友啊有啲喜事啊，其实都可以攞嚟送礼嘅、嗯，
1: 或者想提升翻自己家居嗰个用水嘅体验，
0: 嗯
1: 吓、啊、都系可以咧，马上打电话去试下，即系反正就系、是、师傅免费上门帮你装啫嘛，你系唔使系又去出街又去搵又剩嘅，因为我最近都间唔中行下电器铺，我先知道咧、嗯，原来出去单买一个管线机咧都。仲系要另外单独再俾成1000多蚊，
0: 系，
1: 但系我哋呢一个套餐咧系送埋俾你，我觉得超抵啊！
0: 系因为最主要咧系好多朋友咧以前都系话，诶、哎、我系用过净水器嘅、嗯，但系咧佢冇呢嚿嘢嘅加时咧，你会发觉咧其实饮水依然都系咁麻烦，
1: 都系要饮冻水，
0: 系啦系啦，一系就要沟水，左沟右沟，但系呢个机器咧，我哋成套送俾你咧，你真系可以体验到1+1。大于二嘅一个效果、嗯、其实呢啲仲唔够，今日前30名嘅听众咧，仲有专属特权，
1: 哇，
0: 系嗱，拨打电话啦，快啲啦，已经有一批朋友咧，其实快手手已经抢咗噶啦，啊，剩低所有其他名额咧，真系要快啲去拨打呢个体验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嗱，后前30名嘅咧系会再享受多两大专属特权嘅，首先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净水器后期换芯咧先系最大嘅开销嘅，啊，嗱，咁我哋。3年内咧免费换芯咧，直接帮你悭翻成1000多蚊啦，都唔止啦。啊，因为我哋3年内至少同你换2次，咁第3年换完咧，系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半到第5年嘅。啊，第二咧系会免费安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啊，呢个厨房啊、厕所啊、阳台啊，全屋个水咧都可以进行一个粗过滤啦。啊，我哋洗菜啊、煮饭啦、或者系刷牙啊、洗面啦，全方位净化，真正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啊。但呢两个特权咧就只有前30名有嘅啫，名额一满咧就要即刻取消。
1: 揸紧时间啦，咁真系即系嗱，从而家开始即系马上拨打电话，因为佢系限名额嘅、嗯。哇，我真系超级心动呢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因为其实好多人会忽视我哋即系厨房攞嚟洗菜、洗水果嘅嗰个区域，其实你用翻一啲干净嘅过滤水，同埋你用普通嘅自来水，即系完全唔一样。
0: 系啦，再加上啦，我哋一啲家用嘅涉水定器啦，例如一啲洗拖一体机啦，或者系我哋嘅洗衣机啦，或者系我哋嗰个洗碗。其实都应该要用上干净少少水啦、嗯，可以保证佢呢个涉水电器嘅一个寿命一个使用嘅、啊、再加上啦，依家咧系免费安装到屋企，可以试用15日啦，而且满意嘅话仲可以分期付款198蚊一个月，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
1: 嗯。
0: 今日打电话咧，免费再送一个智能饮水机加个负离子吹风机，同埋一个过滤花洒，再加呢个空气循环扇，四大好礼嘅。前30名打嘅电话咧，仲更加系会享多呢个 double 优。就是在3年内免费换芯加这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的。嗱，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朋友咧，呢种福利千祈不要错过，因为不用使大钱，亦都不用话担风险，仲有一堆实用礼品可以攞、嗯，所以快啲去拨打呢个体验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名额只有30个，依家就冇几多啦。
1: 系啊，反正据我所知，我哋好多主持人屋企都装咗你哋嘅净水器。系啊，因为尤其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真係行嗰啲電器鋪啦、嗯，即係你而家就算你上線上去睇咧，嗰啲平台咧、嗯，你一台好少少嘅淨水器咧，即係至少都3-4千蚊、啊、再加上啱先講嘅嗰啲智能飲水機咧，再喺3-4千蚊樓上再加1000蚊，坐底都要少5000一台噶啦、啊。今次呢個活動咧係可以真係做到免費上門安裝，
0: 嗯、
1: 免費俾你試用真真正正過濾嘅水係飲到入去入口嘅，咁、啊、而且月付嘅呢個付費模式咧，可以令到大家即係。

0: 更悭皮啦，讲真啊，每个月就198蚊，十二个月咧先2380蚊，
1: 系
0: 啦，2380蚊，嗯。
2: 啊，仲有免费2000蚊嘅礼品可以送咧，吓、啊，即系相当于使少钱咧，系办大事啦，全家嘅健康同埋呢个实用礼品咧，一次性同你攞晒低嘅，啊，所以咧，大家咧都系想体验一种轻负担、高性价比嘅模式啦，
0: 嗯，
2: 不妨系试一下嘅，反正试下又冇碍，十五日系完全送俾你试嘅，冇任何一个负担啦，而都唔会话收你啲咩折旧费、师傅上门费、有咩安装费、体验费之如此类系冇嘅，全程系免费先送俾你，好用你就留低，唔好用嘅话你话事咯，退就退咯，系咯，冇任何嘅压力嘅。
0: 系啦，咁啊嗱，今期嘅福利咧，除咗话即系话呢个三年免费换芯之外咧，再加送一个免费安装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吓，咁啊都系到时过一次过可以装俾大家体验
2: 嘅。对对对，系全套俾大家一齐体验嘅，亦都唔需要话你额外再揾师傅装，我哋师傅一件同你搞掂晒佢。
0: 系啦，咁啊喳喳林要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早打电话早享受，你唔好迟咗咧，到时打电话过去话喂已经满晒名额咯，咁你啊真系执输啦。
2: 系嘅系嘅，啊所以揸紧呢个活动啊，啊超划算啊，免费安装全程无忧嘅，嗱平时咁样个好事咧，真系我相信你惯咩家电啊，你等6100都是找不到这个福利的。啊、趁着现在名额剩下最后几个还未打电话的朋友捉紧最后的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嗯，是啦，最后再重申一次核心的政策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的话是月付198蚊的，连续支付12个月，不满意是无条件退机的。咁还有超多的豪华礼品是免费送给大家啦。前30名打电话过嚟嘅话咧，话你嘅电话都响紧噶啦，咁啊连享受我哋3年免费换芯，再加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吓，咁啊订购热线系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最后嘅机会啦，快啲打电话啦，将我哋全家人嘅健康饮用水一齐带翻屋企啦。
2: 系嘅，
0: 系啦，唔该晒玲玲，我哋先去翻首歌，拜拜。

系啦，咁啊，节目仲有少少嘅时间咧，再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唔知点解咧，讲起三十几蚊一杯冰美咧，哇，大家都好有呢个发言嘅欲望啦。好似阿史提芬州咧，佢话哇，绝对背刺咗啦。冰美式应该系最平嘅咖啡吧，33蚊一杯真系太贵啦。呢、這个价格我不如买隔篱阿星巴巴啊。佢话我饮开某闪购平台咧，自提咧4.9嘅美式啊，你话过唔过瘾啦、啊？真系好唔好饮先？但我觉得今时今日，其实我对冰美的口感呢都还是有一点不多要求的，即是你说完全是淡茂茂啊牛马水啊，我又不是那么喜欢，大家都可以推荐一些性价比高啊又好喝的好入口的一些冰美的。Candy 豬豬他说昨天喝了一杯喜茶的新品都不错 啊叫做奇兰巴洛莲。

0: 大家記得去外賣平台咧，都係要搶券啊！搶完嗰啲券之後咧，再去買茶飲啊、咖啡啊，會再平啲嘅咁樣。美號0075佢就話嗰啲直接數碼付款啊，係按店嘅原價收費啊嘛。如果你想平啲咧，一般要用對方小程序或者 A P P 去落單，先至會有優惠價嘅咁樣。獨立咖啡店應該冇咁複雜吧，咁但係好多時因為好似我親戚咁樣呢，佢趕時間，其實佢就係想喳喳臨打包一杯冰美式嘅啫，冇諗咁多嘢啊。我覺得佢如果20多元呢，佢都唔會發出呢一個控訴㗎，見到三字頭佢先覺得有啲驚。點止聽歌咁簡單，佢話某雪糕嘅雪糕啊，隨便一個雪糕都好貴㗎，我都冇食過。西潮嗰條友仔啊，佢話呢邊幾好太陽喎，好熱添啊咁樣。咁阿 V 咧，佢就話如果係佢話今日啊，首先係飲咗一杯小青吉美式嘅。佢話如果我話咧，圖入邊嗰只盲盒公仔要98元一個，你會有咩感想咧嚇？佢話喺我心目中咧，冰美嘅上限都係20元啦。咖啡節嘅話咧，個上限會再酌情有啲變化咯。即係去參加咖啡節就可以接受貴少少咁樣嘅意思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喂，你講到咧嗰啲盲盒公仔啊，俾人背刺咧嗰種98元一隻咁細隻係咪？早段時間去咗迪士尼啊，我都會覺得喺餐飲啊、飲食上同埋喺一啲嘅紀念品購買上面都係有遭遇即係價格刺客咁樣嘅感覺嘅嚇，即係特別係食飯啦嚇，因為你入到樂園入邊咧食飯都好剛需嘅，咁但係事實上咧係入到一啲嘅樂園嘅園區啊、景點裏面咧食飯係尤其之比外面要貴嘅。即係嗰個貴嘅程度咧，有陣時真係令到你冇辦法接受，更加冇辦法接受嘅係貴得嚟佢仲要唔好食，咁就真係弊家伙啦。好似去到好似迪迪尼啲咁嘅園區入面咧，其實你簡單食一個，即其實就係類似外面嘅簡餐啊、快餐嚇，好快速嘅簡餐，佢都可能要去到超過100元一份嚇，120、130已經算平啦。可能閒閒地都140、150咁樣，但你食落口嗰下咧，你又冇嗰種哇好好味啊嗰種滿足感咧，你又真係心情係久久不能夠平復嚇，感覺我使咗咁大嚿錢，到底食咗啲乜嘢咧咁樣？呢樣嘢唔係話淨係迪迪尼先有嘅，即係話好多嘅一啲景點園區裡面咧，或者普遍都會存在一啲日價格刺客咁樣嘅現象啦咁樣。阿風迷樂天咧，佢話美式一般都係9.9到15啦。喂，我見到二字頭我都唔考慮噶啦，更加唔好講三字頭啦咁樣。係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咧就係有啲趕啦，有冇發現我講嘢速度都快咗少少咧嚇？咁今期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要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1: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雙蒸酒為您報時。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6: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大沥是不好走的，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了，高赞大桥往信坛方向也是有慢镜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利郊往广州行车缓慢的，配合桥梁施工，南台九江永明路主入口今天起呢实施临时的封闭，进出海寿村的车辆行人可以绕行海寿低围道路，工期到六月底的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

0: 加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5: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6: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5: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6: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5: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7: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8: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9: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5: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5: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
5: 你讲，
6: 你讲，
5: 我听，
6: 我听。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讲到的话题是上小学了，我们做家长的要不要经常跟老师去联系呢？孩子上小学了哈，做家长的怎么做呢？哈，联系多了怕打扰老师，显得太矫情啊；不联系的话，又怕错过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哇。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这个困惑呢，可能很多的小学家长都有过哈，尤其是从这个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孩子第一次进入这个集体的校园。

其实那么小的孩子进入到校园里面去，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规则、新的学习节奏。最好的陪伴，家长有焦虑跟牵挂真是特别能理解哈。那所以今天节目呢，就来聊一聊孩子上小学之后，家长到底要不要经常跟老师联系呢？以及联系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怎么样做才能够既高效配合老师，又能真正了解到孩子的情况啊？不内耗，不添乱，帮孩子

0: 信阳说不会主动联系老师，但是如果收到老师的信息呢，会反馈一下平时的情况。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说一说哈，你在孩子上学之后有没有跟老师保持联系呢？平时是怎么样去联系的呢？有没有什么跟老师高效沟通的小技巧呢？都可以来留言板分享一下哈，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哈，做一个懂分寸、会沟通的家长哈，跟老师一起呢为小孩子的成长
1: 保驾护航了。我以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深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锋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
2: 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嘅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呢一次佢都好年轻噶，初次接触香云纱嘅朋友，选择呢一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啦，简单百搭，令到日常嘅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俾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
3: 微信搜索"佛车有小请罪"，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

0: 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这位是高明窈窕珠说呢，平时呢一般都不主动找老师的啊，除非有特殊情况或者老师先找我，但是如果开家长会的时候呢，就必须跟老师私聊一会儿，去了解了解情况了啊，这样做呢也是蛮多家长的选择。我不

我自己就感觉呢，是要偶尔联系啊，但是不要频繁的去打扰，而是适度的、高效的、有针对性的去沟通一下。很多家长呢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呢就过度焦虑了，有事没事就给老师发信息打电话哈，问一下孩子在学校吃饱没啊，有没有睡好呀，上课有没有跟同学说话呀，事事都要问啊，把老师当成一个实时的监控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佛系的，一个学期下来呢，除了家长会几乎不跟老师有任何交流，甚至老师主动反馈孩子的问题呢，也只是很敷衍的去回复哈，错过了一个配合教育的时机。其实对于小学老师来说，最需要的不是频繁的去联系，而是有效的沟通哈。经常跟老师保持有效沟通的家庭，孩子的这个学业跟心理的幸福感都会强一点哦。

那到底多久联系一次老师合适呢？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呢，可以参考一下，在新生适应期，比如说开学第一个月的时候，每周都可以简短的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的适应情况。平时孩子如果表现稳定啊，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个月一两次都可以了哈。但是如果遇到具体的问题，要及时沟通，不要拖延，也不要积攒啊。特别是考试之后，重要活动之后，可以进行一次深度的对接哈，同步一下小朋友的学习状态呀，改进方向啊哈。低年级的朋友呢，可以稍微频繁一点哈，聚焦这个习惯的培养嘛。到中高年级了，就可以适当的减少频率了哈，重点关注学业方法还有心理的成长了。那连续的频率是一方面哈，其实最关键的是跟老师联系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哈，要既尊重老师又能够高效解决问题哈。我们稍后再来讲哈。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8%。受到高空槽和潮湿的偏南气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有强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下班放学高峰期，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了，各位。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礼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是呀，520很快就到了哈，要适时表达一下爱意哈。其实呢，很多节日啊，又父亲节，又母亲节，又这个520的，没有说会花很多很多的费用去准备这样的一些礼物哈。其实只要用心呢，比较经济实惠的价格也可以买到比较不错的礼品哈，表现一下就好了嘛哈。所以呢，放心好物有一个心动礼遇季啊，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那今天分享的是520送礼的一个宝藏。品牌 Dear Iron 独特艾琳啊，但不只是简单的身体护理品牌，更是高定香氛生活的代表啊，把这个浪漫香气跟温柔呵护融为一体，当做520的礼物啊，颜值、质感、心意全部拉满啊，重点是只需要99元就有一套了，还蛮不错的。那整套的礼盒呢，是自带精致的一个轻奢外包装，仪式感直接拉满了，内含350毫升大容量正装香氛沐浴露一瓶，还有35毫升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10毫升便携的随身护手霜一支啊，还贴心的搭配了质感的专用沐浴球，居家出行洗护一站式配齐，无需额外搭配配置了哈。那这个全套这个配置呢，都是由国际专业调香师独家匠心定制啊，是一个叫做夜莺繁花的香调哈。它的香气呢，温柔绵长，清透干净，淡雅不刺鼻，高级不庸俗哈。前调是清新灵动的，中后调是温润留香的，沉浸式氛围感是拉满了，仿佛置身在这个漫花盛放的樱花秘境，自带一种清甜柔雾的氛围感，高级的体香，轻松养生哈。就是一直用的话呢，身体出汗呢都是香香的哈。那这个洗护用料呢是扎实坚固养护的实力，樱花香氛的沐浴露搭载这个双重的温和氨基酸配方，亲肤不假滑哈，泡沫绵密软糯，深层清洁的同时滋养肌肤啊，洗完之后长效锁香保湿，自带温柔的氛围感，还搭配品牌王牌爆款夜莺繁星护手霜，哑光的这个丝滑质地非常好推开，快速吸收，不黏腻不糊手哈。那夏天出汗的这个有点黏腻的肤质呢，也能够清爽养护，长效嫩肤防干裂，时刻守护细腻柔润的双手啊，它是这个颜值、香调、实用度都三重在线，走心不浮夸哈，妥妥的送到女生的心坎里面去。那专属的节目福利重磅上线了，原价呢是100多，专属的补贴价只需要99元哈，性价比拉满了。想要省心拿捏520这个浪漫心意的话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的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购买哈，还可以在佛 山加 APP 哈，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的板块，花生板块呢就是我们广播互动的一个板块嘛。进去之后呢，在屏幕的中部就可以看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了哈，就可以在打卡呀、打赏的旁边看到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点击之后哇，马上就可以看到链接哈，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长什么样子啊，礼盒漂不漂亮啊，里面具体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样。

0: 都可以看清楚再决定下不下单嘛哈。希望各位呢有一个开心快乐的520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今天讲到孩子上学啦，你会不会经常联系老师呢哈、啊、联系老师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啊，各位有经验的话呢都可以来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直播间留言分享一下。

看到幸福空气留言说，平时一般很少联系老师，但是如果在家发现小朋友有些不好的语言或者行为，也会跟老师反映和了解哈。平常学习或者书写有进步，老师呢也会主动私聊我们一下的。

那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我觉得第一点，选对沟通时间很重要哈，不要打扰老师的正常工作跟私人生活。因为呢，其实小

觉得老师呢工作还挺繁琐的，每天都要备课呀、上课呀、改作业呀、管理班级呀，还要关注每个孩子的状态。其实呢，空闲时间真的不多哈。很多家长没注意哈，早上上课前、中午休息的时候、晚上啊九点多十点啦啊，甚至周末给老师发消息、打电话，其实呢都稍稍有点不合适哈。那尽量可以选择老师的一个非工作时段，比如说下午放学后一两个小时啊，或者是工作日的傍晚啊，这个时候呢老师通常呢已经处理完当天的工作了哈，有时间来回复你的消息了哈。如果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啊，尽量不要发语音了，更是不要连环发语音啊，这样的话比较难听得完。

特别提醒一下，在晚上九点以后，或者是周末呀、休息日啊，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啊，最好就不要打扰老师了，因为呢，老师呢也有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沟通的时候呢，抓好重点哈，不要啰嗦，不要抱怨哈。很多家长沟通的时候呢，都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哈，埋怨这个孩子难管啊，自己带娃辛苦啊，情绪铺垫一大片，却始终没有说清楚自己想了解什么，需要老师配合什么。因为老师每天都要面对几十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你长篇大论的小作文哈。所以呢，要高效沟通啊，要简洁精准。比如说呢，想了解课堂的情况，就可以具体问到他这个上课的专注力怎么样啊，有没有举手发言啊等等哈。如果想请老师帮忙关注啊某个问题，就可以说比如说孩子有点内向，不敢跟同学交流，麻烦呢在课堂上多鼓励一下，给点鼓励跟发言的机会给他哈，我们在家也会多引导，这样的话呢，老师就很快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关注孩子了啊。那同时要记住，不要把在家里面的所有的私事啊、琐事啊、家庭矛盾啊全盘托出哈，比如说孩子挑食啊、顶嘴啊等等的这些家庭教育的事情呢，你就在家里面解决就好了，没有必要全部摊开给老师看嘛，否则呢，老师也容易给你的孩子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端正沟通的态度啊，尊重老师的专业性，不越位也不苛求。那很多家长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两种不当的态度哈、啊，要么就是过度讨好啊，节日送礼物，过度赞美，想让老师特殊照顾一下你的孩子；要么呢就居高临下啊，用命令质问的语气要求老师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啊，甚至是质疑老师的教育方式。那其实呢，老师跟家长从来都不是服务跟被服务的关系，而是一个教育的合作伙伴嘛，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呢，沟通的时候多一点尊重，少一点苛求，多一点配合，少一点指责。比如说，老师反馈孩子问题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护短辩解哈、啊，可以先认真去倾听，了解具体情况，再表达理解跟配合哈。啊比如说啊，感谢老师及时跟我说这个问题，我回家会跟孩子好好沟通哈、啊，也麻烦老师在学校多监督、多引导，我们一起配合哈、啊。那这种不护短、肯配合的态度呢，才是老师比较希望看到的。那另外也不要指望说老师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亲子矛盾啊、孩子的性格叛逆啊，那这些呢都是家庭教育的核心责任，老师也没有办法全部替代你哈，也不用强求自己百分百认同老师的每一种教育方式，因为差异本来就是教育的底色嘛，所以彼此尊重哈、啊，各司其职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家校的配合了。

好了，马上就到520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超适合你的自在交友的系列活动啊，是针对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啊。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跟这个同城社会平台同城社交平台叫做有趣会了，是重磅推出了520的有趣派对。那今年呢，一共打造了七大主题社交场景，覆盖音乐、桌游、萌宠、休闲等等不同的圈子，活动时间跨度大，帮大家邂逅同频的兴趣搭子，轻松交友哈。重点是向大家推荐第一场，就是5月20号晚上7点半，在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心动开场，由主持人小圆圆携手专业的乐队现场粤语驻唱，用浪漫旋律点燃520的氛围。那现场呢，还会邀请岭南的大琴姐跟小圆圆一起搭档坐镇有趣说媒，专门为单身青年搭建专属的告白通告，勇敢表达心意哈。当然如果你是不单身想去听小圆圆唱歌也是 OK 的啊，见证人家相亲也都可以嘛哈。欢迎大家在微信登录有趣墨小程序啊，在轮播图找到音乐社交页的海报，点击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呢，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在感情当中是什么样的模样的话呢，也可以来参加一个超准的恋爱人格测试啊。你是这个深情恋爱脑还是人间清醒理智派呢？可以找到智能体佳佳哈，在这个佛山家的首页就能找到它哈，在右上角的位置啊。找到智能体佳佳之后，输入专属的口令520，就可以秒出结果哈，超准超有意思的。测试结果截图发布到有趣墨小程序的社区，就能参与幸运抽奖，超多的精美文创礼品免费抽，赶紧来测一测吧！评论区一起聊一聊你的恋爱人格哈。那其实呢，周末也有活动哈，适合小朋友啊，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就是那种又可以长见识、学知识，又不用枯燥上课的活动嘞哈。这一条呢是一个本地的精品研学的线路，是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的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啊，红五寻根佛山记，在5月的16号上午呢，就在禅城的佛山初地红盛馆正式开营啊，专门面向中小学生、青少年团体啊，是一个半天的沉浸式研学啊，好玩好学好体验哈。

成熟的，是全程的一个陪护哈，提前会排查隐患，可以放心放手让孩子去参加。那价格也很实在哈，大小同价，每人118元哈，15个人就可以成团了，是一个半天的深度研学，性价比超高的哈，不用长途奔波，就在禅城福宁路祥安街15号，在5月16号上午9:30到11:30举办的这个研学团哈，那集合的时间是9:20在佛山出地的牌坊去集合。那感兴趣的朋友怎么报名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小程序哈，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一下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名参加啦。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晏昼嘅3:01，我哋关注下现时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噶。咁首先咧就提醒系天气方面先，因为天气唔稳定啊，啱啱先落完一场大雨嘅。咁啊，过去3个钟，南海区系出现咗强雷雨嘅，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啦，同局地7级嘅阵风啊。桂城录得最大累计雨量是84.6毫米，南海大沥金茂大道下村广佛高速桥底通道受到降雨影响是暂时封闭的，目前正在紧急排洪当中的排路当中，请过往车辆留意绕行了。缓慢路段仲包括有海白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

0: 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日，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6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3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

0: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924路况。
5: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南海大沥金茂大道下村广佛高速桥底通道是受到降雨影响，暂时封闭。另外提示你天气方面，过去三个钟头南海区出现强雷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局地七级阵风，桂城录得最大累计雨量是 84.6 毫米。其他缓慢的路段仲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高明大桥往西桥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现时天气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受高空槽同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预计今日晏昼至夜间有强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上落班和放学的高峰期，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日降雨频繁，也都要注意防御啦。

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城内，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4: 欢迎收听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多谢你准时支持啊！嗱，今个星期阿 Ken 哥同阿聪少都有其他工作安排啦，咁所以就都系由阿 Cat 代班主持。寻日已经开始噶啦，咁今日晏昼3:30到5:30呢两个钟头咧，同样都希望有你嘅继续支持同撑场咯。寻日嘅呢把声咧仲好地地，今日咧终于顶唔顺啦，发咗出嚟。咁所以咧今日嘅阿 Cat 嘅声音啦，系会比较磁性一啲嘅。不过都唔影响我哋嘅交流啊吓，亦都欢迎你通过 FM92.4 或者系佛山加花增板块可以在线收听咯。咁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嘅。已经开咗直播噶啦，欢迎你。相信唔少忠实嘅听众都非常之了解 Cat 嘅风格嘅，除咗会同你分享汽车相关嘅最新资讯之外，更加会接受点歌送歌，更多地同你倾下偈，互动下，一起乘着音乐极速飞驰。咁当然啦，都会猫老师上线咧，会催交作业啊。今日同样都系例牌，系发咗作业，布置咗作业咧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你见到未呢？亦都欢迎你积极踊跃交作业，一起互动分享今日嘅话题。今日嘅话题咧，我觉得好多朋友都应该有同感嘅，相信都会有类似嘅事情发生喺自己身上，有类似嘅经历。明明啦，前面嘅路况都系几好嘅，都唔系好多车啫，都唔系嗰啲逼逼结结啊，塞满晒嗰种嘅。但系结果你前面正好就有一部咧龟速行驶嘅车，我哋叫做龟速车，有一直咁样占道慢行。你话，当你遇到一部龟速车阻住你，系咪觉得好烦呢？你都会不禁咁样谂，究竟佢做乜嘢呀？占住道行咁慢，有啲仲好衰㗎喎，仲要占住个超车道慢行㗎喎。即係快车道、超车道呢，最左边嗰条车道呢，佢又行得好龟速呢，你真係好火滚嘅。究竟佢喺度做乜呢？佢究竟諗乜嘢呀？点解呀？咁希望大家都一起分析一下原因。究竟呢啲朋友仔龟速慢行占道究竟系咩原因呢？以及呢亦都分享一下你嘅类似经历嘅。去返一首与呢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咁呢个呢就系我今日布置俾大家嘅作业啦。欢迎你过嚟交交作业嘅。咁寻日呢好多朋友仔都系好积极啦，亦都系同我互动分享。咁好多留言呢虽然话读出咗呢，但系佢哋点播嘅歌呢就未有机会播出。不过唔紧要吓，因为呢我系会有还歌嘅呢个习惯嘅。例如寻日啦 ,Uncle Ben 笑啊、鱼子酱啊、老虎啊同埋勇于认错、永不改过都系点过歌，但系呢自己首歌系未被播出，冇被翻牌。咁就留意返今日嘅节目啦，有机会返你牌喎。 马上即刻翻牌先啦。系啦，先翻翻 Uncle Ben 笑嘅点播嘅呢一首歌，农夫嘅举高隻手啊。Uncle Ben 笑喺咩度啊？收歌咯。

0: 路未尽，行不少，起步即与世界同步，泛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1: 系啦，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吓。继续有代班 DJ 阿 Cat 为你主理两小时的汽车节目，一直至到五点半之前有我陪住大家，也都有大家陪住我啦，多谢晒先。当然你可以通过 FM92.4 或者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视频也都同套直播中，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欢迎你。好多朋友仔已经入到嚟啦，例如小众啊、顶芬啊、千里驹啊、谭希明啊，咪仲有吴小强啊、尤强啊、DYF 啊，仲有 J 二 set、听尖仙。以及 Nix 一秒啦、瑞和 Ryan 啦、阿 Sir 啦，都收到大家嘅撑场啊，仲有 Johnny 啊，多谢晒咁多位老友记。咁啊，刚才已经送咗首歌啊，就寻日咧未被翻睇嘅朋友仔 Uncle Ben 笑点播嘅一首歌，叫做《举高隻手》。咁我就问阿 Ben 笑喺咪度啦，收到歌未？佢就话喺度啊，喺度啊。Cat 姐你系咪感冒啊？要注意身体，把声都变晒，我嚟打卡撑你。多谢晒支持。其实寻日已经开始感冒啦。寻日症状咧就系软奶奶咧，成个人有啲头晕嘅。我都觉得撑足两个钟都冇事咧，已经好劲噶啦。今日咧精神好多啦，瞓咗一觉之后咧就冇呢个攰奶奶嘅现象。但咧就转移咗，呢个病毒咧系转移咗去我喉咙啊，系变咗声沙喉咙痛啦。但我状态会比寻日好啲嘅，多谢大家关心先。好啦，咁啊，我都发咗呢一个置顶贴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唔知道你有睇到我置顶帖未？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猫老师上线要追交作业啊吓，欢迎你一起分享，一起互动。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啊，因为咧会有类似嘅经历啊吓，希望亦都发表下你自己嘅经历。就是我哋喺一个明明好好路况嘅情况之下，亦都冇乜车喺路上，但系你前面。就啱啱好啦，有一部龟速行驶嘅车，一直喺度占道慢行，真系好火大啊！即系令到人哋好怒火。咁究竟佢喺度谂乜嘢？佢究竟佢喺度做紧乜嘢咧？分析一下佢嘅原因，究竟系点解佢会咁龟速行驶嘅，占住道嘅？亦都分享一下你嘅类似经历，俾翻一首啦，同呢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啊！咁有朋友咧已经系有互动啦，你交作业噶啦吓，咁啊例如咧，去有风的地方，佢就话咧龟速车可能系新手司机。咁啊，仲有呢位朋友仔，去咗边啊？你留言去咗边？一唔见咗嘅，仲一个嘅。系啦，哆啦 A 梦 JJ 佢话咧龟速车。好多都是看手机或者听手机，点想去有风的地方。是啦，没错是你啦。这两个原因都是其中之一啊。咁我哋接下来详细分析一下，究竟这些龟速车是什么原因令到它占道慢行呢？咁其实呢，首先就是速度感。这个比较学术性啊。咁大家可以看看我置顶贴呢配了图的。呢篇论文是有解释呢个速度感。其实是一种感觉来的，意味着不同的人的感受。

做到的速度可能是同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论文里面呢也都解释可以作参考，就为速度感是一个视功能有关的现象。景物的位置变了，就会引起视网膜上对应的细胞兴奋。这种兴奋传递到大脑呢，就能够让人感觉到景物快速移动时候的速度。人的眼睛是一个球体，不是平面嘛，所以人眼睛感受到的速度其实并不是说景物实际运动的线速度，而是景物在人的眼球上面的角度变化，也就是说是角速度。其实话咧，就算系车速一致，但系观察路面嘅角度唔一样嘅话咧，人产生嘅速度感亦都系唔同嘅。好，譬如话食辣嘢啦吓，咁啊，如果系唔同口味嘅人咧，食起嚟嗰个感受亦都系唔一样嘅。中意食辣嘅人咧，就会觉得食麻辣火锅食起嚟就好爽，有好多唔同层次嘅辣啊。但系如果唔食得辣或者唔中意食辣咧，可能佢就觉得除咗麻辣呢一种啊，痛觉之外，好像就吃不出其他什么味道的了，是道理是一样的。还有这篇论文里面经过计算，也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说当车速一定的情况之下，角速度的大小 是取决于司机眼睛的高度和视线的俯角。即是换言之说，减少视线的俯角，增大眼睛的高度，就可以减少角速度。简单一啲嚟讲咧，就系车嘅车身越高，车头越长，开起身俾人嘅感觉咧就会越慢，反之就越快。咁譬如话咧，你部车系劳斯莱斯呢一种豪华车，佢嘅车头咧就特别长嘅，车身相对亦都系比较高嘅。啊，开起嚟气派不但止啦。确实呢也都对人的视觉刺激比较少，所以呢你就会开得快一点的。这个 Rolls Royce, 它是车身高，现在车头长，给到你的感觉就是前面的角速度是慢的，而对你的眼球的刺激是较少的。咁所以就令到你啦踩油劲啲，令到你觉得你刚才其实唔系好快啫，所以我可以再开快啲嘅。所以开豪华车嘅朋友仔咧，就有可能咧会开得快啲嘅。所以咧，亦都就算系两个驾驶水平相当嘅驾驶员啊，如果佢哋开嘅车系唔一样咧，如果系大家都唔睇表嘅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开得靓，开部靓车或者是开高啲嘅车头前长啲嘅车呢，佢其实就会快啲㗎啦，嗰个驾驶员係开得快啲嘅。咁而喺另一个人嘅眼中呢，咁你佢即係喺豪华车入面嘅嗰个驾驶员睇另外佢嘅对手呢，佢就会觉得点解佢係开緊部龟速车，点解佢係龟速慢行嘅呢。大家都可以试验下实验下。是不是真的SUV 这个视觉高一点，因为它是高一点的 SUV， 有可能踩油都会劲一点。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是赛车呢怎么办，因为赛车是矮的，赛车是贴地行驶的，这个又有少少疑问，这个有什么原因呢？咪咧，继续大家欢迎大家啦吓，一起去分析一下原因，就系啦，明明路况好好啊，前面都冇咩车嘅，结果你前面正好就有一部龟速行驶嘅车咧喺度占道慢行，让人真系好火大啊！究竟呢条友系点谂嘅咧？究竟佢系做紧啲乜嘢令到佢咧系龟速行驶嘅咧？亦都分析一下原因，并且咧亦都分享一下你嘅类似经历吓。配翻一首啦，同呢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啊。刚才有朋友仔话要想点一首去有风的地方，系咪？马上揾翻呢一首歌出嚟先。系啦，咁啊，哆啦 A 梦 JJ。他就说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龟速车的司机可能在这里看手机或者听手机，所以令到他是龟速慢行。
点首《去有风的地方》。

系啦，咁啊嚟自不可为嘅去有风的地方。未到刚才呢位女友，几多谢哆啦 A 梦嘅点播啊吓。好，咁接落嚟咧，亦都继续咧睇翻大家嘅留言啦吓。呢位朋友仔叫做尾数8409，佢话我唔认同呢一种讲法咯。你系指边种讲法啊？即系头先嗰个论文入边所讲到嘅部车高啲，车头长啲。咁你自己感觉到呢，就係佢外面嘅景物係慢嘅，所以你会抌快啲油加油就劲啲嘅。所以你自己呢，你係如果坐喺一部咁样嘅车上面呢，你会开得快啲，而出面你嘅对手就会觉得佢係龟速车。你唔认同呢种讲法係咪？咁如果你唔认同，咁你係觉得係有咩原因呢？咁你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去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咁仲有6690，佢就话咧 ，Cat 姐顶个班声都变晒，要叫阿 Ken 哥请杯奶茶先得啊！唔关 Ken 哥事，感冒发烧啲不可控噶，而且我都唔知点解佢系突然之间呢两日要开麦先嚟感冒噶，所以咧就，唉，系咯，中招奶嘢呢啲嘢。

有多款嘅热门车型参与，亲民代步车型宝来啦，限时回归噶，咁啊仲有家用嘅舒适标杆速腾 L 专享双终身权益，商务通勤优选迈腾 B 九，刚需城市 SUV 探岳 L。可以享至高有5000元的全险减免，订车仲有油卡送，直播抽大奖等福利亦都叠加住等住你嚟参与本次嘅活动嘅。订车购车就可以有抽奖嘅资格，截止至5月24日，等你嚟报名啦。因为活动周期有限嘅，想要享受工厂直保政策、低成本入手大众车型啦，就唔好错过今次嘅佛山工厂嗨购节啦。详情请到店咨询。好啦，咁我亦都见到好多朋友仔真係啦好踊跃地去参与互动啦，去分析返我哋今日呢个话题嘅原因，究竟开龟速车嘅呢一位老友记司机究竟係諗緊啲乜嘢，搞緊啲乜嘢，而令到佢龟速行仔占道慢行，阻住后面啲车嘅呢，咁亦都继续呢欢迎你同我哋互动，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留言话我知。在去广告客户声音，我们回来再一起互动。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一齐嚟关注现时嘅路况信息。先嚟睇天气方面，预计佛山市各区晏昼嘅两点到五点是阴天的，北部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大概是25到29摄氏度，吹三级的东南风。咁而晚上咧会有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大家要注意啦。睇翻路况方面，缓慢路段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高明大桥往西桥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北二环广清接驳位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5: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啊！未来多谢大家准时收听啦。咁啊，今日咧继续有代班 DJ 阿 Cat 啦，系主持呢个节目嘅两小时嘅同车时代。3:30到5:30都会有我陪住大家，亦都多谢大家支持同守候啊！你可以通过 FM92.4 又或者是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亦都进行这个同道视频直播的。如果你想看我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和见见面，欢迎你。是啦，那我们都是好多朋友仔都知道我係會有呢個習慣呢，就係催交作業嘅。貓老師上線呢就會佈置作業俾大家。你可以通過佛山加花生板塊同車時代節目欄睇到我發布嘅置頂貼呢，就係我哋今日嘅互動話題啦。咁亦都歡迎你一起互動分享一下。相信你會有好有同感，我哋今日呢個話題呢你都會有類似嘅經歷。就是明明路况是很好的，前面都不是有很多车的，结果正好你前面就有一部龟速车一直在那里占道慢行，真是令人很火大。你会不禁在那里想，究竟他在那里做什么 他为什么有什么影响了他行得那么慢呢？那你都要分析一下原因，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这位老友记龟速行驶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类似经历的，并且配上一首与这个因由相关的歌曲。很多朋友仔很活跃了，已经是纷纷讲出了原因的了。例如特价南瓜车他就说龟速行驶那一部应该是网约车，因为他一边开车一边刷单等平台派单啊。好似我都遇到过，即是我真係特登超佢睇下佢喺度做緊乜。原来佢真係喺度刷緊手机。咁仲有佢突然之间又即係转右睇。原来呢佢係刷到单呢去接人。仲有呢位朋友仔佢就叫做呆空嘅。佢话个人觉得呢霸快线慢驶嗰啲人呢多数係一伸手，二睇手机，三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嘅人啊，好主观啊你我觉得三你就好主观咯，一同二系客观嘅吓。仲有行人路呢，佢就话啦，开咁龟速嘅话，肯定系睇微信视频、讲电话，又或者系伸手上路试手咯。是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原因之一吓。仲有西利亚阿福，唔系西利亚六福，佢就话啦，龟速车咧，我见到系嗰位老友记咧就同隔篱副驾驶嘅靓女咧喺度吹天吹地，讲到龙飞凤舞，咁啊唔注意咯，影响到后边啲车咯，系咯，讲到。龙飞凤舞的时候就收油，是不是？那可不可以打右太，你不要占住快车道呢，是不是？你可以走得慢不紧要的，但不要占住快车道。我们都经常，如果你是有同行的乘客，这样很多时候都会倾偈，这样东西都无可避免的。但是真的如果你预咗你是开得慢的，你是会不是太注意集中精力，那我觉得建议你真的不要走快车道。还有 Ken 他就说安全第一，开得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要靠边车道咯，即不要占住个快车道咯，是咯，我都说要靠右走，靠右车道是慢车道来的嘛，是可以走得慢的，大家不会怪你的。他说想点首我们都是好孩子，找过歌库未有这首歌送不到给你。好啦，还有这位朋友仔叫做快乐的小朗朗，他就说

开得慢，龟速行驶，可能是初嚟呢个城市咧，唔系太熟路况嘅。嚟首 Seventeen 嘅《冲冲冲》送俾佢，你唔好送俾佢。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车时代节目时间，继续有代班 DJ Kella 为你主理呢2小时嘅汽车节目。今日虽然今日声沙沙啦，但系精神状态还好嘅，好多朋友仔话点首感冒俾你啦，咁啊多谢先，多谢先。麻烦点歌咧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留言话俾我知啊吓。诶，刚才话送感冒俾我嗰位朋友仔系喺视频号度点歌嘅，咁啊亦都可以喺视频号度撑我场，咁亦都多谢你先。咁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嘅，欢迎你。咁如果听广播嘅朋友仔可以通过 FM92.4 以及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咁另外啦，阿 Cat 上线嘅话咧，肯定系会有我自己嘅风格嘅，就系会布置作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话题，互动一下嘅。咁你交咗作业未啊？未嘅话咧，快啲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睇睇我哋嘅置顶贴。系啦，置顶贴咧应该嚟好有同感嘅，你会有类似嘅经历嘅，就系明明啦路况系好好嘅，亦都冇几多车。结果你前面就有一部龟速行驶嘅车一直占道慢行啊，真系让人好火大。究竟佢喺度谂乜嘢？佢喺度做乜嘢咧？影响咗佢行驶行得咁慢咧？亦都分析一下佢嘅原因，以及分享一下你嘅类似经历，并且配一首与呢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啊吓。咁亦都好多朋友仔咧，亦都有留言分享，分享咗佢哋嘅类似经历噶啦吓。咁多谢晒咁多位师。咁啊，喺分享呢啲原因之前呢，亦都为广大嘅大众车友呢分享一则优惠讯息啊。如果你係大众嘅 fans 要留意啦，有意向买大众嘅朋友仔啦，你唔好错过今次一汽大众本年度重磅嘅官方补贴活动。一汽大众35周年嘅嗨购节正式开启，华南4省百店同步联动。今次活动係多款热门车型参与嘅。亲民代步车型宝来限时回归价是6.98万起，家用舒适标杆速腾 L 专享双终身权益， 商务通勤优选迈腾 B9， 刚需城市 SUV 探岳 L， 可享高至高呢个5000蚊嘅全险减免，订车仲会送油卡啦，直播抽大奖等福利叠加，等你嚟参与本次活动。订车抽奖资格系截止到5月24号，活动周期有限啦，要快啲啦。咁想要享受工厂直保政策啦，低成本入手大众车型啦，就唔好错过今次嘅佛山工厂嗨购节啦。详情请到门店咨询。好啦，我哋亦都分析一下刚才我所讲嘅我哋呢个话题啦。明明路况好好啦，又冇几多车喺路上，但系前面就有部龟速车阻住你。咁究竟佢点解会行得咁慢啊？有咩原因啊？刚才讲到啦，可能是一些比较学术性的原因啦，就是关于这个有一篇论文啊讲到的。就是速度感是跟实际情况不一样的。咁啊也都跟各速度有关。咁啊如果你是坐在一部比较高一点的，而你前边嗰个车头系长啲嘅车，你坐喺入边咧，你会觉得啊出边系比较慢嘅，自然咧你就会加速。咁你咧坐喺呢部车又高又长嘅车上边咧，你系绝对唔会行得龟速嘅。反之，咁就会系比较龟速啲。即系如果你系部车系矮啲嘅，啊车头咧又比较短啲嘅。咁其实你嘅视线系感觉到系出边系快嘅，所以你就自然就会收油噶啦。所以我哋会开啲豪华车就感觉咧可以加油嘅，但系开啲可能平价车咧就会收油嘅，系咪咁嘅意思咧？但系咧亦都有唔同意见嘅朋友仔，咁亦都欢迎你咧分享一下你嘅意见嘅，分享一下你嘅观点嘅。好，咁嘅仲有另外一种原因。就是刚才都有朋友仔是提到过，就是新手司机。新手司机真的更加容易龟速慢行的，我们这些情况是可以原谅的。咁点解呢？咁样我哋都解释下新手司机点解会行得慢啲呢。嗱，因为新手司机呢的确係会出现龟速行驶嘅情况比较多。因为呢喺年轻嘅新手呢个驾驶人咧，系对危险嘅感知水平普遍系低于有经验嘅驾驶员。佢对车速同埋车距嘅判断，一啲年轻新手咧，通常系存在偏差嘅，而且咧喺感知危险并采取对应策略上面咧，系缺乏及时性同有效性。亦就系话咧，新手喺开车嘅时候咧，往往系更加容易对车速产生恐惧感。咁自然佢肯定系会开得慢噶啦。因为有恐惧嘛。咁呢种速度感呢，喺眼睛刺激之后呢，最终係会通过神经通路传到佢嘅杏仁核。恐惧情绪会被调控，咁就会下意识啦越开越慢，成为咗人哋眼中嘅龟速车。新手开车会成为咗人哋眼中嘅龟速车。咁其实我哋可以去原谅佢，因为佢係新手。但唔能够原谅嘅就係你新手呢就唔好开喺快车道啦。新手建议係开最右边车道嘅。係啦，咁会好啲囉，係咪？相信都知嘅，应该好多年轻新手嘅驾驶人呢，佢嘅教练都会有提醒佢呢一点嘅。好，亦都继续读一下大家嘅留言啦。呢一位叫做2006，佢都有少少主观啊，我觉得佢话虽然佢话我唔系针对边一个，但系开龟速车都系马路上嘅嗰啲日系车比较多。你系咪喺我视频号都留言过啊？系咪你啊？咁我觉得系因人而异噶。嗱，呢个你如果车你针对车咧，就有少少主观啦吓。驾驶员都好重要嘅，都起到一种主导嘅作用嘅。 匿名用户，佢话咧你开得慢唔紧要啊，你行慢车道就系啦，冇人会逼你噶。你又偏偏咧就占住快车道，咁咪得人憎咯。系咯，就系我头先所讲噶啦。其实开得慢唔紧要嘅，因为有阵时候又真系佢自己唔觉得自己慢先衰啊嘛。咁可能佢系冇睇标啦，明明嗰个快车道咧就写住60起噶嘛，佢硬系咧就开住40咧就行喺你嘅快车道嗰度。咁好明显佢冇睇标。咁啊，仲有尾数系2970，佢就话咧嗱，有啲人咧佢可能喺度睇紧导航啊，对路面唔熟啊。

所以咪开得慢咯，系咯，咁啊都系一啲新入呢个城市嘅朋友嘛。刚才好似有朋友都系咁样留过咁嘅言嘅，就系、是、初来报道啊嘛，对呢个城市唔熟，咁佢咪要睇导航咯。啊咁啊，自自然然咧睇得导航嚟咧，佢就唔记得加油啦，咁啊自然开得慢啦。好，咁啊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天伟大帝。他说我来讲一下大部分人都不敢讲的原因啦。我都不知道阿 Cat 你够不够胆读出来。你又是很主观的，是不是很多龟速慢驶的车都是女司机，但是不是绝对。你要问一下原因，可能是性格造成啩。来翻首爽啲嘅歌啦，极速啦。呢首歌我就喜欢咯。系咯，够爽啊嘛！但你话女司机系咪真系绝对地开得慢呢？肯定唔系咯，我就系女司机，兼且我系女车手，女车神嚟噶，我点会开得慢呢？我唔认同啊！呢首歌我中意，你讲嘅嘢唔啱听。

哇哇哇！呢首歌我鍾意啊，咁啊多谢天伟大帝点歌先啦。好啦，咁啊继续啦，仲有少少时间咧，亦都读下留言啦吓。诶，呢位女友记叫做涉做啦。

就啦，我见过好多次快车道慢行嘅车咧，都喺度操作紧手机嘅，所以咪得人憎咯。咁啊，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小圆圆之南潘笋分院，佢话 Cat 你把声顶唔顶得顺啊，使唔使换人？而家换啊，换唔切噶啦，肯定。不过你如果顶得顺嘅话咧，就听埋今日啦，好嘛？下星期就唔系我噶啦，系咯。我又顶下，你又顶下咯。咁啊，仲有呢位叫做落雪浸温泉啊，系佢话龟初行驶嘅车，假如系新手司机可以体谅，毕竟每个人都有呢个阶段。讨厌嘅系边开车边睇手机嗰种，无论开细车定系摩托车，电机。另一种咧就系搵唔到路啊，喺度犹豫紧系行边个路口转弯啊。啊，都系嗰句啦，如果搵唔到路啊。呢啲啊新手啊呢啲啊，只要唔系占住快车道咧，其实我哋都可以体谅嘅。啊，睇手机就嗰啲就唔可以，嗰啲就唔可以原谅啊。仲有呢位朋友仔，

0: 哎呀，呢位朋友可能真係唔读得你留言住，我睇唔明你讲啲乜嘢。好啦，咪读住咁多先啦，读住咁多先啦，因为呢我哋要去去报时声音啦。咪继续欢迎各位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去互动分享下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嘅。冇错啦，咁就係大家应该都好有同感嘅话题啦。路况明明好好啊，亦都唔係好多车喺路上嘅啫，咁结果你前面就有一部龟速行驶嘅车呢一直占道慢行，真係会让人好怒火嘅。咁你不禁咁样要諗下，究竟佢喺度做乜呢，有咩嘢阻碍咗佢行驶呢，咁你都会分析下佢原因，我哋一齐嚟分析啦吓。咁亦都欢迎你一齐嚟分享，兼且咧分享你一啲类似经历嘅，并且配翻一首咧同呢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啊。好，我哋可以去报时声音，翻嚟继续同大家读留言。
1: 下午4:30。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2: 九二四路况，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方向，105国道世界大桥往大良方向。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虽然你多加忍让。亦都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现时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吹2-3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5-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提示你受高空槽同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预计今日晏昼至夜间系有强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落班放学的高峰期，要注意交通安全啦。未来几日都是降雨频繁啦，所以要注意防雨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
7: 我听。
10: 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飞围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他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2: 仲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1: 意犹未尽，5月23号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 粹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2: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系啦，咁啊，还歌时间啊，呢首陶喆嘅《爱很简单》咧，系嚟自老虎寻日嘅点播。咁啊，今日啦，我而家呢个状态咧，可能都真系要讲少啲话，听多啲歌先得。系啦，如果唔系真系对唔住大家吓。咁啊，当然啦，节目都要继续做嘅，尽量咧，我都系要播多啲歌，咁亦都欢迎大家过嚟点歌嘅。系啦，已经越嚟越多朋友仔嚟留言啦吓。咁啊，关于我哋今日咧有作业布置咗俾你，咁啊，如果你多啲上嚟去互动分享咧，咁我又可以讲少啲嘢啦。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佛山加花生板块。在同车时代节目栏，你会看到我的置顶贴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的，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和你的经历啊。明明路况很好啦，又没有什么车在路上，结果你前面呢就有一部龟速行驶的车在占道慢行啊，真的很让人火大。究竟他在搞什么啊？为什么开得这么慢啊？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他的原因好吗？都分享一下你的类似经历，并且配一首与这个因由相关的歌曲。咁啊，读这个留言之前呢，我都想为各位广大的大众车友发布一个福利嘅，分享一个福利嘅，就是大众的 fans 要留意翻啦。一汽大众本年度的重磅官方补贴活动，一汽大众35周年嗨购节正式开启，华南四省百店同步联动。今次活动有多款的热门车型参与，亲民代步车型宝来限时回归价是6.98万起，家用的舒适标杆是速腾 L， 专享双终身权益。仲有商务通勤咧，就优选迈腾 B 9刚需城市 SUV 探岳 L， 可以享至高5000元嘅全险减免。订车咧仲赠油卡添，直播抽大奖等福利叠加，等你去参与本次嘅活动。订车抽奖资格截止到5月24日，真系活动周期有限咧，要快手啲啦。想要享受工厂直保政策，低成本入手大众车型的话，就不要错过今次的佛山工厂嗨购节。好，那读到大家的留言先。阿唐他就说龟速车一般呢就是第一有这些情况，第一就是跟隔离那个吹水，所以忘记了啦，忘记了自己主要的责任就是开车的。自然开得慢啦。第二呢就是他不是这么讲的。他说一成呢就是跟隔离吹水，有两成的人呢就是接单，有三成的人呢是看直播，三成半的人呢是打电话和微信，剩低那几成啊，睇下先。333。我剩低一成咯，剩低一成就是其他的原因。哇，你都分配得挺好喎。咁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微信用招皮。佢话呢想问一下手机版同车时代系唔系唔再用，而家系迁移到佛山家。你咁样问呢又唔系好完整嘅问法。手机版佛山家都有手机版㗎嘛。你可以下载佛山家 APP， 咁就代替咗以前嘅唱架。咁你都可以喺手机去听同车时代嘅。係啦，咁你而家下载呢个佛山家就 OK 㗎啦。咁我哋而家主要嘅互动平台都係以佛山家为主。咁你可以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去留言互动嘅，咁例如可以去参与到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当中啦，一齐去分享啦，佢嘅一齐去分析呢个龟速车究竟系有咩原因令到佢喺路上可以行得咁慢呢，以及分享一下你嘅类似经历嘅。好啦，咁亦都有呢位朋友仔大粒麦。大粒麦佢就话咧交作业啦，班主任嗱，我觉得龟速车咧，我跟喺佢后面咧，真系咩意思啊？你话呢部车我跟喺佢后面会塞车啊？排队龟速前行，但系咧佢又被十几部车插队，
我又觉得好离谱，搵机会上去睇下啦咁。啊，佢竟然喺度背书，一边开车一边背书，真系服咗佢啦。佢咁样假装努力系咪有用噶？好有疑问咯。咁啊，想听首校长嘅《背向你煮面》。讲不出再见，即系系咪？哇！呢部车，你真系睇得出佢喺度背书，佢唔系背书吧？睇使用说明啊，系咪啊？佢新手嚟嘅系咪啊？呢部车唔系咁熟，攞住个说明书出嚟去参考啊，系咪啊？

0: 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散。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6: 又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继续有代班 DJ 系 Cat 为你主理呢两小时嘅汽车节目。五点半之前都有我陪住大家，亦都多谢你嘅守候同支持。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又或者系 FM92.4 在线收听。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欢迎你。另外啦，我都系例牌布置咗作业俾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你睇到置顶贴方面啦，系我今日发布嘅话题，相信大家都会有唔少嘅同感咯，或者系有类似嘅经历嘅。路况明明好好，冇几多车喺路上，咁结果咧，你前面就有一部龟速行驶嘅车咧，一直喺度占道慢行，真系令人好火大。究竟佢喺度搞乜呢？点样行得咁慢啊？有咩令到佢行得咁慢？我哋一齐嚟分析下佢嘅原因，以及咧分享你嘅类似经历，并且配一首与呢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啊！吓，刚才都讲过两个原因啦，咁啊，仲有第三个原因啦。咁啊，就系、是、路况好好，但系依然开得好慢嘅，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司机做紧一啲分心嘅事。啊，我哋好多朋友仔留言都系提到过呢个分心嘅事嘅，咁所以咧都系大家有共识。唉，佢开得咁慢，肯定系玩手机啦。咁啊，其实咧，有研究发现咧，亦都系将驾驶人除了进行车辆操控、监控道路环境等驾驶主任务之外，所进行的其他同驾驶无关的活动呢，是称为驾驶次任务。而驾驶次任务呢，是会不同程度地去占用了驾驶人的视觉资源、认知资源和动作资源，与驾驶主任务产生竞争。咁驾驶人咧喺驾驶过程当中执行驾驶次任务嘅现象，就被称之为分心驾驶行为，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开小差啦。咁亦都有提到过、就是，车速系最能够直接反映车辆行驶状态嘅指标。当驾驶人执行较为复杂嘅驾驶次任务嘅时候咧，往往系会降低咗车速作为 补偿措施嚟降低分心带嚟嘅风险。就系话咧，如果佢系做进行紧驾驶次任务咧，佢就会降速，继而咧嚟分担咗嚟降低呢一个风险嘅。譬如话咧，司机喺度玩手机，咁啊下意识咧就会减速。咁但系其实咁样做系好危险，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咁样做仲好得人憎添，所以千祈唔好咁做啦。咁往往呢啲司机咧，真系叫做危险驾驶嘅。如果你一路开车一路玩手机，你就已经系唔集中精神嘅啦，带嚟咗呢一个危险嘅隐患。好，咁啊接落嚟咧，要送歌啦，因为都好。

车，又或者系转弯唔打灯，真系好讨厌呢啲龟速人士啊！点走 Eason 嘅人来人往，系啦，有几种原因嘅。啊，刚才都提到过啦，吓、啊，新手司机啦，咁啊佢对呢个应急处理系比较弱嘅，咁所以佢就减速去降低呢个危险。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蓝石大桥往乐松方向，亚伯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亦都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8: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路未尽，行不散。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1: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又多谢你准时支持啊！可以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如果想睇微信视频号嘅同道直播咧，可以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欢迎你。同时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同大家分享嘅，已经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咧发布咗出嚟，你都可以一齐睇睇啦，一齐互动分享，相信系好有同感嘅一个话题啊！明明路况好好，路上都唔系好多车，咁啊结果咧就有一部龟速车喺你前边一直喺度占道慢行，真系令人好火大。究竟佢做乜嘢呢？影响咗佢驾驶行得咁慢呢？请分析佢嘅原因，以及分享你嘅类似经历，并且配一首与呢首歌与呢个原因相关嘅歌曲啊！刚才咧亦都播咗首《幸福之歌》啦，嚟自 DYF 小花猫嘅点播，佢亦都分享咗佢其中嘅原因啊！佢就话咧，觉得呢个龟速行驶嘅司机可能系玩紧微信或者抖音，所以就行得咁慢啦，行得咁慢啦，所以咧佢都会让下佢嘅。嗱，玩手机咧就真系唔让得啊，因为系好危险嘅一种驾驶啊！我哋系唔可以学嘅。好，咁啊，仲有好多其他朋友咧，亦都有留言分享一啲原因嘅。咁啊，微信用招皮，佢就话啦，仲有导航啦，同文明驾驶都系原因，仲有不灵，唔够灵活走位都系原因，或者睇导航啦。头先有朋友就提过啦，咁啊，肯定系分咗心嘅，呢啲都属于。驾驶次任务啊，佢做咗唔系主任务嘅嘢，做咗次任务嘅嘢就导致分心咯。刚才我哋都提到过原因之三嘅，中年守门员啊，佢就话啦，我见过最离谱嗰一个咧，就系我超佢头先知道咧，佢喺度刷紧小视频啊，简直就系马路杀手啊！唉，真系太过分啦吓，好得人惊啊！仲有卡卡鍾意听924，佢就话阿 Cat， 你话发占快车道行驶嗰啲呢，除咗玩手机基本上都冇咩其他嘅原因㗎啦。但係呢，如果係日常市区道路开得慢嗰啲呢，多数都系网约车司机㗎。因为呢就系嗰啲货拉拉呢都会开得好慢嘅。我自己都系网约车司机㗎，我都唔鍾意呢慢吞吞阻住条路阻住人哋嗰啲人啊。其实如果佢喺慢车道嗰度行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就最怕就喺快车道同埋超车道嗰度阻住大家嘅啫。再睇下仲有冇其他朋友仔嘅留言吓。其他留言竟然系同我而家嘅呢个声音状态有关嘅留言啊吓。佢话我系我，佢话 Cat， 你而家把声。反而我觉得更加好听啲，更加磁性一啲，系嘛？仲有敏总几时开完会？佢就话咧，猫姐你把声沙晒，成个拍子咁，唔好死顶啊！冇啊，都话咗啦，顶埋今日啦吓，听日你听唔到噶啦。Uncle Ben 笑咧就好体贴嘅，佢话 Cat 啊，你都系尽量少讲话。因为你把声真的好沙，今日就播多啲歌啦。系啊，我都采纳咗你嘅意见啦。今日基本上我都一拍播两首歌啊，如果唔系我都觉得我顶唔顺啦。啊，仲有小圆圆之南潘笋分院，佢就话咧，根据不完全统计，龟速车嘅原因系听紧系 Cat 嘅节目。啊，你呢一个咁样嘅原因。是赞我啊，定系？

系点咧？定系赞龟速车嘅司机咧？仲有安，佢就话咧，都系关心我嘅吓。佢话阿 Cat 啊，感冒有啲重、哦，要注意啦。系啊系啊，佢今日好咗啲噶啦，只不过咧嗰、那个感冒菌咧系去到我嘅喉咙嗰度，咁所以喉咙遭殃，今日就变咗沙声啦。好，咁啊，仲有接落嚟咧，亦都要提醒翻各位广大嘅大众车友啦。系啦，大众车友咧，佢哋亦都系要注意翻啦。如果大众嘅粉丝有意向买大众嘅话咧，留意翻一汽大众本年度嘅重磅官方补贴活动嘅一汽大众35周年 high 购节咧正式开启啦。华南四省八店同步联动，咁今次活动咧有多款嘅热门车型参与，例如有亲民代步车型宝来啦，限时回归价6.98万起，家用舒适标杆速腾 L 专享双终身权益，商务通勤优选迈腾 B 九，刚需城市 SUV 探岳 L。可享至高5000元嘅全险减免，订车仲赠油卡，直播抽奖呢啲福利叠加，等你嚟参与今次嘅活动。订车抽奖资格系截止到5月24号，活动周期有限，所以真系报名重速啦。想要享受工厂直保嘅政策啦，低成本入手大众车型，就唔好错过今次嘅佛山工厂 high 购节，详情请到店咨询。好啦，咁啊，既然咧讲到咧要听多啲歌，讲少啲说话咧，接落嚟咧又系听歌时间啊！嚟自史提芬州嘅点播，佢话我嚟交作业，觉得咧呢啲龟速车肯定系唔识路啦，睇住个导航又显示得唔清楚，咁梗系会行得慢啲啦。点首《心乱如麻》啊！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0: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1: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0: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1: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对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对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很久。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你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5: 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亦都多谢大家守候咗咁耐啦吓。系，我都讲埋呢一 part 啦，我都可以唞唞啦。因为今日嘅声音状态确实唔系咁好啊，亦都多谢大家支持咗咁耐先。咁我先讲埋佢啦，因为我哋今日呢个话题咧，相信好多朋友仔都好有同感嘅，咪就系咧路况明明好好啦，又冇几多车喺路上边，结果咧前面又有一部龟速车一直喺度占道慢行阻住你，咁你话系咪好火滚啦？但系不禁啦，又要谂下啊，呢个人究竟做乜鬼咧？啊，搞乜嘢咧？搞边科啊？要搞到自己咁慢啊？咁我哋一齐嚟分析一下佢嘅原因，咁以及咧你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嘅类似经历，并且配一首与呢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嘅。刚才都提到过几大原因啦，咁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就系、有啲人系因为佢嘅视觉啊，佢嘅感受同实际景物嘅感受唔一样，而导致到佢嘅判断系有误嘅。佢误以为自己系开得快，咁其实咧就唔系开得好快。咁仲有例如嗰部车咧，如果系高啲、长啲，咁自己感受咧系会觉得出边系慢嘅，继而自己会加油。咁反之就系你部车系矮啲，车头系短啲，咁自然咧你就以为出边系好快，但实质上你自己其实系睇下车标，你系开得慢嘅。咁呢个系视觉嘅问题。速度感的问题。 咁另外咧就系新手司机啦，咁佢新手咁肯定惊青啲啦，就唔够胆开快嘅。咁第三种咧就系话啊，佢做咗一啲驾驶次任务嘅嘢，主任务系驾驶啊嘛，但系佢就做咗啲次任务嘅嘢，影响咗佢嘅集中力咯。咁自然就肯定要减速去降低危险啦。咁当然啦，呢样嘢非常之危险嘅，就唔建议大家做，千祈唔好做，好得人憎添。系啦，好得人憎啊！沙声都要讲多次。好啦，咁其实咧，当我哋如果系喺路上咧遇到龟速车咧，其实系可以有几个方法解决嘅。咁啊，当然啦，呢个主要系高速上边遇到龟速车，你先可以咁做嘅啫。如果你系喺高速上边遇到对方系龟速行驶，其实咧对方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嘅，你系可以举报嘅。因为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里面指出咧，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最低时速是要扣三分并且罚款。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是可以用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然后再举报对方。各地的举报方式可能有差别，但是当你是拨打当地的交管局的电话，肯定是可以的了。咁佢开得慢又将条路塞死，或者佢故意开得慢令你顶唔顺，咁你就可以举报佢。讲緊喺高速上面係咁做，可以咁做。平时嗰啲市区嘅路呢就唔得嘅。係啦，市区嘅路唔係高速，所以呢唔係同样一个处理方法。咁所以呢，如果你喺高速上係遇到龟速车呢，可以你又顶唔顺啦，你又超嚟超去超唔到啦，或者你感觉到佢係特登咁做嘅，要你难受嘅，你係可以举报佢。咁但係前提呢，你係先用行车记录仪记低咗佢嘅罪证先，然之后再举报。咁如果驾驶机动车喺高速公路上行驶係低于规定最低时速嘅话呢，是要扣三分并且是要罚款的。问你怕未？当然啦，高速上面先是的啫。咁样喺市区呢，咁建议大家都是，如果你是真是新手，如果你真的对路况不是好熟，甚至乎呢你是真是话，哎呀，有啲事真是要用手机沟通一下喎。建议你就打打右灯，然之后呢去慢车道嗰度行驶，唔好阻住快车道嘅车辆去正常嘅速度去行驶啦。好啦，读埋呢几条留言啦，跟住就可以播歌结束我哋嘅节目啦。敏总几时开完会？佢就话咧，有冇可能系能见度差咧？可能都会影响佢行得慢嘅。咪有啲咧冇戴眼镜，天气又唔好啦，挡风玻璃又邋遢啦，甚至系借咗人哋部车，唔知点样除雾，咁咪影响咗视线，行得慢咯。都有呢个机会啊吓。好啦，咁好多留言都系对我嘅关心，多谢先。咁最后仲有读埋呢条留言啦，就系够意思快乐起步。他就说打卡猫车时代交作业啊，猫姐，我反而呢就在路上经常都会见到开慢车的是新能源车，其实我都不是很明白的。想点首 Ken 哥的最美私语，好久没听了，也藉着这首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唉，辛苦大家要忍受柏芝做同车时代这两个钟头，下星期呢就 Ken 哥同阿聪少回归啦，拜拜。

0: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九二四路方。
3: 好啦，今日礼拜五嘅收工时分啦，五点三十二分，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有咪摩，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亦都系缓慢当中。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咧呢一边要稍微得不得滞嘅。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开双方向，继续两条车龙班住。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仲喺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105国道大梁飞马跨线桥往广州，亦都系有咪摩。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有缓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系车仔啊，密挤挤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补路况嘅，祝大家平安到步。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五月廿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嘅，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8%。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影响，未来三日降雨频繁，其中礼拜日到下个礼拜一雨势比较大，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现时禅城、南海、高明的暴雨黄色，三水、南海、高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出面气温是27.8摄氏度的。这一刻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里。
6: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哎呀，多谢晒大家打卡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啊！同时咧，亦都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睇我哋嘅视频直播。
6: 系啦，冇错啦，欢迎各位落记落开924先啊！咁已经嚟到咗小周末啦，星期五下昼嘅呢个落班高峰时段啦。咁啊，扭开924咧会有名震江湖直播室入边会有范奇同阿詹。
5: 系啊，喂，你有啲萌个鼻都。
6: 唔系，我一直系有啃
5: 懵豆啊！
6: 即系老实讲，嗱，猫姐嗰种情况咧比较突发少少。我呢种情况呢就呢排都系咁㗎啦。
5: 即系长期有啲即系慢性病患咁样。
6: 系咪哪怕系录片都好啦，我都系震晒音咁嘅。
5: 哎呀，真系辛苦。
6: 呢排你唔觉得系即系嗰啲即系感冒嗰啲菌系比较多嘅咩？喺我身边。
5: 因为呢段时间落雨啊，湿度又比较高啊，再加埋呢熱焗啊咁样。
6: 冇错。
5: 即系反正就系啲湿熱嘢呢咁样涌晒出嚟。所以都希望大家呢就好好保重身体。
6: 冇错。
5: 咁同埋呢就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觉得唔舒服嘅。就去求医啦，啊，求医问药就去揾呢个医生去帮你咧，就执一执，搞一搞佢咁样都好啲嘅。
6: 咁啊，确实咧，人嘅身体咧就需要咧多啲去调理嘅。咁啊，无论点，大家一定要锡住自己啊！即系所以咧，我嘅一种情况就系话，虽然我都喺度调理紧，
5: 系
6: 咁，但系实际上好得好慢嘅，一日好过一日啦，叫做唉。
5: 系啊，咁同埋就即系老实讲嗰句啊，即系真话都要讲嘅，就系即系我哋年纪都唔细啦，
6: 系。所以就你千祈唔好俾我传染到啊！你知
5: 好现实啊！
6: 办公室有几条佬就已经都系好似我咁噶啦，钳钳声噶，但我系钳得比较少嗰、那个。
5: 系
6: 啊，你咪话喎，真系。
5: 唉，好啦，咁就。所以都系嗰句啦，大家身体健康啊，最重要最重要吓。咁大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啦咁样。就呢几日咧，大家都会俾一啲嘅国家大事咧，就会系即系睇到好多一啲嘅即系新闻啊咁样样。
6: 冇错，今日咧唔系今朝早我特登咧拧开咧，即系久违咗好耐嘅呢个 TVB 嘅呢个六点钟新闻。
5: 朝头早啊，
6: 系咁当然一街睇回放啦。我六点钟睇咗乜鬼啫？我系七点几嘅时候睇个六点钟嘅新闻。咁回放啊，咁原来咧，其实某程度即系而家咧 TVB 嗰啲新闻播报嗰个角度咧，
5: 系
6: 就确实同我比较认可嘅角度系好 match 到噶啦，而家、
5: 啊、
6: 即系佢会点咧？佢会相对嚟讲比较轻松少少，即系比如话佢会专门 Q 翻咧，比如话特斯拉嘅总裁阿马斯克咧，
5: 系
6: 就
5: 系
6: 好多人中意同佢合影嘅，
5: 系
6: 咁佢亦都带埋佢个六岁嘅仔咧，
5: 系啊、就是、X 啊嘛，
6: 系喺会场嗰度咧就溜达下咁样，
5: 系
6: 啊咁，所以呢种状况其实相当之唔错，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佢哋嘅俾我哋见到个。即系口面唔系乸口乸面嗰种，而系放松嘅、开心嘅。嗯，我觉得今次嘅呢个叫做国家大事啦吓，其实应该系进展得唔错啦。
5: 其实就今次有两个啦吓，随团嘅。咁除咗马斯克之外咧，另外仲有黄仁勋啦。咁两个都系即系以一个非常之放松嘅状态，
6: 系
5: 吓就去完成今次嘅呢个工作。
6: 黄仁勋 Tom Cruise 咁啦，简直就
5: 系。所以喺网上边好多梗图，话佢掹住部飞机过嚟噶嘛。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话今日朝头早咧，佢就去咗北京嘅其中一个即系。景点啦，去咗南锣鼓巷吓，咁咧就食呢个炸酱面，同埋咧就
6: 系
5: 饮呢个蜜雪冰城，饮咗两杯，唔系佢系买咗两杯，
6: 买咗两杯
5: ，好似系8蚊鸡嘅嗰个咩知咩蜜桃唔知咩鬼嘅，系啦，咁啊买咗两杯嚟饮，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大家都话，哎呀佢非常之亲民啊，亿万富翁吓，都可以即系叫咁亲民吓，好似做食播咁样样。
6: 喂，但系老老实实咧，佢要感受系咩咧？即系有阵时我哋即系本土嘅一样好重要嘅一个指数，
5: 系
6: 就系呢个平。价购买力，
5: 系冇错。
6: 虽然佢好搭水，我哋都知道佢系搭水嘅，
5: 系
6: 甚至乎咧，大家都知道英伟达佢嗰个股价咧系仅次于 中美嘅啫，
5: 系
6: 佢个成个总值啊系仅次于中美，所以哇，佢系要感受一下呢个平价购买力究竟有几方便，
5: 系啦，
6: 虽然有冇用我唔知啊，但系佢感受一下都好嘅，
5: 系啦，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可能。佢即係呢種華人骨子里嘅嗰種咁樣嘅精神啦、
6: 嗯、
5: 即係嗰種咁樣嘅特質啦、
6: 嗯、
5: 就會係覺得即係只要係平價，即係只要係好嘅平價又冇乜所謂。
6: 係仲有、啊、有一點其實我哋可以留意返嘅，就係、是、話通常呢即係華人去到美國呢，
5: 是
6: 就去即係過幾代之後就唔見曬㗎啦嘛，話有咁嘅講法啦嘛，咁、
5: 嗯、
6: 我哋就可以觀察咦究竟阿黃生佢而家去第一代啦，咁佢第二代而家已經喺度㗎啦，咁睇下佢第三代又存唔存在呢，到時啊年輕嘅朋友可以幫我哋關注返呢件事。
5: 係係咁就係咁、啊、另外一邊商呢就馬斯克都算係即係間接咁樣就帶貨。
6: 哦，
5: 系啊，点解咧？系咩嘢咧？系佢个小朋友
6: 个包包，
5: 佢个仔除咗个包包之外，仲有就嗰件中式有盘扣嗰件衫仔，系、
6: 哦、
5: 啦。咁咧就琴日出现咗啦，跟住嗰寻晚即刻就火出圈啦，
6: 火出圈
5: 系啦，就话咧就嗰一个嘅虎头包包咧、
6: 哦，
5: 就系、是、靠呢个广西嘅绣娘啊，系、哦、啦，一针一线咁样绣咧，一个礼拜先可以做到一个，
6: 哦，手工
5: 系啊，纯手工去做嘅，大概就300多元，
6: 正啊。
5: 咁啊，琴日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嘅店铺咧，即系佢哋都系做直播。做到凌晨都仲喺度做緊，咁同埋呢就係、是、即係其实都已经係冇晒货啦，
6: 已经断咗货啦，咁大家可以预约下嘅，咁但係嗱，如果係咁嘅义乌嗰班老板又要发力㗎喇噃，
5: 係啊，
6: 即係老实讲手工呢啲已经断晒货啦，咁机工嗰啲车工嗰啲可能就要继续保位㗎喇喎，
5: 係
6: 啊，
5: 咁始终都係即係有名人效应，
6: 冇错、
5: 啊、如果唔係嘅话点会有咁多嗰啲明星 啊去做啲代言啊，
6: 哇，小明犀利啊，某股价已经上涨咗好多啦，某个某个闪字头嘅，
5: 系咩？真系噶？
6: 喂，正常啦，佢哋今日肯定系涨到爆啦，唔使问啊！嗰边对面岸嗰边嘅嗰个股市真系、
5: 啊，好啦，咁就希望啦吓，一切都利好啦，
6: 系
5: 啊，我哋都系心底有一个共同嘅愿望，世界和平啦，
6: 系咯，其实战略上肯定系希望咁嘅，咁、但系实际上咧，你知啦，大国咧，即系企埋一齐倾生意咧，咁、肯定都系有啲未来嘅发展动态噶啦，咁、大概呢个动态咧，就都应该系好嘅。咁、但係老老实实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话企喺我哋嘅立场入面呢，因为今次係好闪电㗎嘛。即係呢啲即係元首级嘅会面係提前48小时话俾大家听㗎啫。咁同埋跟着嚟呢，去到18号呢又有另外一位元首嘅呢个会面啦。到时你应该好受关注。所以呢排大家一起见证历史。
5: OK。好啦，咁呢就除此之外呢，大家都要留意返呢，就係、是、我哋啲周末呢啲赛事啦。
6: 冇错。
5: 咁、呢就好似係第八轮啦。第八轮嘅粤 BA, 咁仲有呢就粤超。咁、另外呢仲有就係我哋本地嘅赛事。就係、是、我哋呢个蝶教嘅龙舟赛呢，一啲嘅夜训呢，其实而家每一晚都如火如荼当中。
6: 冇错。
5: 大家都可以关注得到。
6: 即甚至乎呢，我个人感受就話我哋呢啲本土嘅赛事呢，其实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咁、嗱，尤其係佛山队呢，而家佢讲係排緊中间嗰个位。咁其实后面仲有两轮要打㗎嘛。
5: 你係讲 UBA
6: 呀 ?UBA,UBA。
5: UBA 我哋已经係排第六啦，就真係中间边后啦。係呀，咁你话即係对于我对佛山队嘅呢个理解嚟讲嘅话呢、都尚算係一个正常嘅。
6: 係。
5: 但当然大家都希望佢照常发挥，
6: 正常发挥而家係。咁所以嗱，如果假设后面嗰两场佢都赢到嘅话呢，据讲嘅走势就会好啲。但如果跟着嚟嗰两场赢唔到呢，咁佢就要有机会。

0: 会喺保卫赛嗰度咧，对叫东部啊，东部嗰边比较强嘅深圳或者汕头、啊，所以大家都希望，喂，你跟住落嚟呢两场，
1: 我哋仲出到线咩？
0: 可唔可以？唔系仲出，系入前八啫嘛。
1: 前八。
0: 咁你即系等于话，我哋而家去到第六呢个位咧，其实如果后边两场都唔得嘅话，其实仲有一个叫保卫赛嘅，好似话。
1: 好，
0: 你点都要再打落去噶啦，啊，系咪先？
1: 我觉得应该多循环噶嘛，系嘛？即系对阵唔系净系对一次，系嘛？主客场咁样
0: 叫嗰个叫附加赛，系啦，冇错。
1: 好啦，
0: 附加赛。至于如果你后边嘅呢两场表现差，加咗附加赛又对隔篱东部嘅强队，嗰下嘢先大镬啊！
1: 哦，冇啊，就好似即系叫做美职篮咁样样啫嘛，
0: 冇错、
1: 啊。佢嘅季后赛都系第一名对第八名，第二名对第七名咁样
0: 样。系啦，系啦，
1: 一睇你咁样样去对噶嘛。
0: 咁其实一定程度上系冇咁着数嘅，个人感觉系
1: 希望有奇迹啦，
0: 啊，睇下啲彩数吓，睇下啲彩数先。
1: 好啦，咁咧嗱，而家咧出边嘅天气如何咧？我哋就暂时未知，因为我哋而家望出去都望唔到啊，望唔清晰。咁大家咧都可以咧通过我哋嘅佛山家啦，同我哋去讲讲啦，又或者系通过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啦，又或者系即系尖叔好生活啦，都开咗啦，系咪？
0: 冇错，开咗啦，
1: 都可以同我哋去讲讲呢一个天气方面嘅变化。
0: 唔系，其实今日下昼我哋落松呢一边咧出太阳嘅。
1: 出咗一阵，
0: 出咗一阵嘅，但系咧就今日上昼咧，哇，真系落到咩咁，所以咧天气不似预期，希望大家无论如何呢个落班位都要多加谨慎，小心揸车。咁啊，若果可以想睇视频直播嘅话，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嗰度揿个关注，咁再加埋咧喺呢个购物车入边咧都会有啲正嘢嘅，大家不妨今日去睇一睇吓。
1: 系啊，咁尤其咧就专门为下个礼拜啊5月20号520去准备嘅一份咧少少嘅礼物，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一睇，一张都唔使，一张有就咁，但系咧就即系经多。多位嘅女同事嘅认证、
0: 亲测
1: 认证 ，OK 得，愿意接手咁样样，咁、大家就看着办吧。
0: 冇错冇错，
1: 好唞唞先。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5: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5: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5: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5: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5: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5: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吓，咁啊，两边嘅呢个直播间咧都可以入嘅，
0: 系
1: 吓，咁咧就包括有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啊，仲有咧就系尖叔好生活嘅抖音号。
0: 嗱，讲真啦，其实咧今个周末咧，我哋可以安排啲节目嘅，比如话范总咧都准备要安排自己咧要睇两部戏，系咪啊？
1: 系啊，希望可以抽到时间啦，自己睇啦，因为我觉得呢两部戏咧，屋企人都系冇咩兴趣睇，
0: 系同埋
1: 自己睇啊。
0: 其中有一部咧就净系啱我哋啲老睇嘅啫，
1: 系、
0: 就系我强推嘅《真人快打二》，
1: 系
0: 哇一刀冇剪。原汁原味，
1: 我好想知道咧，就系佢嘅嗰个剧情同第一部有冇即系叫上下即系继承？
0: 冇必要理解第一部，因为第一部个男主角喺呢一部俾人爆咗头。
1: 哦，
0: 啊，所以就唔需要理第一部噶啦。
1: 系、啊，因为第二部系有另外一个男主角，
0: 系第二部
1: 黑袍斗贼队嘅男主角。
0: 冇错，第二部个男主角咧，确实咧卡位比较大啲。所以第一部就被爆头啦，啊，所以原汁原味，简直系电锯惊魂嘅再现喺呢部戏入边，所以实在系睇到我好爽，即系因为我系带家属去睇嘅，哇，家属笑到咩咁啊？点解咁多梗咁好笑嘅咧？虽然系英文啊，
1: 系好笑噶，
0: 系几好笑下嘅，
1: 系嘛？咁紧要
0: 系几好笑，
1: 咁一啲要睇啦，
0: 啊，所以一定程度上呢部作品我系满意嘅，即系换言之，即系讲咧，就后续咧，大家会觉得咩？火遮眼啊，可能会有删减啊，又或者后续一啲戏可能会有删减咧，我觉得都未必，因为其实你观影之前咧，电影院都会提醒你，嗱呢啲咧就唔啱小朋友睇嘅，
1: 系
0: 啊，各位年长嘅朋友、成年嘅朋友自己搞掂，
1: 系
0: 啊，咁就会更好啦，
1: 系冇错。咁啊，另外一部咧想睇嘅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
0: 系冇错，呢个必须要支持。
1: 系你睇咗未？
0: 我都未睇，但
1: 系未睇系嘛？
0: 但系我都系谂住今个礼拜去，就系广东电影啊，而且佢好神奇噶，佢完成咗一个咧，即系由南往北嘅呢个推演啊。
1: 系
0: 因为咧就佢其实喺叫做5月10几号开始咧，就不停咁首先嘅票房第一就系佢系广东嘅票房第一单日。跟住过几日之后系华南到江南嘅票房第一，好啦，到呢两日啦，全国嘅单日票房第一，哇！由南向北咁推上去嘅，
1: 嗰、啊那个叫呢种咁样样嘅阵势咧，
0: 系
1: 我哋以前即系叫做睇啲历史书啊，玩游戏啊，
0: 呢
1: 个叫北伐啊，系咪一种
0: 打双引号？冇错，市场上嘅
1: 市场上边我哋嘅北伐啊，一种咁样样嘅状态。
0: 所以咧，而家佢嘅总票房已经推到话有机会7亿，
1: 系嘛？
0: 系、啊，
1: 因为琴日咧，我知道就啱啱好突破咗2亿。
0: 嗯，
1: 咁啊呢一部咧就系以地方方言为语言嘅一部电影咧，
0: 系、嗯，
1: 我觉得就真系我睇咗好多一啲嘅影评，亦都睇咗好多一啲所谓嘅叫切片啊、介绍啊咁样样。咁、虽然咧，佢喺个即系叫电影开头咧，都系好多一啲比较常见嘅套路，就系因为误会而开展嘅故事。
0: 哦、
1: 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误会而开始
0: 嘅，确实系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好多电影都系有一种咁样样啦。咁但系佢展现出嚟就系呢个第一个就系华侨啦吓，咁佢喺外国他乡吓、去生存吓、去揾食嘅嗰种嘅艰难啦。咁、第二嘅咧就系固守呢一个即系叫做守喺即系叫做家乡嘅呢一啲嘅朋友系点样样去对待自己喺在外打拼嘅家人啦，即系嗰种嘅信任啦，
0: 系
1: 吓嗰种嘅情感。第三咧就系即系叫做喺特殊嘅时期、特殊嘅历史阶段，佢哋如何去度过啦？呢一种咁样样嘅种种都融入咗喺呢部电影当中。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即系大家睇完之后，忽然之间觉得自己身边嘅潮汕嘅朋友，即系尤其
0: 系
1: 潮汕嘅女仔啊，实在是太正啦咁
0: 样样。你咁嘅你
1: 系啊？
0: 嗱，我哋都可以分析翻呢个现象嘅。给阿嫲的情书咧，我认为系有两个现象咧，即系过去曾经发生过而同时出现喺呢部戏身上嘅。
1: 系
0: 第一个就系佢一种小成本制作突然间以好嘅编剧嘅形式爆出嚟，以前系有案例嘅，《疯狂的石头》就系咁噶啦，
1: 系啦，即系叫低成本，
0: 低成本，但系剧情真系好，然之后用咁样嘅一种方式杀出嚟，所以《给阿嫲的情书》佢嘅成本系1500万，
1: 系
0: 佢而家如果真系可以过到7亿嘅话，哇，赚到笑啊，
1: 系
0: 系啦，咁然之后呢个第一个现象系有出现过嘅，第二个现象有出现过，其实佢有啲似《唐人街探案》第一集，即系佢讲嘅系。 国外嘅华人嘅奋斗血泪史，
1: 系
0: 佢有呈现到呢一面喺入边，所以其实系好能够触动我哋呢一批人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喺外边闯啊，去外边拼咧，其实系好艰难嘅一件事嚟噶嘛，咁亦都有呢种元素喺度，所以呢部戏系值得

0: 即係佢係即係走出嚟，再加埋個女主角啊，係啊，敏總啲校友嚟噶。
1: 哦，系咩？
0: 系啊，广东人嚟啫嘛，咁佢已经原地出道咗啦，将自己嘅 logo 嗰个叫做社交平台上面嗰个标注啊，标成演员啊，但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啊，但系因为佢好有气质嗰个女仔，嗰个广才嘅女仔，所以我觉得佢可以即系某程度咧，如果佢日后资源够嘅话，佢完全可以同阿刘浩存叫板嘅，但系当然啦，刘浩存嗰啲。装达飞嗰啲资源卡啦，咁佢背后又真系好犀利，好多资源嘅。但希望呢个女仔可以以自己嘅实力走出去啦。
1: 系咯。其实你话即系以实力取胜，唔系话即系靠资源卡咁样嘅话咧，你咁样讲，我忽然之间谂到咗一个人，
0: 咩人？
1: 系啦，谂咗一个嘅女演员，系啦，任素汐啊。
0: 哦，哇，系呢个啦。
1: 佢呢一个，因为佢
0: 都系用演技嘅，
1: 佢真系有演技嘛。咁同埋就系佢一直都系喺剧场嗰度去做戏嘛，即系佢系做一啲话剧啊咁样样，去打磨自己嘅演技，咁样一路吓去到一啲嘅即系叫电影上边表。表现得又非常之好，系咪？你哪怕系攞咗一啲嘅影后啊，吓攞咗好多荣誉啊，佢亦都唔会系嗰啲真系即系会忘乎所以啊。
0: 系
1: 我哋所谓嘅叫忘记初心嘅嘢，我冇见到佢有咯。
0: 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啲支持有实力嘅演员啊嘛。
1: 系
0: 咁，同埋呢一部系广东电影啊，各位大佬，
1: 系
0: 一部广东嘅电影，希望广东嘅朋友仔。未曾去睇过呢部戏嘅话，可以多啲支持下啦。
1: 同埋咧，即系某程度上吓，某程度上，我觉得呢部电影，俾到大家嘅惊喜系不亚于我哋春节档嘅夜王。
0: 咁
1: 都系广东电影啊，系咪先？
0: 系
1: 香港电影
0: 都系粤语电影，
1: 粤语电影唔系话大家即系一睇就会睇得明嘅，或者听得明嘅嗰啲个对白，但系可以杀到上去。
0: 系，
1: 我觉得呢一件事情就系今年会唔会系我哋嘅广东嘅电影圈系真系会凭借住呢两部电影可以继续。有其他嘅好嘅作品出到嚟，
0: 大灣區作品啊嘛，
1: 大灣區嘅作品，因為咧我知道喺呢個暑假期間咧，我哋呢邊都有一部電影會上，
0: 係話
1: 係啊，就係嗰部啦，講功夫嗰部，
0: 哦，
1: 功夫少年，
0: 李湘
1: 南，
0: 你作主題曲嗰部，
1: 係啊，
0: 咁希望
1: 我寫啲我填詞啊，
0: 希望
1: 同杜汶陽填詞，
0: 希望佢都可以得啦咁樣嚇。嗱，所以咧嗱，我哋咧呢部《給阿嫲的情書》咧就完成咗呢個由南向北嘅所謂嘅北伐啦嚇，
1: 係，
0: 咁所以去北邊嗰度。走一走都是一件非常之正嘅事嚟嘅，
1: 冇错啊！
0: 好，所以最近咧，我哋都有一条好线路俾大家去推荐一下，就系话系玩家同富盈假期咧联手同你推介嘅长白山六日深度轻车之旅，
1: 冇错啦！
0: 六月份或者系七八月份咧，你可以揀一个时间点啊，去长白山，气温好舒适，唔冷唔热嘅情况之下去了解嗰度嘅。咁当然啦，最正嘅长白山嘅深度嘅景物，比如话睇天池啊。景观最佳嘅位置啊，我哋都可以感受得到。
1: 系啊，
0: 再加埋佢除咗去长白山之外咧，仲会去延吉同埋云春呢两个地方睇睇嗰个六月初夏嘅。
1: 系啦，咁啊六月份系最好嘅，点解咧？就系我哋未放暑假。咁啊第一个咧就唔使逼。第二个咧就系六月份嘅排期咧系平啲嘅，
0: 平啲啊，
1: 系啦，平成千蚊，
0: 系啊，真系
1: 系啊，所以咧有机会就拣六月份去，咁啊再加埋咧就六月份咧都仲未话喺嗰边咧系好热嘅情况之下咧，就会更加之舒服一啲，咁啊除咗系会上去天池之外咧，咁你话除咗啱先仲有讲嘅嗰两个城市系嘛，咁嗰啲嘅东北菜一定唔少得，
0: 冇错，
1: 朝鲜族嘅菜咧亦都唔少得，仲有就系长白山人参一定有机会俾你去品尝，
0: 我哋喺深园入边玩噶，
1: 哇。
0: 队先入得到去噶，
1: 冇错啊！
0: 嗱，我哋记住而家两个出发嘅档期先，一个就系6月19号，一个就系6月26号，都系非常之唔错嘅。
1: 冇错，
0: 咁价钱方面性价比都好高，
1: 五字头
0: 吓，5999成人，儿童咧就5399。如果你七八月份去咧，就即系喺原嚟基础上加多1000。
1: 系，
0: 兼且呢个价位咧系包埋燃油税噶噃。
1: 系啊，
0: 系啊，我记得如果冇搞错嘅话，过多一排嘅话，燃油税又要升啦，因为已经预计下一轮系又会再多100多蚊嘅。
1: 系，
0: 咁但系我哋而家呢个价就包咗噶啦，吓，大家可以放心。咁再加埋咧，嗱喺呢个成个旅程当中，因为深度行呢个东北同埋长白山一带啊嘛，所以尤其咧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嘅，比如话咧就系延吉同埋云春呢两笪地方啦，
1: 系
0: 啊，咁延吉嗰边咧有小首尔之称啊嘛，所以可以俾你感受到咧朝鲜族嘅美食啦，同埋当地嘅呢个人民风情。咁而云春嗰度咧就可以俾你一眼望三国嘅边境啊，就
1: 系
0: 呢个中国、朝鲜同埋俄罗斯嘅交界位，咁你都可以望佢一望噶噃。
1: 系
0: 咁，而且好特别嘅一点就系话，我哋去到当地咧。食都相当之好嘅，除咗饮呢个深茶之外咧，其中有一个宴席咧就喺汶春嗰度咧，就会食呢个俄罗斯进口嘅帝王蟹，餐标好高啊，100几蚊餐标，
1: 系啊，听到一只脚趾罅有少少痛痛地咁样，
0: 即系
1: 啲痛风啊。

0: 揾我哋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睇下个行程啦，度下个安排啦，睇下究竟咧成条线路究竟点样走都系可以嘅。
1: 其实咧，我系好中意咧，就去睇嗰个价钱同埋嗰个日期咧，再对一对，
0: 对一对好啊。
1: 即系嗱，即系打个比方啦，你六日啦咁样样，咁你咧就系个价钱咧就系五字头起啊嘛，
0: 冇错。
1: 咁所以咧，每一日咧大概其实就系、是。即系一千唔使，
0: 系
1: 咁、啊、所以咧就会你计翻，仲要系我哋食咁高嘅呢个餐标啦，同埋咧就住上边咧就系、是、全程都系四转，仲有一晚系五转嘅，
0: 冇
1: 错呢一个酒店，一晚系松花湖嘅西武王子酒店系五转嘅评级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咁样样嘅享受咧，即系系我哋呢一边都会安排得到，之余仲要就系、是、即系富盈不嬲出咗名咧，就系喺食宿。呢方面咧，
0: 質素都高，
1: 係尤其係細心去安排嘅。
0: 冇錯，咁記得出發時間啦。六月份咧就係六月十九號同埋六月廿六號。如果七八月份揀嘅話咧，咁就加多一千蚊啦，就七月十七號、七月三十一號同埋八月嘅十四號嘅。
1: 嗯，冇錯。好，咁我哋唞唞先啦。
2: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雙蒸酒為您報時。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八二一酒庄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6: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呢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1: 九二四路况。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有缓慢啦。咁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亦都系咪摩当中，灰旗路文华路口亦都系两条车龙伴住。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啊，一样都系啦，两边都要等等红绿灯嘅。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对开亦都系双向有阻滞。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麻麻地，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有立落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宝。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
0: 吓。冇错，
1: 其实咧就啱啱我哋讲到有一部嘅电影咧，即系叫《给阿嫲的情书》啦。呢部电影其实就讲紧嗰啲在外打拼嘅我哋嘅中国人啦。
0: 冇错，
1: 点样样去同自己嘅家乡嘅亲人去联系啊？吓，表达咧即系自己嘅思乡啊，吓，同埋咧就要守护国家嘅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非常之高尚。

0: 上亦都系好平实、好质朴嘅呢一种咁样样嘅情感啊。
1: 系咯，
0: 系啦，咁咧就诶、我寻日咧，寻日定前日咧，
1: 哦，
0: 应该前日吧，系啦，咁就去咗南海九江啦，咁、就去咗呢个吴家大院啦，
1: 系啦，
0: 亦都系叫九江乡呢、這个九江侨乡博物馆，
1: 冇错，
0: 咁就拍咗入边嘅一啲都算系侨批嘅一种啦、一种嘅形式啦，
1: 即系等于系即系啲家书啦，同埋寄翻嚟
0: 有家书，
1: 系咯，
0: 一啲嘅物件啦，
1: 系咯，
0: 咁因为咧就听闻咧就即系九江咧，佢哋呢个地方好多年前咧，即系百几两百年前就已经有好多嘅当地嘅乡民咧。就系、是、外出去谋生啊，打工啊，
1: 水路去噶嘛，
0: 主要因为嗰度系西江啊嘛，西江就可以出到去珠江口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去到即系好多即系例如东南亚、越南啊、马来西亚、泰国等嘅地方啦，咁、样都系通过呢一个水路咧就可以去得到嘅，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令到我哋谂起咧，好似真系嘅，我哋尤其系。即叫南潘顺地区咧，喺、当年又真系有好多人出去，
1: 冇错，
0: 各种唔同嘅原因啦，有啲就纯粹想揾出去去揾条出路啦，咁、有一啲咧可能就系要即系躲避一啲嘅战乱啊，吓或者系其他一啲嘅状况啊，咁样就出到去啦，咁所以咧导致咗即系起码喺九江嘅呢个地方，我问咗十个朋友，十个朋友都话佢哋。在家族当中一定是有人出咗去嘅。是啦。
1: 可以是侨乡啊。
0: 一定是侨乡、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有啲香港嘅亲戚啊。
1: 有啊。
0: 或者有亲戚喺国外啊咁嗰啲。
1: 是有嘅，但是就通常都唔知点样联系㗎啦。但是確认是有嘅。
0: 有系有。
1: 阿嫲嗰度系有嘅真系。
0: 哦。
1: 因为我阿嫲就系外地返嚟嘅。
0: 哦。
1: 呢个系事实。
0: 咁我哋都有啊。咁、我哋就系、是、即系哪怕系即系我阿嫲嗰边嘅佢嘅嗰啲嘅兄弟姊妹啦。基本上都喺外边、就唯独是我嫲嫲、就系喺呢一度就喺佛山嘅、其他嘅嗰啲嘅兄弟姊妹全部都喺香港嘅、
1: 其实咧，你有冇谂到当年啲长辈咧，其实好识得分散投资嘅，
0: 系
1: 即系生咗好多小朋友之后咧，
0: 跟住喺周围走咁，
1: 用唔同嘅方式去培养咗之后咧，其实就系即系每一个都希望有一个出路啦，所以就有啲可能留喺度。有啲系出去闯，有啲系做另外一啲嘢啊，咁样
0: 系
1: 啊，所以呢个系好好朴素嘅一种经济学嚟嘅。
0: 冇错，咁啊而我阿妈嗰边咧，咁我阿妈嗰边佢哋嘅嗰一啲嘅即系叫做表兄弟咧、又系全部都喺外边嘅。
1: 哇，
0: 系啦，喺澳门啊，喺美国啊，咁、样样全部都喺外边。
1: 系，
0: 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系咯，我哋啲即系唔讲唔觉。一讲起原来我哋佛山吓、即系而家叫大佛山，以前吓南海顺德。咁、真係有好多嘅朋友都有外出嘅呢一种咁样嘅经历。
1: 係啊，熊猫德呢佢就话睇完嗰部给阿嫲的情书呢其实可以呢复习一下寻找他乡的故事喎。
0: 係。
1: 一样都系咁经典，但个主题都系呢样嘢。
0: 係啊，喂，其实喺网上边有冇呢一啲咁样嘅资源嘅呢
1: 啊，有可以搵返。你去 B 站啊实有。
0: 係咪、当时寻找他乡的故事是钟景辉钟 Sir 配音的。
1: 是啊口播的嘛他是做。
0: 是啊哇真是。其实当年呢是有几个我觉得是亚视的那些这种这样的
1: 经典节目。
0: 就叫做纪录片式的节目呢、是挺好看的。
1: 是。
0: 寻找他乡的故事啦。
1: 嗯。
0: 那跟住呢还有就是哭泣的森林是不是有一个。
1: 哇那个什么颜联舞。
0: 没错颜联舞做的。即系个配音啊，配音啊，
1: 即系叫即系将啲电台腔全部谷晒出嚟，哇！即系唔磁性死你都好似唔即系唔对你唔住。
0: 其实你
1: 迟到啊，把声
0: 系啊。另外仲有，另外仲有就系、是、阿、石修啊，
1: 哦，
0: 石修嘅修哥好似都有配过一一个呢种咁样样嘅纪录片嘅节目嘅。
1: 哦，咁啊，
0: 我唔知道有冇朋友记得吓、
1: 我唔记得啦。
0: 嗱、我哋今日咧，不如咁样样，我哋可以去讲下一啲咧、就系即系比较好嘅呢一种有学到知识嘅呢一种咁样样嘅综艺嘅节目，
1: 哦、
0: 即系以前啦，
1: 知识类综艺，
0: 知识类啦，
1: 哦、
0: 即系喺某程度上，我觉得运才智叻星。都是知识
1: 啩？呢个唔系游戏节目嚟嘅咩？
0: 游咁佢有知识噶？
1: 哦，都系
0: 佢都会有剪好多一啲即系叫其他外国嘅一啲风情啊，呢啲咁样样嘅问题。
1: 喂，咁搞
0: 问大家噶嘛？
1: 掌门人都好知识性喎，如果系咁， 即係佢都問
0: 咧，都算㗎。
1: 即係問啲呢個地名喺香港邊一度嗰啲咁樣。
0: 係啊，嗰啲咩唔識抵死題啊咁嗰啲啊，或者語言題啊，我覺得呢啲幾好㗎，
1: 都可以嘅。
0: 都某程度上你學到嘢㗎。
1: 哦，
0: 係咯。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開邊一種，即係以前啦嚇，
1: 係
0: 睇過嘅呢一啲咁樣樣嘅節目，即係知識性嘅節目，係真係好睇。
1: 哦，係
0: 有學到嘢。

0: 突然间醒起有一个，
1: 系
0: 以前亚视咧有一个叫历史也疯狂。
2: 是吗？
0: 是啊，你记不记得就是一班演员扮鬼扮马，就重演返嗰个所谓嘅历史事件，即类似咩元武门之变啊，杯酒释兵权啊，但係佢会做成搞笑版嘅。
2: 哦，我记得。
0: 是
2: 我记得有。
0: 有少少类似就係萧华坚嗰个坚野史啦，但係呢就佢历史也疯狂，就是、一堆演员捞出嚟做一啲搞笑嘅历史剧，但当然系戏说噶啦。
2: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系、好睇，我记得啦。以前系有一个亚视嘅，而家已经百零几岁啦，有一个嘅
0: 边个啊？
2: 有一个演员叫米奇啊。
0: 哦，米奇添啊，
2: 系啊，嗰、那个叫识男嘅，嗰、个演员叫米奇。
0: 哦，
2: 咁佢就会喺呢一个历史也疯狂当中，去成日饰演一啲又成日扮女人、扮阿婆。
0: 系
2: 扮得非常之好，
0: 反正就系嗰班亚视嘅绿叶演员啦，
2: 好正，
0: 成班友一齐扮鬼扮马，啲戏服又多，
2: 冇错，
0: 然之后就演绎翻一啲历史事件嘅。
2: 系，
0: 我仲记得其中一件事系点解我哋要浸枸杞咧，即系啲枸杞子放喺杯茶度冲茶咧。
2: 系，
0: 咁原来系为咗明目嘅。据讲就系皇帝嘅老婆阿女祖系叫做近视。
2: 哦，
0: 咁跟住就浸枸杞。
2: 系嘛。
0: 清干明目啦，
2: 即
0: 系有咁嘅一个出处，咁然之后我睇咗，哇，系咪可以咁嘅咩？
2: 嗯，
0: 乜讲历史古仔都可以搞到咁丧嘅咩？咁样
2: 系咯，
0: 玩法咯就
2: 系。好，咁就各个唔同嘅平台咧都有朋友留言嘅。
0: 哦，
2: 吓阿 Mr. Huang 咧就话电波少年咧咁样。
0: 哦，
2: 都算，
0: 都系。
2: 其实电波少年喺某程度上就系我哋比较早期嘅真人秀嘅节目。
0: 系，
2: 系嘛，同而家嘅咩太太的旅行啊，咩浪漫之旅，即系或者咩花儿与
0: 少年
2: 嗰啲
0: 旅行式综艺，
2: 旅行式综艺系。好似嘅，
0: 但系电波少年好艰苦咯，我觉得佢去非洲就，
2: 佢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从南非出发，
0: 系
2: 一路去到冰岛定挪威，
0: 哦、
2: 由最南去到最北啊嘛，
0: 系，
2: 咁当即系佢哋又冇乜钱，咁然之后就靠咧一路打工，就一路去搵钱去凑佢哋个水脚，
0: 系啊，
2: 有时候又会搭下顺风车啊咁嗰啲，哇，当其时其实好睇噶。
0: 嗱，我哋有朋友马上就已经，比如阿 V V 就话啦，嗱，以前好中意向世界出发呢个节目嘅。
2: 哦，系系系，冇错冇错，
0: 又系啲旅游嘅知识类嘅节目啦。
2: 系 OK 呢、一个
0: 向世界出发。
2: 咁啊，跟住跟住一个叫无穷无尽。
0: 哦，
2: 哇，好多朋友提到阿詹叔嘅《江山如此多芬》。
0: 系啊，黄詹先生啊。
2: 呢、这个当其时好似系同江欣燕拍档。
0: 系。
2: 另外，
0: 佢又真系好多知识性嘅嘢喺入边嘅。
2: 哇！呢、這个真系，
0: 仲要系古代嘅文化添，好多系。
2: 古代嘅有，地理嘅题嘅亦都有，民情上边嘅亦都有。
0: 系，但系我觉得嗰阵时佢佢呢个节目咧好睇得嚟
2: 系
0: 有啲难度嘅，因为我都唔识有好多嘢，
2: 系嘛？
0: 我自问都已经啊可以噶啦，但系发觉哇好难啊，
2: 系嘛？
0: 真系。
2: 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应该会。对《百万富翁》呢个节目好有印象
0: 哦，系系系，咁肯定啦，有咁多奖金，
2: 唔系净系睇奖金嘅、
0: 哦。
2: 当其时我哋系会觉得，即系第一个系知识嘅新奇，
0: 嗯、
2: 即系嗰啲，喂，我哋完全未接触过，因为嗰时候
0: 个猎奇指数
2: 上网、嗯、都未系好普及嘅情况之下，嗯、我哋接触唔到咁多外边嘅啲资讯咧，喂、
0: 哦，
2: 原来系咁样样噶，哦，可能我哋最多就系通过我哋以前。就是通过我哋以前九年义务教育嘅时候嘅嗰啲咩世界史啊、中国历史啊，又或者系咧一啲物理啊、化学啊呢一啲咁样样嘅书本嘅知识，去学习得翻嚟嘅。
0: 我哋其实要睇好多集书嘅，但系后来呢啲，比如话好似百万富翁嗰啲咧，
2: 系
0: 咪延伸到后边有一个叫做一站到底嘅节目，你记唔记得？即系咧，你企喺个窿入边，啊唔系企喺个，你企喺个板上面答问题，
2: 系
0: 答啱咗就继续有钱攞。
2: 哦，如果唔系嘅就会跌落嚟啦。
0: 唔系答错咗你就跌落个窿度。
2: 哦，
0: 一站到底啊嘛，一站到底啊嘛，
2: 冇错。
0: 哎呀，嗰、那个又系即系喺知识问答类嘅节目入边，
2: 系
0: 都几有冲击力嘅，系都系。
2: 啊，咁就当时咁仲有时候会睇到有啲明星会上去做节目啦，
0: 哦、
2: 即系百万富翁啊，
0: 哦系，
2: 咁亦都系即系叫做陈启泰喺做咗咁多年嘅电视剧嘅演员之后，
0: 哦、
2: 终于系靠呢一个节目系真系达到咗佢嘅顶峰，
0: 哇！
2: 你谂下当时真系哇好红啊，
0: 犀利啦，
2: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
0: 哎，有人答咗你啊，石修嗰个配音嘅节目叫做《惊心动魄半小时》
2: 啊嘛，哇，
0: 哦，好似系讲 case 嘅，
2: 冇错，
0: 讲啲案件。啲奇案啊，
2: 系
0: 啲好即系好荷里活特技式嘅嗰啲疑案重案咁样
2: 嘅，系冇错冇错，系讲案件嘅，
0: 嗯，
2: 就系讲嗰啲嘅贼人吓点样样同啲警察搏火啊，
0: 我仲记得
2: 追车啊，
0: 我仲记得有单案系讲一条桥冧咗落嚟嘅，
2: 系
0: 系讲一啲即系类似系一啲安全事故都有嘅，
2: 系。 系，哇 ，OK， 哇，系啦，多谢晒大家惊心动魄半小时，
0: 犀利，
2: 哇。

0: 啊，跟住咧仲有咩啊？开心大发现喎，
1: 哦，即系类似系啲科普类嘅节目啦，即系做实验嘅，
0: 系开
1: 心大发现好似系。
0: 咁啊，跟住咧仲有学是学非，
1: 吓呢个系咩嚟噶？
0: 应该就学嗰啲科学知识。哦，呢一个系
1: 儿童节目噶嘛？
0: 系呢一个节目应该系讲紧大概五六七年前，
1: 哦，
0: 喺TVB 嘅星期六周末周日嘅晚上嘅一个节目，
1: 哦，
0: 唔长嘅。咁但係呢，即虽然佢讲咗好，即虽然佢讲咗好多嗰啲即叫做係科学嘅知识啊，啲，
1: 嗯，
0: 化学嘅知识啊，物理知识 啊甚至乎有少少有啲似咩叫流言终结者嗰种咁样嘅性质啦，啊。咁，
1: 哦，
0: 但係最出彩嘅其实係佢入边嘅其中一个女主持。
1: 哦，边个啊？
0: 係啊，佢叫 May Yen 啊，定唔知咩嘢，就係，是，一个，哦，一个都即係几豁得出去嘅一个嘅女仔啦。佢唔係属于靓嘅嗰啲，但係佢绝对係即叫做有情商。算数快，同埋就系愿意搞怪嘅一种咁样样嘅女演员啦。
1: 你讲到呢啲特点，我就系谂到肥妈啫。
0: 喂，
1: 我谂唔到边个嗱咩有情商、算数快、识得搞怪，我就谂到肥妈啫。
0: 嗱，即系
1: 有冇搞错？
0: 你如果你真系夹硬要讲呢一个嘅即系肥妈嘅话咧，其实。即係某個程度上，呢，
1: 哦，
0: 啲主食節目咧，都算係其中一種
1: 烹飪節目啊！
0: 烹飪節目都算啦，咩唔湯唔水啊？
1: 黃淑儀
0: 係啦，淑儀姐係嘛？跟住頂爺同埋譚玉英姐姐
1: 真係紅咯！
0: 呢段時間頂爺慘啲，
1: 係
0: 係嘛？係咪呢啲？係咪睇住呢啲節目大先？係，
1: 哦，
0: 嘛？真係睇住呢啲節目大嘅話咧，真係大家可以攞出嚟，即係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當年你睇嘅乜嘢嘅節目，其中有某一個知識點就
1: 是
0: 因
1: 为
0: 佢科普咗，一讲咗之后，你记到今时今日都仲系记得住，
1: 系都记得嘅，有啲都
0: 系，跟住仲有一个系当其时系直接赐名古 Sir 嘅古巨基，
1: 哦，
0: 主持嘅一个咩嘢五年班系嘛，咩小学五年班定唔知咩嘢嘅，就系攞翻一啲小学嘅题目。去问翻我哋啲
1: 大人，哦，我知
0: 大人系咪记得有个咁？
1: 我记得当时阿肥鹏啊，唔系阿彭 Sir 啊，何鹏啊，
0: 系
1: 喺广东呢边咪做咗个咩五年级插班生嘅？
0: 系咪就系呢一个？
1: 跟住咧，香港嗰边阿古巨基咧就整一个叫做咩？反正系类似噶啦，类似就系揾啲义务教育嘅小学题去考大人嘅，差唔多咁嘅性质噶啦。呢类节目当时系好兴嘅，零几年嘅时候吧，应该系，
0: 系啊，哦，好。多谢晒阿 Free 啊，人哋叫麦美欣啊，系啊，我唔记得咗啊，我唔记得，但系
1: 我唔识啊，唔好意思啊，
0: 但系佢好即系佢好有自己嘅个性咯，系，啊，就系啱先我同你讲就系嗰啲咯，真系几鞋星格嘅，但系佢又真系转数真系快，
1: 哦，
0: 系啊，
1: 系
0: 正嘢啦，
1: 正
0: 啊，咁啊跟住北区小事咧就喺佛山家嗰度话林敏聪同曾志伟嘅开心字典，
1: 哇，暴露年龄喎，小姐。
0: 哦
1: 呢个真系有冇30年啊？呢一 part 开心字典九几年噶吧？
0: 唔止啦，
1: 唔止添啊！冇理由八几年嘅，我唔信。
0: 九
1: 几年啦，
0: 九十年代初啦，
1: 系啦，
0: 九十年代初，
1: 九零后再啱啱即系啱啱蒲头嘅时候，
0: 系
1: 即系老老实实睇过都应该系成四张嘢噶啦喎。
0: 系啊，
1: 呢个
0: 我系林班长，
1: 哎，
0: 林敏聪嘅嗰种嘅腔调，嗰种嘅口吻，我
1: 系
0: 林班长，
1: 系永远都系口音噶嘛。
0: 系啦，咁啊，然之后就即系会问佢一啲即系即系似是而非嘅嗰啲啦，有扩展性嘅嗰啲，脑洞大开嘅嗰啲。你谂下，当年我哋系食呢啲细糠长大，你话而家我哋睇嘅嗰一啲嘅综艺节目系嘛？即系，其实。好多都系以前已经玩完玩霸玩剩，而家即系其他嘅一啲嘅卫视，
1: 冇你可以对标啦，即系比如话最 hit 嘅系所谓嘅王牌对王牌啊嘛，其实就
0: 系
1: 掌门人嘅另外一个版本啫嘛，系都系会系咁嘅，但系当然而家嗰啲卫视佢嗰啲综艺咧，佢好多时候系抌资源落去，所以你会感觉系虽然简单，但系都有吸引力嘅，
0: 系。OK 嗱，阿高医师咧就话80后回忆成语动画廊啦。
1: 哦，哇！依家仲有得，好似仲有喎，有阵时
0: 冇啦吧？
1: 有间中可以，我唔知点解可以刷到咁嘅。
0: 咁佢当中最深刻印象就系保全叔去配音啊，熊猫博士啦。
1: 哦，系
0: 咪？咁啊，然之后就 哦，方东升佢主持过有一个，
1: 佢有一个旅游嘅
0: 旅游节目嘅，
1: 但我唔记得叫咩名啊，去咩墨西哥啊、秘鲁啊，好山卡拉嘅地方嘅，对我哋嚟讲系唔识嘅，但系佢又好幽默诙谐咁样呈现咗当地人生活，
0: 主要系一啲打油诗，
1: 系冇错，
0: 系啦，佢系有
1: 揾嗰啲，
0: 佢系有少少似一个咧，就系更加学富五居嘅国 Sir，
1: 哦。
0: 但佢系冷幽默嘅，
1: 系
0: 系啊，
1: 亦都似央视嗰个主播又系好押韵嗰个啦，系
0: 系啦。咁啊，跟住就话咩千啊，你讲珠港权啊，
1: 珠港权咪押韵咯，你方东升都系押韵啫，
0: 系
1: 都系嗰个板斧嘅。
0: 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话千奇百趣，啊千奇百趣又系跟住好似系咪仲有一个叫做咩十五十六嘅？啊、即系两个某电台主持人去主持嘅一个咩十五十六咩唔玩唔舒服咁样，
1: 系咩
0: 咁上下嘅一个咁样，都系啲知识性问答嘅游戏节目
1: 啦。嗰啲同行我哋都系唔好提啦，
0: 大概啦，
1: 系
0: 大概，
1: 同行啊嘛，
0: 闪电传真机唔算吧？
1: 喂，儿童节目喎，嗰啲唔系咩知识性节目喎，即系睇嚟大家个面都比较阔啊。
0: 冇错冇错，跟住仲有啊，提到陈贝儿嘅，
1: 哦，无穷之路，
0: 好睇，
1: 哇，佢
0: 优秀，
1: 佢简直系感动式嘅人物啦，
0: 优秀，
1: 佢攞咗感动嘅其中一席位噶嘛，
0: 优秀优秀，
1: 系
0: 陈贝儿呢个节目真系优秀，我有一个我身边有个朋友，佢就系去到无穷之路第二集嘅时候，就系跟咗陈贝儿，
1: 哦，
0: 就同埋佢即系叫贴身跟住佢，
1: 哦，即系入咗佢嘅 crew 系咪啊？
0: 系啦，佢嘅摄制组，
1: 哦，
0: 跟咗佢出去拍，咁然之后系话佢话喺过程当中，原来好多嘢都系。冇喺镜头当中呈现，其实系好艰苦，
1: 哦，
0: 即系可能系讲紧即系叫做路程上边啊，拍摄嘅条件啊咁样都唔系咁好嘅情况之下，即系叫做咬紧牙咁样去将嗰一个嘅画面去呈现出嚟，系，主要系讲紧天险嘅嘢啦，路途上边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即系叫觉得即系叫做喺脱贫攻坚呢件事情上边，我哋国家真系落咗好多好多嘅人力物力，
1: 系咁啊，都诚意
0: 真系
1: 建议大家可以睇下《无穷之路》前三集嘅，其实都好好睇嘅，
0: 系
1: 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可能头两集就更加艰难啲啦，佢哋嘅呢个拍摄嘅嗰个即系条件啊，后边就会去到第三集，我觉得仲系舒服少少嘅会，
0: 系冇错。好哦，跟住有朋友讲话而家市真啲，
1: 市真啲，
0: 我已经
1: 市真啲都可以踩到雷，成功咁将踩雷变成呢个出圈嘅事件，佢都真系 O K 噶啦，系咪先？
0: 喂，佢呢、這个我喺视频号睇晒咁滞啦，佢哋好多嗰啲切片啦，喺佢哋自己视频号嗰度，
1: 冇错啊 ，T V B 自己视频号好多啦，
0: 系啊，
1: 咁啊有朋友都会提咧，就系凤凰台嗰个三人行嗰个节目嘅，
0: 哦、啊，
1: 嗰、那个其实都唔错，即系当然喺我哋仲系廿零。所以嗰个时代其实佢系几 OK 嘅，
0: 系
1: 而家就转咗第二个节目嘅口嘅节目嘅名啦，已经
0: 系哦叫寻人记，
1: 即系方东升嗰、那个，
0: 嗰个系叫寻人记咩？寻人记系另外一个啦吧？寻人记好似系揾翻当年佢哋啲新闻节目采访过嘅当事人，咁、多年过去之后。而家系一种点样嘅情况，系、咪有个咁样样噶？系咪就系叫寻人记啊？但系同嗰个佢嗰、个旅游节目好似有啲唔一样喎。
1: 系、可能系、但系我觉得方东升因为佢系记者出身咧，佢嘅角度系真系会刁转啲嘅。
0: 系，
1: 但系你知啦，香港人有阵时咧，佢有阵时有啲嘅价值观同埋取向同我哋唔系咁一样，所以我哋系有啲意外嘅，会觉得佢讲嗰类嘅说话系会咁，所以呢种系一种几唔错嘅冲击力。
0: 系，冇错。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
2: 家中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中小贴士。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兰石大桥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

0: 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诶，嗱，好多朋友继续同我哋去提嘅，
5: 系
4: 啊，咩啊，贝儿仲有一个叫嫁到世界这边，
5: 哇，
4: 这端，
5: 这端，
4: 系啦，即系叫做外嫁嘅女泼出去个水咁样样系嘛，
5: 系，
4: 即系嗰种即系去到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去生活，嚟整即系离乡别井咁样样，我觉得呢种喺某程度上都算系，即系如果佢系喺国内咁样由呢个省份嘅远嫁咁样样嘅话咧，咁就叫人口迁徙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如果你话系嫁去外国嘅话，就变成都系一种华侨，
5: 系都系寻找他乡的故事嘅外嫁版咁样啦吓。
4: 系冇错吓，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提到就系方东升嗰个这么近那么远，
5: 哦
4: 系啊，咁啊 X 二三咧就话系啦，最记得佢嗰句啊，积积复积积，积极都唔识，好似系用啲唔知咩积机。喺度係嘅，即係好似係喺啲南美啲國家嚟嘅，係啦，咁啊跟住話仲有好多喎，
5: 唔係有朋友居然提到廣東台嘅搖錢樹。即系等于就央视嘅农业频道嘅呢个广东话版，但系当然啦，摇钱树系真系教大家去做务农嘅，呢个系真嘅。
4: 咁以前嘅粤韵风话
5: 系唱粤剧噶嘛，粤剧
4: 啊，或者系啲即系我哋广东本土嘅艺人会上去嘅节目啊。
5: 你有冇谂过，其实好多时候呢啲综艺节目咧，都系大家抄大家噶嘛，即系同一种性质。你做起咗，咁我哋又做下啦。你仲记唔记得曾几何时，即系当非诚勿扰最好红嘅时候咧，就冚世界都做相睇噶嘛？
4: 哦，系啊，
5: 系啊，咁啊，百万富翁即系嗰啲问答游戏好红嘅时候，就冚世界都做知识问答噶嘛？
4: 系啊，
5: 都系咁啊。而家冚世界做咩咧？啊，歌唱综艺系啦，
4: 歌唱综艺，音综
5: 系冇错，都系咁啦，
4: 系真系冇音综啊？
5: 咩？仲要系选秀要出道嗰只啊？
4: 系，
5: 即系你好似咩乘风破浪的姐姐咁样，个个都话出道啊咁样咯。
4: 系啊，系。好啦，咁啊，仲有好多一个啲朋友咧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嗰度提到嘅，咁哦，掌门人嗰啲得啦，知道啦嗰啲，
5: 系啊，
4: 咩众望所归冇得留低啊咁嗰啲啦，系啦，哇，仲有好多好多呢啲嘅节目啊，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呢个420啊，佢话每个周末两队小学定系中学叫做哦，问答嗰叫校制咩
5: 常
4: 识问答。比赛
5: 哇，又系暴露年龄喎，老友
4: 系咪啊？系咪
5: 嗰啲绝对30年前啦？
4: 系咪叫校制唔知咩比赛嘅？
5: 校制常识问答比赛，跟住今日咧系沙田呢间咩中学？跟住咧九龙嗰间咩中学？
4: 系啦，佢哋抢答嘅。
5: 通常咧4-5个学生啊，跟住有必答题、抢答题，
4: 系扣分唔扣分？
5: 有啲扣嘅。
4: 我仲记得咧，当时嘅嗰一个主持人啊，嗰个主持人咧，好似系一个啲。

0: 唔知咩教授就好正儀八經嘅，好、正儀八經嘅一個似係嗰種即係叫做知識方面嘅，反正一個教授啦。
1: 係係
0: 係。咁咧就係，但係佢都會喺某一啲嘅節目嗰度係單攞出嚟去做一啲嘅知識嘅講解嘅。咁兼且佢仲係叫做代言過當其時嘅一啲叫做翻譯機嗰啲。
1: 咁誇張？
0: 係啊，代言過噶。拍个广告啊，唔知咩快易通定好易通，定唔知咩嗰啲咩英咩英
1: 文词典，我唔记得佢叫咩名
0: 啦。啲电子词典嘅，我都唔记得咗啦。就系、是、一个你一睇落去就知道系一个文化人，系、啊，即系嗰啲知识分子嘅呢种咁样样。
1: 咁啊，再暴露一下年龄啦。嗱、啊，我哋呢啲阿叔咧一定记得嘅，打电话问功课，
0: 系
1: 绝对啊！即系唔系话九零后啊，零零后完全想象唔到。嗱，以前睇电视，你可以拨个轮上去，喂，呢题我唔识做啊 Sir， 你快啲教我啦咁样。
0: 系啦，
1: 有啲咁嘅服务噶，好离谱。我嗰阵时睇到唔系啊嘛，咁都唔识咁样，即系我嘅态度系咁噶嘛。
0: 喂，多谢晒啊！嗱，即刻有朋友啊，阿扒皮啊，佢话系啊，嗰个教授教英文噶，咁样样，系、啊，冇错，就系嗰个啦。哦，嗱，睇今日即系大家都都。好好坦诚相见，我哋
1: 冇错，即系各位确实已经老咗啦，唉，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心态年轻啊，
0: 冇错。
2: 傍晚六点半。

0: 朋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路况。
3: 同你关注返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先啦。咁而家呢相对嚟讲比较多车嘅位置呢，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度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嘅。佛山大桥过蓝石方向呢都会比较之立路啊。咁仲有呢就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啦，呢边过桂城向东走都比较多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要你等等。灰旗路分江路口过石梁方向，文华路口双方向都是有慢，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双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双方向都是多车紧啦。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特殊情况，都可以登录到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都得嘅。今刻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留意翻啦，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展望啦。咁啊，预计咧就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咁样嘅天气嘅，吹住2到3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5到27摄氏度之间啊。相对湿度最大98%，最细70%。咁受到咧低层南风复合影响啊，咁啊未来三日咧仲系会持续落雨嘅。咁其中去到17、18号，即系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啦，雨势就会比较大啦。咁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咁请大家咧就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现时嚟讲，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嘅暴禅城南海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悬挂当中。南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悬挂当中。如果遇到落雨天气唔好嘅话，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嘅。近拍天气先关注到呢一度。

0: 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嘅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呢一次佢都好年轻噶，初次接触香云纱嘅朋友，选择呢一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啦。简单百搭，令到日常嘅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俾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
1: 意，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6: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7: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咁咧就仲有啲朋友继续同我哋讲下，以前亚视有一个节目系专门讲游戏嘅，
8: 嗯，
7: 个个礼拜都追
8: 吓，讲游戏啦噃。
7: 讲游戏，如果系游戏嘅话，我仲记得有一个系以前好似系凤凰卫视有一个游戏节目，
8: 嗯，
7: 就专门系介绍嗰啲即系叫做主机类型游戏嘅。
8: 哦，
7: 咩
8: 阿亮哥嗰个嘅，
7: 系
8: 主持人叫亮哥，
7: 捕蛇亮啊嘛，
8: 系啊系啊，佢唱个歌又做综艺噶嘛，
7: 系。系啦，冇错。
8: 嗰个年代咧，佢即系嗰啲游戏都系九十年代噶啦，应该
7: 九十年代嘅游戏。但系嗰时候就啱啱好开始有咩486、586电脑，
8: 系冇错，
7: 系啦。
8: 佢就咩 PC game、TV game 佢都讲嘅，
7: 冇错，冇错，冇错。
8: 哇，太经典啦又。
7: 但系佢呢一个讲嘅，嗰呢一个咧就又系 PS 又 SS， 哦，都系差唔多嗰年代啦，
8: 即系土星日嗰个年代啦，
7: 系啊 ，PlayStation 啊、PC 啊嗰啲，哦，嗰个年代都差唔多啦。
8: 系啦，
7: 唉，真系嗱，咁你就其实咧玩嘅嘢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呢种咁样嘅即系活动啊，唔系叫活动啊，即系叫做节目咧就有好多，
8: 嗯，
7: 咁我哋咧其实亦都不遑多让，我哋都会帮大家去安排好多别开生面嘅，
8: 冇错，
7: 可以增长见闻之余，亦都可以识多啲朋友嘅活动。
8: 话晒我哋都系做节目嘅人啊嘛，虽然咧就唔系睇，咁但系咧如果你想睇下一啲好正嘅活动咧都有啊，尤其系咧欢迎各位敏总嘅呢个。叫听众粉丝们咧，可以支持阿敏总嘅呢、這个呢个活动，
7: 系
8: 啊，就系520就快到啦，咁啊敏总就要忙碌起身啦，佢要碌啦，
7: 系
8: 咁啊，所以咧有一个好适合大家自在交友嘅系列活动，
7: 系
8: 就系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重磅推出嘅520有趣派对，
7: 系啦，咁啊今年咧系一共打造咗七大主题嘅社交场景，
8: 哇，好紧要啊，
7: 咁覆盖咗有音乐啦、桌游啦、萌宠啦、休闲等等唔同嘅圈子，
8: 嗯，
7: 咁活动时间。跨度好大嘅，咁啊帮大家咧邂逅同频嘅兴趣搭子，轻轻松松就识到新朋友啦。咁重点咧同大家推荐咧第一场咧就5月20号，即系下个礼拜三晚上7:30，
8: 系
7: 去到三水嘅河口百年车站啊，火车头嗰度啊。就搞一个咧就系活动嘅，咁啊就有我哋嘅小圆圆啦，
8: 系
7: 咁啊携手咧就专业嘅乐队咧就现场就粤语驻唱唱歌噶，
8: 对啦，对佢嚟讲驾轻就熟啦，你知小圆圆一个外号叫三水梁小兵噶啦，
7: 啊系，我唔知，
8: 你唔知，
7: 唔知啊，
8: 啊咁所以咧就对于佢嚟讲啊都系咧就三水西南嘅地胆嚟噶啦，
7: 系，
8: 所以各位可以一齐咧同佢倾下偈啊，听下佢唱下歌，咁啊点燃呢个520嘅氛围，同埋咧除咗小圆圆之外咧。佢讲系有一个岭南大感者。

0: 嘅角色，
1: 系
0: 同大家坐阵咧就有趣说媒嘅，
1: 系拨行嗰把大葵扇啊，
0: 对对对，即系识 rap 噶啲大感姐而家，
1: 哦，而家啲即系啲业务水平咧，比我哋好多。
0: 即系卷到你哋啲 band 佬真系冇咩地方去 rap 噶啦，佢 rap 埋噶啦，
1: 唉、哎、真系嗱咁。如果你话诶、哎、我唔系单身咁、哦，但系我又想听阿小婉唱歌、哦
0: 啊，都得嘅，
1: 见证下大家咁样样都冇问题。咁所以咧、哦、欢迎大家啦，喺微信就登录翻呢个有趣魔嘅小程序，
0: 嗯，
1: 系啦，有咧就系、是、朋友个有趣啊，有趣个趣、
0: 嗯，
1: 有趣魔 M A L L 吓，有趣魔小程序
0: 系啦，
1: 喺轮播图度啦，搵到音乐社交夜嘅呢个海报咧。点击报名就 OK 噶啦，
0: 冇错。咁啊，当然啦，其实喺有趣魔上边咧，又或者喺我哋嘅佛山加板块入边咧，都会有好多咧几唔错嘅，俾大家试一试做下恋爱人格测试嘅链接嘅。咁今次呢个测试咧，都系你嘅老熟人啦，即系我哋嘅好朋友啦，就
1: 系
0: 丽华老师提供嘅呢个恋爱嘅呢个题目嘅。
1: 啊，犀利，
0: 超准嗱。其实好简单嘅啫，只要你揿入佛山加喺花生版面嘅右上方咧。就会有一个 AI 嘅小迪加，我哋叫做智能体加加，
1: 系
0: 啦，咁你其实起势咁喐嘅，喐啊加加，用个手指喐佢，喺右上角嘅，你而家用紧花生版面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可以即时揿入佛山加花生版面右上角，见到加加写住 AI 两个字，
1: 嗯，
0: 好鸡乸咁大个字噶啦，喐入去。有个口令再输入啊，就系520嘅口令，咁你就可以参与咧有趣魔社区入边嘅呢个恋爱嘅人格嘅测试啦。
1: 系
0: 啊，咁啊免费测嘅，测完之后测试结果你攞张截图截咗佢，再发布翻喺有趣魔嘅小程序社区嗰度，就可以参与幸运抽奖。
1: 系
0: 有好多精美嘅礼品咧等住大家抽。不妨啊，测一测自己嘅恋爱人格，
1: 哇，咁就好玩啦！
0: 系啊，题目系由丽华老师亲自提供嘅，
1: 系嘛？诶，好紧要，系，但系咧，佢都系一个智能体，系，即系佢，
0: 即系点啊？智能体有咩区别啊？
1: 冇，即系我忽然之间谂到某啲嘢啫，
0: 哦，
1: 即系提炼咗啲嘅员工变成咗 AI 啊嘛，
0: 系，冇错，佢都系一个唔收人工嘅员工，呢个 AI 小迪加啊嘛，
1: 系，
0: 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都即刻在我哋花生版面上面去按一按，即系都几好玩嘅，我都按咗啦，
1: 系嘛 ？OK， 好，咁咧就反正咧活动就多罗罗，
0: 嗯
1: 啊，咁咧就除咗系呢一个嘅跟住落嚟嘅叠加龙舟赛啊，我哋520嘅活动之外咧，仲有就系即系世界杯，好似话咧就即系
0: 倾紧，
1: 我哋倾得差唔多啦，
0: 系，
1: 好似话即系同佢啱啱开始开价嘅嗰个转播权嘅嗰个费用咧。减咗唔少，
0: 系要再减落嚟，
1: 系啦。但系最即系到最终敲定系几钱咧？咁我又啱啱可能系即系做紧节目嘅期间咧，会有啲即系确切消息，我未得闲睇啦。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同我哋去讲下。反正就即系世界杯啊，今年咧就48支嘅队伍，100几场嘅比赛。
0: 哇！
1: 咁咧就即系仲要踢咁耐，咁再加上因为今年系三个国家搞咧，咁、
0: 嗯、
1: 就系即系都有排睇有排踢。
0: 冇错，个时差又有比较猛少少嘅呢个即系冲击啦。
1: 系
0: 都几早或者几夜噶啦。
1: 系啊，咁、但系啲球队嘅表现都系有时好有时差啦。
0: 都会系咁啦。
1: 系，但系咧有一样嘢，我觉得系 OK 嘅、
0: 嗯，
1: 我接受嘅就系呢一个嘅。今年世界杯嘅主题曲
0: 哦，
1: 系啦，
0: 哦 Shakira， 佢换咗个主题曲啊，
1: 沙士啦，今年叫呆呆啊嘛，
0: 哦
1: ，Dai，
0: 点系
1: 呆呆，
0: 好似暗藏唏嘘咁啊，呆呆咯，
1: 佢我唔知道，因为咧，即系大家如果有听过 Shakira 嘅歌嘅话咧、
0: 嗯，
1: 其实从 Waka Waka 开始，
0: 系，
1: 咁就系喺南非啊嘛，即系南非世界杯嘅时候开始，
0: 好非啦，系冇错，非洲
1: Waka Waka 嘅时候开始，即系佢嘅嗰种，即系而家啲人系点样形容佢咧嘅状态咧，就系、是。
0: 嗯
1: 血气好，血气好足嘅女人啊嘛！
0: 喂，咁你南美洲嘅朋友不嬲都血气足到爆噶啦，
1: 系
0: 佢身体条件好好，
1: 好有好好血气，
0: 系啊，热带地方嘅人就系
1: 咁多年啦，嚟到今时今日，佢已经五字头啦，已经，
0: 嗯，
1: 但系依然个状态非常之 fit， 非常之好，
0: 系，
1: 除咗系质地率，
0: 系，
1: 再加埋咧就系其实大家唔觉得佢喺两部嘅。疯狂动物城当中嘅主题曲
0: 系
1: 都系咁好听咩？
0: 都系好嘅。
1: 你谂下今即系旧年啦，讲紧旧年系咪旧年啊？
0: 系旧年啦，旧年年尾啊嘛。
1: 旧年年尾嘅疯狂动物城二嘅嗰首《苏》，
0: 嗯，
1: 都系好正啊，系咪先？
0: 冇错、啊，
1: 都系有嗰种嘅风情之余咧，大家都会觉得佢一即系佢唱嘅歌，一定有一半系要用西语去唱嘅、
0: 嗯，
1: 西班牙文去唱。
0: 系，
1: 即系大家都话，当西班牙文一出嚟嘅时候。 佢就元神歸位嗰種感覺。
0: 哦、
1: 唱英文並不是佢個舒適區，一唱到嗰種嘅西班牙文嘅時候，嗰種嘅南美嘅熱帶風情，嗰、種嘅桑巴，當然桑巴佢即係叫嗰度係葡萄牙文啦、但就反正就係、即係當西語一出嚟嘅時候，哇！即刻成個人嘅氣質唔同曬。
0: 咁佢話曬都係拉丁天后啊嘛，咁
1: 梗係
0: 唱翻自己嘅語種會好啲。
1: 唔係、
0: 我想問一問你啊，從你嘅角度去睇咧，即係 Zoo 第二集嘅主題曲好啲啊？定还是系 try everything， 即系第一集嘅嗰个动物城嘅主题曲好啲啊？有冇判断咧？你
1: 我嘅判断咧就系、点讲咧？
0: 即系
1: 佢哋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嗱，比着我只能够讲我自己嘅个人偏向啊，倾向咧，就系、我中意 try everything 多啲
0: 啊，比较励志啲。
1: 励志得嚟佢嘅嗰个嘅。除咗係即係精神內核之外咧，就係佢喺音樂製作上邊，同埋佢嘅呢個叫做旋律啊，個變化會更加之多一啲，更加之流暢。而去到而家咧，嗰啲嘅歌，即係叫做經歷咗咁多年嘅音樂圈嘅發展咧，嗰啲歌詞慢慢變得歌詞簡單。重複、旋律簡單容易上口、更加之多係靠嗰一啲嘅音效同埋個節奏、去令到我哋覺得首歌聽落去爽，
0: 係神曲嘅，
1: 更加之速食一啲、其實都同我哋而家嘅嗰個網絡世界嘅發展係好類似嘅，
0: 都咩全
1: 佢係貼合到我哋而家嘅網絡世界嘅發展，
0: 係、
1: 我只能夠咁講。
0: 所以我嘅理解係點咧？就係話可能 Try Everything 咧似紅日嘅，
1: 係
0: 勵志歌嚟嘅，
1: 係
0: 咁啊 Zoom 咧。就有啲似潇洒就一回，你会去玩啦，
1: 系嘛，
0: 系咁嘅一种状态咯，会系咁，所以我觉得两首歌而家可能我以前会觉得 try everything 啱我啲，而家咧就系 zoo，
1: 佢玩就啱小朋友啲，
0: 系啱我一啲，
1: 佢会简单啲咯，佢冇咁复杂，
0: 系
1: 啊，咁佢就会即系更加之直白直击，
0: 系啦，
1: 咁就大家即系都可以喺啲音乐平台嗰度听下噶啦，应该系琴日发布嘅，即系今年嘅世界杯嘅主题曲叫大大 DAI，
0: 系即系佢永远都系摁到咩咁噶嘛，啲舞步
1: 系啊，
0: 摁到咧，即系好南美，
1: 热情如火，
0: 系啊，诶、哎，正，
1: 唞唞，
2: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3: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2: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3: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4: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5: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4: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5: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5: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6: 无非来到佛山，已经系自
7: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8: 地道佛山，我系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齐细味地道佛山。最近在佛山档案馆的推文当中找到一种南海平洲的失传美食的介绍。佛山的饮食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关于饼，佛山有很出名的盲公饼、西朝大饼。而原来呢，在晚清民国时期，佛山还有一种糕饼曾经和盲公饼、西朝大饼是齐名，就是平洲的福肉饼了。这种饼用糯米粉做皮，跟住攞啲芝麻、玫瑰糖、冰肉、糖冬瓜之类嘅做馅，然之后咧烘烤而成。 有朋友问啊，枫肉饼到底生咩样嘅咧？佢咧就系纸包装嘅，个外包装同旧版嘅盲公饼好似，就系、是、一张油纸。白色半透明的底色，跟住上边咧用红色去印咗啲字啊，同埋花纹，然之后咧就包住一桶咁样啊，一啲饼仔，嗰啲饼仔嘅大细同盲公饼差唔多，好似只象棋咁样。而关于呢一种饼嘅起源呢，档案馆方面记录咗有两种讲法，其中一种咧就话系平洲当地有一个财主咧好中意食饼嘅，咁但系咧佢年老就冇仔。唉，觉得自己真系冇咩福气咯，专门咧就请咗名厨为佢咧制作咗种饼。佢食完之后就觉得哇，真系软香爽滑，就帮呢种饼起咗个名叫做福肉饼。另一种讲法就系清代光绪年间，平洲永安墟有一个姓李嘅老人家，为人就好和善嘅，咁但系咧屋企嘅独子咧，唉就好忤逆不孝啊。无奈之下就自己整啲饼出嚟卖，用呢啲钱嚟养老。啲饼出咗嚟之后呢，好受当地嘅老百姓欢迎。而当呢位老伯过咗身之后，当地人呢就仿制呢种糕饼，后嚟就成为咗平洲嘅特色小食。因为创始人呢就姓李，所以平洲嘅福肉饼亦都叫做李公饼。到咗民国时期，平洲嘅福肉饼呢已经成为咗当地嘅名片啦。1935年，有广州嘅游客试完平洲福肉饼之后，系赞不绝口，就话：哇，平洲福肉饼嗰啲味啊，同其他食过嘅饼都唔同嘅，雪白而带有软性嘅饼皮，仲可以嚼里边啲腩仁同埋软硬嘅猪肉馅。而喺平洲嘅道口上边，可以随时都听到叫卖声，就话软滑平洲福肉饼，而且价钱咧卖得好低，一毫半子一包饼。除了道口，在平洲的啲墟市、车站、码头都见到有人卖，啲外地嚟打工的人都会将佢作为手信咁带翻去，令到福肉饼就越嚟越出名啦。历史上卖平洲福肉饼比较出名的饼家就是平洲的鱼心饼家。1956年公司合营之后，呢、這个饼家咧就并入咗平洲酒家，福肉饼亦都成为咗平洲酒家独家的招牌点心。去到20世纪50年代尾，嗰阵时咧物资比较匮乏，整福肉饼用到嘅猪肉、冬瓜、糯米呢啲咧好难攞到，所以咧就停产咗啦。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恢复咗生产，但系因为平洲福肉饼佢纯手工制作，工序有繁琐，后嚟平洲酒家等多家嘅作坊咧都倒闭咗啦。呢种嘅福肉饼就销声匿迹，之后20年市场上边都再冇见到啦。我抄翻啲旧报道吓，有啲住喺澳门嘅老平洲人就话啦，以前从细就食福肉饼，每次翻嚟家乡咧都好希望揾到佢。好在近年嚟啦，喺平洲当地有餐饮机构啦，对呢一种嘅福肉饼进行咗复原，恢复咗呢种消失咗成20几年嘅平洲老味道。睇到档案馆推文上面嘅记录，咁我就系揾啊，到底而家喺边度可以食到呢啲嘅福肉饼呢？哦，原来喺平洲玉器街附近有间君玉食府。咁我亦都揾到啦，当年曾经发起同埋参与恢复呢个福肉饼嘅李经理。
9: 当时咧，点解要谂到恢复呢个饼咧？
10: 咁佢呢个饼咧，就系、是、同以前咧90年代嘅时候，有100几年历史噶啦。佢个张淑芬咧，佢就平洲以前咧就话等于就水落不通啦，咁啊就啲人咧就北上嗰类咧就系冇咩食嘅，咁为咗方便咧就喺路上咧就充饥，咁啊就用啲新糯米粉啊，同埋做成皮，同埋啲玫瑰花糖啊、冰糖同埋果仁之类嘅去整成一个饼，咁啊以前咧就系用纸筒卷住嘅，据我哋了解咧就同佛身四大名饼咧有个称号嘅，以前佛身咧等于啊文光饼啊。即系嫁女饼啊，同埋西樵大饼呢啲，咁啊，其中平洲咧就系、是、有福肉饼呢啲个特点，咁啊已经失传咗成30几年啦。咁我哋就即系为咗喺做翻老味道，因为我哋个酒店咧啱好咧餐厅咧就喺玉器街，平洲玉器街，咁啊同呢个福肉饼咧就相隔冇几远。之前嘅老铺就喺我哋个附近，平洲酒家嗰边嘅附近。
9: 之前佢哋系有做嘅，后屘佢哋冇做之后咧，
10: 就冇人做啦，系啊。 咁我哋揾到呢个做福肉饼嘅传承人，咁啊同佢沟通过，咁啊就同佢约过饮茶，咁啊就将佢呢个秘方咧就即系攞过嚟，咁啊就将佢重新呈现出嚟。
9: 饼都失传咗啦，咁点解仲会有传承人咧？
10: 佢又下边有个秘方传咗落嚟咧，佢就冇去呈现出嚟，即系冇去做啦，即系等于挂名有个传承喺度，真正嘅传承人系冇嘅。
9: 可能系嗰啲店里边嘅老伙计就，
10: 冇错冇错，
9: 或者老细就攞住咗嗰张啊，即系点样整嘅秘笈啦。咁当时你去找个传承人，咁佢又咁顺摊俾你咩？
10: 即系我哋同我倾，想将佢呈现出嚟，即系回馈呢个即系平洲人啦，有食到即系以前洗过味道啦，咁啊都冇问题，我都好乐意同我哋去即系做呢样嘢咯。
9: 嗱，即系你攞到张叫做制作方式啦，
10: 咁系
9: 真系将佢变成一个啊出到嚟个味道同以前有翻咁上下个饼，成个过程搞咗几耐，同埋最难搞嘅系乜嘢咧？
10: 差唔多头头尾尾都测试咗成个月，而家目前都系接近60%嘅啫。
9: 哦，系啊，
10: 因为以前咧冇咁多食材，而家咧就食材比较多，所以我哋将佢改良咗咁意思。
9: 哦，即系等于系升级咗个味道啦，而家
10: 系啦，而家就继续加得陈皮，以前冇陈皮嘅，而家加得陈皮，同埋一个系呢个糖冬瓜，跟住咧就靓嘅花生油，因为以前你知啦，冇咁多花生油噶嘛，以前系猪油啊成嗰啲啊嘛，而家我哋将改良咗系变咗花生油。咁糯米粉咧，以前就系生嘅，而家我哋都系同样都系将佢炒熟糯米粉。去做成皮嘅，
9: 即系个皮系咪会比以前个口感更加之好？
10: 系，冇错，同埋一个饼嘅形状啊。
9: 以前最初嘅时候个饼就一个圆饼仔嘅啫，系嘛？
10: 而家都系圆饼仔，只不过以前咧就薄啲，而家我哋稍微厚些少，口感咧就软糯啲。因为佢以前咧就系用手砌嘅，而家我哋用有个饼托啊托出嚟嘅，好似就系做即系月饼咁啊，有个饼托喺度托出嚟嘅个形状。以前用手工传承就大细不一，而家就全部统一。即系厚度统一，同埋口感同埋软糯都唔同。
9: 咁呢个恢复嘅过程系需要揾翻以前啲老师傅啊，定系话哦你酒楼揾而家嘅师傅按住个方做就得啦？
10: 我哋按照呢个方去做，跟住就请个佛生啊，即系以前老一辈嗰啲人，即系本地嘅过嚟试食啊，过嚟评价咁意思。
9: 哦，咁我哋以前食过嘅嗰啲人过嚟。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不过我哋都做过一期系免费试食嘅，即系请过一当地啲老人家啊过嚟试食我哋嘅福肉饼，叫佢哋俾翻意见啊。加埋改良啊，等等呢啲问题嘅。
9: 哇，嗰啲老人家可以食翻20几年前只味，咪好开心。
10: 系啊，好开心啊！有啲人可能住咗广州都特登坐车跑过嚟买呢个福肉饼翻去食嘅。
9: 试食会嗰阵啦，几多年前嘅事啊？试食会。
10: 试食会应该喺7年前，19年。
9: 除咗当时嗰场啦吓，咁之后咧，可能即系咁多年嚟啦，即系7年啦，都会有啲，譬如话外地嘅朋友，或者啲已经出咗去好多年再翻嚟嘅老佛山咁样，即系有冇一啲比较特别嘅人嚟食翻呢样嘢？
10: 啊，有香港嗰边都翻嚟比较多，香港啲老人家咧，以前系平洲噶嘛。咁都返嚟特登去寻味呢个平洲福肉饼，要求我哋可以做到线上，即係喺线上买，唔需要跑返嚟咁去特登去买咁意思。
9: 咁你哋做到咗未呢？
10: 而家我哋唯一缺点就係喺度研发緊，就呢个保质期佢係得5日嘅啫。
9: 哦，
10: 所以呢我哋就做唔到线上去卖咁意思，唔同即係佛山民工饼啊成嗰啲个可以挂线上卖。
9: 咁而家你哋系做成即係一盒盒嘅手信啦，亦或系即係堂食咁样？
10: 啊，我哋堂食都有，同埋一盒手信都有，一盒系六只装嘅。
9: 嗯，我想问下李经理，你系咪本地人呢？你以前有冇食过呢样嘢呢？
10: 我唔系本地人，但我佛山有成20年嘅啦。
9: 等于系你嚟到佛山之后送俾平洲老街坊嘅一份礼物啦。
10: 历史嘅味道，历史即系攞一辈嘅回忆。
9: 系啦，其实我觉得呢样嘢亦都系嘅，因为而家佛山亦都喺度好大力去打造紧一啲嘅文旅嘅经济啦。其实真系需要有一啲咁样嘅点子又好啦，或者系咁样嘅啲行动又好。除咗去揾新嘅嘢之外，亦都多啲去挖掘下一啲嘅旧嘢，一啲
10: 冇错冇错
9: 老味道。因为咧唔单止系话啊可能好好食，更加重要就系佢有历史，同埋好多老街坊佢哋系知道呢样嘢嘅。啊，咁你做出嚟之后，系更加多人帮你一起去推广呢样嘢，咁又
10: 啊
9: 知道啊又会过嚟去试下，咁
10: 系咯系咯系咯，
9: 即系多咗个吸引点啦。
10: 系咯系咯，
9: 你哋会唔会都系因为又多咗呢样嘢之后，而即系游客会多咗啊？咁样
10: 会多，而家目前即系过嚟游客嘅佢都有啲第一次听，有啲试过之后咧，觉得平洲真系有呢个饼、哦，咁佢打翻去即系问个阿爷啊，或者问个阿伯，你有冇听过呢个平洲福肉饼？勾起一丝丝回忆咯。
8: 好多个老味道都好有历史同埋好有故事，希望能唔能够纳入非遗都好，一定要好好保护同埋传承落去。 如果食过嘅话，亦都欢迎可以入群同我哋分享。可以喺微信号搜索 DDFSJY， 即系地道佛山嘉欣嘅拼音首字母。欢迎入群，我哋一齐倾下。

0: 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今日你行动了没？
3: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2: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3: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2: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3: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2: 我先行。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係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
7: 㗎。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1: 9246方。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环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五路隧道往桂城啊，灰旗路分江路口往石梁，文华路口嘅双方向，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嘅双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对开嘅双方向啦，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落松跨线桥往禅城，落龙大桥往龙岗，三落路嘅位置有立罗吓。咁啊，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点档，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老坊同埋煲老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

0: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1: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

好啦，星期五啦，小周末愉快，咁啊顺便祝大家呢就周末都愉快埋佢啊。嗱马上呢就到呢个520啦，咁我哋呢为大家准备咗一场呢非常之适合大家自在交友嘅系列活动啊！诶，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咧就重磅推出呢个520有趣派对啊！今年咧我哋一共系打造咗呢个七大主题社交场景，覆盖呢个音乐啊、桌游啊、萌宠啊、休闲等等唔同嘅圈子啊，活动时间跨度大，帮大家咧邂逅同频嘅兴趣搭子，轻松交友。重点咧就系同大家推。第一场啊，呢、这个5月20号520啊，晚黑7:30啊，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心动开场，由主持人啊小圆圆咧携手专业乐队现场粤语驻唱，用浪漫旋律点燃520氛围。啊，现场咧仲邀请咗岭南大琴姐同埋小圆圆咧就搭档坐阵有趣说媒，专门为单身嘅青年咧搭建专属告白通道，勇敢全。传达心意啊，表达啊，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啊话喂，我都唔系单身嘅，但系我又想去同听阿小圆圆唱歌系嘛，咁啊见证下人哋相亲都得嘅啊。欢迎大家咧就系微信登录呢个有趣魔小程序啦，啊喺呢个轮播图嗰度咧就揾到呢个音乐社交夜呢个海报，点入去就可以报名噶啦。另外咧仲有好过瘾嘅嘢噶。超准嘅呢个恋爱人格测试嚟啦喂！喂，你想唔想知道自己喺呢个感情里面咧系一个咩样嘅咧？系深情嘅恋爱脑，定抑或人间清醒理智派咧？嗱，咁你喺佛山家嗰个 A P P 嗰度咧，右上角啊，你揾一揾嗰个智能体，叫做家家嘅智能体 A I 嚟噶。咁啊，输入一个专属嘅口令520啊，520啊。记住啦，要输入呢个专属口令咧，佢先会被你激发出嚟嘅。咁咧就会啊，就可以咧就出到嗰啲咩结果啦，睇下咧准唔准啊？各位可以测试一下吓。测试完之后咧，你如果想同我哋分享咧，你都可以发翻上去呢个佛山家嘅我哋你好有趣呢个板块度都得嘅。咁啊，亦都可以发去嗰个有趣魔小程序社区啊，可以参与幸运抽奖啊！哎呀，超多精美嘅文创礼品就免费抽啊！快啲测测佢啦，评论区一齐倾下你嘅恋爱人格啊，恋爱脑嗰啲记得发埋过嚟俾我哋睇下，究竟系边位嘅恋爱脑啊！另外啊，咁啊，如果你哋系周末咧喺度烦紧啦，都唔知带啲细路去边处玩，又想啊长下见识啦，等佢系嘛学下嘢啦，又唔想好枯燥咁样上课啊，走马观花咁样打下卡咁样啊，嗱，本地嘅精品研学啊。就是由呢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就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呢个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帽寻根佛山记》啊。5月16号上午咧，就系呢个禅城嘅佛山初地啊，红胜馆正式开营噶啦吓。哦，即系听日上午就开营噶啦喂。嗱，专门咧就面向呢个中小学生啊、青少年团体啊，半日嘅呢个沉浸式嘅研学啊，好玩好学啊，好体验啊，全程都唔玩虚嘅，全部都系真内容、真收获啊！咁啊，带大家去寻根咯，吓、啊、去行下呢个佛山初地啦，睇下佢个佛山呢个名嘅发源地系点样样嘅，行下啲老街啊、老巷啊咁样，听住啲导师咧讲呢个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又去睇下塔波庙啊，摸下千年古井啊，了解下三尊宝佛一啲传说啊，咁样样啊。另外咧就听听红色故事啦，接受呢个真切嘅红色教育啊，走入呢个百年嘅红胜馆啊，唔单止系武术馆嚟噶。仲其实咧就系有好多革命先辈嘅真实故事咧，同埋武术嘅精神等等咧，亦都可以听得到。咁啊，同埋咧就系非遗嘅真功夫啊，全程有呢个持证嘅专业武术教练咧带队啊，等你咧欣赏完呢个蔡李佛拳嘅表演咧，亦都系可以亲自上阵去学一学传统武术。比如话各种嘅礼仪啊，练下啲拳术啊，仲有体验下啲兵器啊，咁样啊。当然啦，大家可以放心啊，全程咧都系安全到位啊，成熟嘅场地啦，有陪护啦，咁啊可以放心俾小朋友去参与啦啊。
师资亦都好靠谱啦，有专业嘅文化导师加埋持证嘅武术教练讲解专业教学安全。咁如果你又唔想错过嘅话咧，就记住啦啊！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呢个小程序啦，联系下叉烧包，大小同价，每人118元啊，15人咧就可以成团半日嘅深度研学啊，欢迎大家去参与啊，来来来，听歌呗。

嘅常永杰版本嘅《最爱》。在那要。

嗨 ，Feeling G 喺佛山街上面留言话：人生何物非有传，敢为吾路不再知。今日突然之间喜欢上呢一句话，对啊，人生在世，就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全天出来，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啊？

翻工想蛇王话：，喂，龙少揾工仍在继续啊！好几个发出面试邀请啊，但系我讲咗我行动不便之后咧，好多都撤回面试邀请啦。哎呀，问佢可唔可以线上面试，直接话直接都唔复啦！天啊，2026可以对我好啲嘛？咁翻首 MC 汤令山嘅《金童子》啊，国库都冇啊！唉，你话咧？即系想帮你都帮唔到啊！呢段时间听咗好多句遗憾要告诉你啊！

小鱼儿话食蛋糕啦，影咗几张蛋糕上过嚟嘅，有人生日啊？如果系啊，生快乐啊，恭喜啊！男装小英子话：龙龙晚上好啊，花中四君子，我独爱兰花。不是他有多么经验，你系咪 copy 黏贴噶？不是他有多么经验，也不是他有多么清香，而是他身上独特的气质深深吸引我，优雅脱俗，千姿百态，绽放散发迷人的魅力，让我陶醉其中，驻足欣赏。太啰嗦，我哋听歌先啊！王杰，不浪漫罪名。

0: 唱下旧意先快乐起步啊！晚上龙四要大家撑场，今晚神响版你好有趣，静静听歌默默撑场，静静默默嚟啦！又有人点你哋名啊，出嚟打个黑痴啦吓，同各位老细，我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晚上七点半。

0: 朋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9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2: 924路况。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啊！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岭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煲路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东南风2到3级，气温25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8%至98%。

0: 我已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功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他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送礼的浪漫不是得一时的仪式感，而是日日都要陪住你的那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不怕撞款，揀心动香氛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氛、无火香氛、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的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系啦，咁基本上全城都知道我吓，喺呢个6月11日啦，带大家双飞去到韩国啊，去首尔咧就花样之旅啊，初夏限定花海打卡呢个天空公园啊、景福宫啊、南山公园，一路繁花相伴啊，汉江游船、涂鸦秀、沉浸式体验、明洞潮购，加埋地道嘅韩国美食，一次过啊试匀晒佢，特别安排一日嘅自由活动啊，行程松弛又唔赶猴赶命嘅。大家想唔想同我哋一齐去解锁呢个韩国首尔浪漫与烟火啊？初夏赏花出游刚刚好啊！嗱，三字头嘅团费啊，广州直飞就系、是、5日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同我哋一齐出发，我哋已经铁定出发噶啦啊，已经成一团噶啦，咁啊，即系仲有。想壮大下我哋嘅队伍咁样啊，所以就欢迎大家同我哋一齐去，尤其系6月11日咧，就即系咁啱，可能系啊，好多啲高考完嘅学子系嘛，哎呀，放下一切啊，一于咧出去潮玩一下咁啊，出下国啊，放低晒所有嘢，可以搵翻我自己啊，咁样咧都欢迎大家一齐啊，咁就如果想报名咧，就喺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咧同阿叉烧包沟通一下得噶啦。转紧出嚟，热血燃烧啊！古惑仔二嘅插曲啊！我哋有请郑伊健、陈小春。

西江唱俾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啊，小周末愉快点歌啊，招财哎呀怎么说出口，已经播咗啦，送俾最爱嘅全能主持人龙哥哥啊，仲有听紧节目嘅龙粉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美好的几位打卡龙少晚上啊，小周末愉快嚟啦，开啦，开饮啦，我睇下咩先啊？咦，又红又黄噶喎、啊，点小圆圆嘅吃货指南送俾所有人啦、啊！三六六七十万龙百万晚上打卡撑场点歌，点陈奕迅嘅多一点俾龙百万 fly， 东哥、紫苏、月光、微微同埋所有人。

0: 霸道女王话龙叔我奶啦，
1: 奶啊吓，加上开胃菜俾大家估下，哦，影咗张相过嚟，不过唔知有冇人去估啊？上面系猪肉，下面系咩？周五放假，今晚先至可以唔使做老施主，点解稀客专送哦？点手稀客系嘛？点解？专送俾一条龙服务群嘅嗰啲渣男渣女啊，潜水嘅男女朋友们，转咗出嚟，懵然少年。

阿 Nick 咧就话今晚终于得闲享受下现场版嘅一条龙服务，点样现场啊？直播版啫系咪啊？现场一条龙服务嗰啲系咩服务啊？我都未试过咁嘅吓，点林志美嘅雨夜钢琴嚟叹下我。人机人爱的陈小姐话：能解决的事儿你急什么？不能解决的事儿你又急什么？今晚想听 On the Radio 啊，歌父母啊，送俾全世界、啊。

阿荣荣话：龙少晚上好，小周末愉快。陆陆大顺话：打个三水落雨卡，意思话要点陈慧琳一齐喺未？只因有你，送俾所有人。转咗出嚟，张善伟，六个月后那年夏天。

阿高明如白话打卡龙啊，猫急抛啊，证明我有擦场，唔点歌啊，静静听歌啊啫吓，晚晚啲静静都俾人哋提起啊。究竟我哋嘅听众里面有几多个静静啊？会唔会晚晚晚晚啲龙粉里面嗰啲静静都喺度打黑刺，打到皮皮嚟啊？转紧出嚟，林志美一首旧歌啊，《雨夜钢琴》啊。翻工上蛇王话点翻首《农夫嘅成长》第四部曲得唔得啊？都未必有啊，话俾你听，帮紧你呢句话都好难讲出口。

原来是英德龙哥哥说大家支持龙少路三点公分静静听歌慢慢享受一条龙服务晚晚都是这句口号啊只需要点张学友多么的需要你动物圆圆掌握龙龙马手静静听着你做节目静静门打个黑痴了

凌云苏话晚上好，龙少打卡，小周末愉快点。刘德华奔小孩，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八万，你嗰句太啰嗦，我笑了啊，净说大实话啊。终于找到那首什么成长第四部曲的农夫的。

0: 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佢系最有担当的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邀请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6: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7: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9折优惠。
6: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7: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6: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8: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9: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8: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9: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8: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9: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0: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11: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2: 分手啊！
13: 好啦，转紧出嚟，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合唱嘅《奔小孩》。

怀集星哥啊，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啊，系啊，嗰条湿滑嘅通公路吓，唔系通道。顾里司机加金融运工话，收工回家第一次上佛山家打卡撑农场，一切既熟悉又陌生啊，仲系怀念原嚟嘅唱家校庸。系啊，但系冇办法啦、啊、吓。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啊，番禺 MJ 话支持龙少啊，而家出快台山玩两日，希望天气几呢点啦，旅途愉快啦，咁样。哦，你唔系睇我哋呢边嘅天气，我应该睇嗰边天气先啱。阿蜻蜓话我嘅心好乱啊！做咩啊？你净系发呢一句话过嚟，我哋都好难安抚你噶嘛。

早晨小叫啊，龙少，晚上好啊！不经不觉咧，又准备周末啦啊！祝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嘅。忙碌当中咧，偷鸡过嚟打卡撑场，点周柏豪嘅男人背后，俾阿园长亦树啊、朱朱儿、紫书记忆、月光彩姐姐、美姐、花花村长以及龙龙。爱 online 话点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啊！俾我只女收听啊，就嚟中考啦，努力啲啊！

阿 Jason 就话打卡龙爸爸啦，周末愉快啊！整翻首 MC 嘅《怀疑人生》。江湖一姐话你又好啦，龙哥你月入过万又双休啊，我啊全年无休，点翻首红雨啊！饮杯酒，真系慢嘅吓，过万啊，太过之慢。

唔好人生话百万笑好啊，咦，性感色上线啊，又话我着黑色衫啊，点无声火星游乐场或者一击即中你们我们是打手，一击即中啊，唔系。是哪首无声火有声已经播了。霸道女王榜一中粉说估下上边是猪肉下边是不是姜片、有没有开估啊，匿名的用户说点邓紫棋的海阔天空。

浅笑安然话：今晚继续一边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一边静静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啊！睇下你爱做嘅事系乜嘢先啊？剪纸啊！哦，影咗张相过嚟啊！佛山小蓝魔话：出面落雨啊，点翻手照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啊！转紧出嚟嘅系侧田嘅年好。

全名神奇小王子嘅话，龙伯伯晚上好啊！终于挨过上半个礼拜，仔仔肺炎发高烧，哎呀，跟住又日日雨啊，好攰啊！点翻首老歌张心如嘅《雨季开始了》，希望雨季快啲结束啊！迎嚟温暖嘅阳光，歌父母啊吓！人见人爱，陈小姐话歌父有冇呢个梁咏琪嫌弃啊？俾全世界啊！

听到个杨千嬅嘅嬉客啊，张宇话静静听歌默默陪伴，有意思自己又话想静静，北北子话龙龙话歌单好正，歌单正都唔够你哋正，渣男嘅话术啊嘛。

0: 仔话整翻首傻小子或者钟老先系宝，八道女王阿龙叔，你想点样安抚人哋啊？
1: 快啲展开讲讲啊
0: ！BMO Quarto 啊，阿龙笑啊，今晚纯享班超正啊！找回某年某月某日嘅感觉，
1: 特别系雨天当中开车回家路上，感动一下子就上嚟啦。
0: 西潮雨仔话欢乐嘅时光过得真系快，你做咩抄我嘅台词？在我的肩膀，
1: 让你可含睡。听到有张学友多么的需要你。

署名天亮了，话啱啱落车，默默添加$88感谢费，从三水广场打顺风车翻世纪年附近，先$40左右。司机话好过接鸡蛋，真系边一行都唔容易啊！系啊，我有时其实打车嘅时候都会同啲司机朋友咧倾下偈，都算系即感受下唔同嘅職業同埋生活啦。跟太公摸鱼话龙少开始开车，大家坐稳，唔系准备收更咯噃。只是话多么的需要你啊，龙哥哥。黄江小行猪啊，支持龙少点三点。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7点到8点会继续互相陪伴，俾翻最橙钱嘅告白。Goodbye，Goodbye， 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啊！闪啊！

0: 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更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4: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3: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4: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3: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5: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6: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7: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3: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嘅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3: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3: 你讲，
4: 你讲，
3: 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

0: 热蚊行动绝不手软。
1: 我鍾意砌胶石流，大家好，我係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甜，
1: 越讲越甜，
0: 越讲越甜。
2: 郑聪，
3: 喂喂 ，hello hello， 有冇同款打工仔啊？喂，凌晨四点咧，你做紧乜嘢啊？啊，呢个凌晨啊，一齐解锁劝学。唐代最强嘅鸡血语录啊，专医治咧唔想努力嘅。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呢，内卷呢啲咁嘅嘢呢，真係唔係啲十年八载先有。颜真卿话俾你听，唐代早就有啦，仲卷过肥牛卷啊。三更灯火五更鸡，凌晨三点开灯，五点鸡叫咗仲喺度学緊。最后两句暴击，年轻嘅时候呢偷嘅懒，老咗之后会后悔。荒悔粤语系咁样读噶，呢种顿挫感咧就好似一记警钟咁样。颜真卿其实系讲紧咧，最好嘅投资永远都系投资自己。你呢？你为学习或者系工作挨过最迟嘅一次夜系几点钟啊？不过讲真啊，挨夜咧就伤身，最好就唔好啦。祝各位咧点样卷都好，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如果你问我呢一首歌我最鍾意嘅嗰个歌词嘅话呢，我觉得始终都系你话养咩鸡又好啦，肥鸡又好啦，乌龟又好啦，最抵死啦，都仲系卖咗之后呢可以换返一只 Hello Kitty 公仔嗰度。真系冇嘢好讲啊。究竟 Hello Kitty 公仔好啊，定系鸡好啊，定乌龟好啦，呢个见仁见智啦，大家喜欢嘅东西可能有啲唔一样。呢隻歌呢叫做养隻肥鸡。今期嘅越讲越点呢，就我哋打算呢要讲嘅两个俗语啦，即粤语嘅俗语啦，都同埋鸡呢有关系。咁先交俾洋葱讲下第一个先，唔系肥鸡啊。
1: 人问一隻鸡，
2: 人问一隻鸡，
1: 人问一隻龟，
2: 人问一隻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点，斩鬼粤语学堂。
4: 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这个放光虫其实是放光虫，放在这个语境下面会变一变调的。这个放光虫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萤火虫，只鸡吃了萤火虫落肚，其实那只萤火虫在肚里面依然会发光的，所以鸡的肚就是亮堂堂的意思，比如心里面非常清楚明白事情的真相或者内情，但往往不公开讲出来，又或者使当事人对自己做过的事处的状况心领神会。譬如话，当有人试图隐瞒事实，而你又知道对方其实乜嘢都明白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句话嚟调侃，又或者系暗示啦。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背后做咗几多手脚啊！吓，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
1: 人问一只鸡，
2: 人问一只鸡，
1: 人问一只龟，
2: 人问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斩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咁啊，第一句粤语俗语啦，都话同鸡有关啦。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又或者咧，更多嘅朋友啦，会啱先杨中提到嘅，将个虫字咧扁扁掉，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啊。其实放光虫咧，更多咧就系讲紧系萤火虫啦。啊，鸡将萤火虫咧吞咗落个肚度，咁萤火虫喺个鸡肚里边咧依然发光。当然鸡嗰啲鸡皮可能要薄少少啦，咁就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啦。咁而只鸡里面呢，因为有萤火虫喺度啦，所以自己当然就心知肚明啦。咁即系广府文化里面呢，既赞赏醒目呢，亦都讲究俾面。鸡食放光虫呢，就体现咗呢种平衡。即系我心中有数㗎，但我未必会当场就拆穿或者督爆你。咁呢一种呢肚入面有光嘅智慧呢，比起好大声咁喺度争吵会更加高明一啲。即系话俾我哋听，知道真相呢係本事嚟㗎。但忍住唔讲呢更加系修养。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嗱，想睇下人哋咧系咪纯血老广咧，其实好容易嘅啫吓。你试下同佢讲，生仔未必啊就系福，打你咪打你咯，唔使惊。系嘅，成吉思汗打仔，闻一闻，索一索，呢个风吹鸡蛋糖。系嘅，豉油捞饭。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一至星期七，仲有呢、這个打波先系落雨，寿星公吊颈，日本干鱿丸，哎，好劲啊！你真系，俾个五我先，果然系正宗老广啊！同声同气讲粤语，多谢你捧场，点赞收藏，转发俾佢，仲有佢啊吓，睇下佢哋系咪自己有先，
2: 越听越啱听。鸡食放光重，心知肚明。一听到呢句歇后语，我第一时间谂到嘅就系陈柏宇嘅《你们我们》啊。喺歌词里边唱嘅系情侣早就已经貌合神离，但系仲喺度互相表演，恰似嗰只食咗萤火虫嘅鸡。你假装冇事，我啊假装冇事，但系大家彼此啊心照不宣，喺度演呢一场爱情嘅骗局。陈柏宇用压抑到爆发嘅声，将呢一种现代人进退两难嘅无奈同埋讽刺，唱到人入心入肺。你们我们，陈柏宇。

呢边都听住啦，就你们我们。多谢蓝色叮当猫啦，就冇隐瞒嘅。咁我同大家讲过话，抢到越讲越掂嘅第一个红包啦，利利时时一定要发啊！当然就要留个言记录下啦，咁样。咁又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紧越讲越掂啦。有啲时候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上线嘅新功能入边，你都可以间中啦向下攞手指啦，一般外用食指嘅，即系捽一捽啦，就刷新一下嘅。刷新嘅界面，如果左上角咧见到个红包咧，咁其实咧都会有啲少少嘅心意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啦，就通过互动咧领取到啲积分嘅福袋。

啱先讲咗啦，就话今期嘅越讲越点会讲两个词啦，就系同鸡有关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鸡食放光虫啦吓。咁啊，二手玫瑰咧就话系啊，同鸡有关嗰啲词咧有好多，鸡飞狗走、鸡毛鸭血、死鸡。

撑饭具，鸡同鸭讲鸡髀，打人牙教软汁死鸡啊！佢话好多鸡啊，讲到好肚饿添咁样啊。有啲系啊，我哋都讲粤语嘅话咧，净系讲话鸡咧，你早出嚟嘅嗰啲歇后语或者俗语真系一大堆咁多，即系唔使讲啦，系嘛？我哋讲话唔使讲，啱先杨总都讲到个词就系心照不宣，而提到心照不宣啦，有好多事情都系嘅。特别有啲好嘅东西啊，我哋将佢定格住一啲美好嘅瞬间啦。咁往往可能可以通过我哋自己嘅浪漫手法，可以令到佢变得咧就比现实当中更加靓一啲。即系我哋记住一啲好嘅记忆啦。咁就好似首歌嘅歌词里边讲：人生如画册，我有我嘅浪漫手法。至于啦，就好多状态都系啊。我哋嘅心境真系可以决定我哋睇到嘅风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0: 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节目先。
1: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吴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二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

0: 身边最老企伏力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嘅 KK 话继续鸡咯咁。系因为今日咧越讲越点咁啱要分享嘅两个粤语俗语啦，就都同埋个鸡字有关咁样啦。要多谢一啲抽时间啦，即系上到嚟啦，去打紧卡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观众。或者有部分咧就进行紧一啲打赏啊，即系当然啦，嗰啲又唔使钱啦，一蚊鸡都未使啦，就真系唔关阿鸡事啦。尾数系9226嘅观众你好嘛？蓝天啦、啊，圆圆啦、啊，1084啦、啊，2CW 啦、啊，流星雨啦、啊，多谢捧场啊，6643，呢个次子啦、啊，尾数系9599啦、啊，等等。咁当然啦，如果听紧广播都可以，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就注册账户又会收听紧啦，就不定期你攞手指咧向下咧刷新啊页面啦。如果发现咧左上角系会有一个福袋，有个福字嘅一个红包咁样嘅状态咧，揿落去咧，其实应该系可以互动到啦，或者系领取到啦，就呢、这个红包嘅。

邝淑仪就都问咗好多年㗎啦、以前有第二个地方有红包嘅时候呢，即係有个地方冇咗啦。咁当时你亦都係问我㗎，我记得。所以我回答你其实意义都唔係好大啊。咁但反而可以借呢个机会回答一啲其他想知道嘅朋友啦。就係喺搵我自己私人嘅地方，当然就攞唔到红包啦。咁要喺啲公家嘅地方可以啦。咁样，譬如话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咁欢迎大家都可以啦，就注册账户啦，就进入到其中啦。咁可以收听啦，就除咗郑聪以外啊，仲有好多我哋嘅同事啊，其他嘅主持人嘅其他嘅一啲优秀嘅节目啦，等大家都可以有幸可以服务到各位咁样嘅。一首歌叫小鸡小鸡啊，咁讲过啦，今日咧就会讲嘅粤语俗语嘅，咁啱得咁巧啦，你可以咁理解，咁都。

0: 个鸡字有关。不过刚才嘅第一个词咧就系鸡食放光虫啊。咁接落嚟嘅第二个咧就惨少少啦，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鸡毛鸭血。意思即是惨败损失惨重咁解，比如被人打到惨不忍睹，又或者比赛生意里面输到一塌糊涂，极其之惨烈啊。总的来讲，它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强调惨乱和狼狈，甚至是落荒而逃。在传统的菜市场里面，汤鸡汤鸭是经常见的场景。汤鸡的时候，鸡毛会四处乱飞，满天飞舞；汤鸭的时候，鸭血会流到一地。老百姓见到这种毛乱飞、血满地的血腥场面，就隐喻为人被打得好惨，又或者事情被搞到如同汤鸡汤鸭的现场一般，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譬如你可以讲，原本好地地的发布会被那些搞事的人一嘈，哇，搞到鸡毛鸭血，烂摊子要人来执啊。股市大跌，好多散户都输到鸡毛鸭血，毕生的积蓄都化成水了。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是啊，今期的第二个粤语词和鸡字有关的词是鸡毛鸭血的粤语的正音，鸡发粤语第一声，毛发粤语第四声，鸭发粤语第三声，血发粤语第三声。字面的意思，鸡毛乱咁飞，那些鸭血啊，哇，即系切到周围都是。你只是想想这个画面，无论是旧时的菜市场，定或现在被你看到，你都会觉得哇好混乱，甚至乎都有少少血腥添啊。咁广府人就是用鸡毛鸭血去形容失败咯，带着一种好强烈的视觉冲击，还有那种疼痛的感觉，因为佢唔净止是输咁简单，直头系输到好惨，输到好狼狈，冇办法收拾嗰种。例如你如果是足球比赛，你不会说输2-3的那队波是鸡毛鸭血的，通常鸡毛鸭血那都可能输到0-8啊，又或者1-9啊，那些我们才会说这场波真的被对方执到鸡毛鸭血，或者可能会郑聪你以前和阿强都很老友，现在很少见到你联系他，他就说当然了，早几年了被阿强搞到我真的鸡毛鸭血，例如这些时候可能会这样说，所以带着少少的黑色幽默，里面明明其实很惨，但是就不会说是很惨，就用鸡毛鸭血来说。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
4: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掂，
2: 越听越啱听。讲到鸡毛鸭血呢个词，张天赋同埋陈雷嘅永久选位就真係唱到人入心入肺啦。咩叫鸡毛鸭血啊？咁就係乱个乱世佳人，七国禁乱，一地鸡毛一地鸭血咯。呢一首歌就係用由万丈高空抌落嚟嘅机器嚟形容失恋，成个人散晒，啲零件跌到通街都系，狼狈到冇人有嘅嗰种状态。你话系咪鸡毛鸭血啦？嗱，嚟听张天赋、陈雷。永久选位。

我听住呢首歌就叫做永久选位啊，希望大家都唔会永久选位啦，边样嘢都系啦，尽管啦，就你话嗰件事情，即系或者任何东西，除非系永动机嘅啫，咁如果唔系咧，都总系会可能有选位嘅一天嘅，唔好咁快发生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就越讲越掂，讲两个粤语词同埋鸡都有关嘅，咁一个系鸡食放光虫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鸡毛鸭血啦，希望大家喺我哋嘅肚里边，除咗人哋话喂，你心知肚明啦，自己鸡食放光虫啦，其实有时自己心知肚明都系唔错噶，我哋喺肚里边咧养翻一束啦，放光重嘅光喺里边，然后咧脚底咧又可以好好咁避开嗰啲鸡毛鸭血嘅氹咧，咁就真系认真唔错啊！咁啊前辈咧，即系讲讲粤语嘅老友咧，就教识我哋呢啲好清醒同埋避险嘅智慧，心入边有光咧，脚底下边咧有路嘅。希望大家都唔好做啦鸡毛鸭血嘅输家啦，而系做呢一个鸡食放光重嘅。

额发现，我只相信保守冇保险，我只相信该可深信你亦无需担心。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都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还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天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嘅。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
1: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

就由嗰一次你离开咗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翻嚟呢度，企喺同一个位置，向住同一个方向一直喺度等，等到当一有风吹过嘅时候，我就会尽快同佢讲我以前从来冇同你讲嘅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说话带到你耳边，但系风从来都冇停低。

0: 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终于个女仔食匀晒所有粥店嘅粥，都食唔翻最初嗰碗粥咁好味，仲越食越难食添。冇晒胃口之后，佢忽然醒起，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唔一定要同人争食粥，就算唔食饭都可以食面，仲可以拣食稻田面啦、担担面啦，再唔系食 Angel Hair 都得嘅。

故事教训我哋，病紧嘅时候，粥唔只系一碗粥，但系喺好翻嘅时候，粥只系一碗粥，可以食，可以唔食。当然，粥并唔可以乱食，唔好以为食粥唔会上瘾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

0: 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4: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4: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4: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4: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4: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4: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蚊，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齐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